0: 日常的时候您带小朋友游泳啊，在游泳馆里等等，有关注过这个排水系统的问题吗？
1: 没有关注过。选择场馆的时候，对这个场馆的这个整体评估肯定会有，但是具体的说排水口呀什么的，确实没这个常识。
0: 从心里没有觉得它会是一个安全隐患的点。
1: 是的，也确实不知道。
2: 这个是真没有想过，排水口也是个问题。
3: 那因此呢，在很多家长的心中啊，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小小的泳池的排水口为何会成为了致命黑洞呢？对于咱们北京地区来讲，这些游泳馆、游泳池，他们采取的是怎么样的排水系统呢？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了位于海淀区的一家刚刚装修完毕、还没有对外营业的游泳馆，我们邀请这里的负责人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来看看北京的这些水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刘老师，那咱们先直奔主题，您先跟我们讲讲，就是说咱们目前您这家游泳馆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水循环系统方式呢？
4: 现在这个泳池的循环设备，然后采用的是比较安全的外循环，就是俗称叫溢流池，它不存在虹吸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3: 所谓虹吸来的安全隐患，也就是河北这起事故的主要原因。
4: 整个行业里面，这种泳池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像河北发生这个事情呢，它是内循环，它会在池壁会有一个泵的循环，它的泵主动的吸虹吸，吸回去以后，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是这么一个叫内循环。
3: 而当时吸附住遇难男孩手臂的，正是泳池侧壁的排水水泵。尽管泳池内循环系统在安全性方面确实存在一定隐患，但刘老师也表示，事故的主要原因更多的还是在于场馆方对安全规范的疏忽。
4: 这个其实首先是一个设施设备的不健全首先它的池壁是可以有这种内循环，但是它缺少了防护网，这是一点。
0: 然后那个正常是那个吸水口外面应该
4: 是有防护网的。再有一个呢，那个泳池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它的虹吸口应该是不少的所以就会正常分散这个压力的那它如果简单说它有的虹吸口可能说是堵塞了，那它靠了一两个的话，那它的压力就会非常大
0: 就集中在那一两个。
4: 对，
3: 多方面的隐患共同造成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而相较于内循环系统这些潜在的安全风险，我们眼前场馆内使用的外循环系统在安全性上则更让人放心。
4: 你看到现在咱们的溢流池呢，是通过溢出去然后再通过池底返回来，有这个虹吸的点是在于外边。对，我给你拆开了一个可以看一下因为它还是比较分散的，就是说整个四周都会有排水口，基本来讲两三米一个，它的虹吸量也不会大，压力也不会大，非常费。我可以给你简单试一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多力，基本有，就非常简单不会有这么大的虹吸，
0: 对，没有什么危险，
4: 没有，一点都没有。那虹吸是达不到说有存在安全的一个小的隐患的。
0: 但是这是咱们现在把这个隔板给打开了，如果正常的话，游客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它是关闭的
4: 、关闭一下。池边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安全的隔栅，整个来讲是不存在你有虹吸的点
0: 那有就等于它整个水的循环系统其实有大家手靠近这儿完全没有任何感受
4: 这都不会有
0: 对然后就摸到的也只是水而已。
4: 没错，北京来讲我了解的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是这种溢流池。
3: 当然外循环系统的优势还不止于此。
4: 这个溢流池或者外循环，它的水是通过池壁通过自主的循环以后，它回到水箱储存，回到水箱呢，然后再通过泵，然后这个通过沙缸过滤打回到泳池。这种在没有任何人的情况下，池面一直是流动的然后那个水呢也是保持饱和的状态。
0: 就它基本上是和这个水面和这个池面是平行的，
4: 对，
0: 保持在一个平面上的。
4: 对，对于水质来讲，它是有一个好处，是在于池面是非常干净的，因为水24小时循环基本6个小时能达到一个全部水池的循环的程度。内循环的这种是没有水箱概念的，如果没有人的情况下，它的池面会低于池边。
0: 水面会略低一点，
4: 越低于池边，基本来讲在10到15公分，这样呢，人员进入以后，它的池面就会上涨，它的水排出去以后就是流失了，但所以它池面会有一些漂浮物，这个在可能会有一个打扫的这个工作，
0: 捞
4: 池面的有游资，你看这个池面就没有游资的，
0: 像这一整套设备就是咱们整个泳池的循环过滤设备了，
4: 对，那个槽没有。

0: 它是溢出来，每个汇集到那个主管道，然后排进到水箱，然后通过水箱，通过泵，然后这个是过滤，然后再打回到泳池。
1: 等于这一套设备就构建了咱们这个比较安全，然后水质也比较好的泳池环境。
0: 没错，从水的循环的安全、设施的安全，从到水质的安全、水质达标，这都是比较符合的。
2: 那么，这样更加安全的外循环排水系统，在北京对外经营的这些场馆内使用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呢也是来到了位于大兴区一家经营多年的游泳场馆。走进场馆，我们靠近泳池边啊，咱们就能够看到这里的这个排水系统了。可以看到，这里同样采用的是泳池外循环系统，所有的水循环、过滤、吸水设备呢，全部都是外置的。泳池侧边呢，采用的是这种溢流的排水设计，池内不存在负压吸力。
3: 我们经营了有7年，一直是使用这样的外循环系统。
2: 硬件的达标肯定不等于绝对的安全，很多时候呢，这种戏水的事故往往是来源于人为的疏忽、危险行为以及认知盲区等等。那接下来呢，咱们也和家长们继续来聊一聊，看看他们在孩子戏水安全方面的认知到底够不够。
4: 在场馆里面的游泳的话，就是家长这个场馆选择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托付给教练了，自己就没有操心过这个事情。但是去户外肯定会，就是装备方面肯定会给孩子买齐全了。
5: 有的很多带那个游泳圈，可能有稍不注意，然后从那个游泳圈滑落下去了，到水里边去了，上面光飘一个圈，孩子在下边了。像那个人挤人那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
2: 对于这一点，消防部门也曾通过实验做出过安全提示。
6: 普通腋下圈是市面上最为常见的类型，甜甜圈式的造型不仅由于儿童身体瘦小极易出现滑落，还有儿童会坐躺在游泳圈上，稍一转身重心不稳就会整个人滑入水中。天鹅造型的分腿式游泳圈测试发现，志愿者模拟儿童在分腿式泳圈上伸手玩水，游泳圈很快就出现了翻覆，此时志愿者的上半身都被宽大的泳圈覆盖，很难探出头来，想要挣脱两只腿又被泳圈死死卡住。
7: 无论使用哪种，家长都要盯紧看牢，对于一些较小的儿童要坚守一臂原则，以便发生危险时能够立即救助。
8: 游泳前热身运动没有做得很好，然后导致的抽筋啊，像比如说孩子就是有蹬踹嘛，使用池可能比较小，然后互相之间会有蹬踹啊，可能不小心的这种受伤，然后导致的这种溺水。也可能孩子自己玩，可能吸入了水，然后变成了这种溺水、
1: 呛水。
8: 对。
2: 那么，面对暑期游泳馆的客流量增大，经营者们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
9: 我们现在场馆日均的这个客流量大概是800人左右，非暑期的话，每天500人吧，400到500人。您看到这个咱们水线，这个水线有小朋友从底下可能穿过去，然后包括跳水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水线它是有重量的嘛，水线如果它从底下去钻的话，有可能水线会导致它上不来，就是压住它上不来，浮上。跳水的话，因为站在上面它容易撞到下边的正在游泳的一些其他的泳客，这个我们周围的救生员看到是一定要做出口头提醒的。
1: 那像应对这种人流量的增加，咱们在安全方面是不是也会更加重视，准备工作会更多呢？
9: 对，我们现在的话是所有救生员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标准，250平米以内3名救生员这么样去一个标配，然后每增加250米是增加1名救生员。我们现在是7名救生员。
1: 然后整个场馆内的基本上就全360度全方位的都能把控住了。
9: 对，包括小孩在走路的过程中严禁追跑打闹，这个我们都是有做提醒的。
2: 最后，对于如何给孩子挑选一家放心的游泳馆，保证他们的戏水安全，相关人员也给我们做出了建议。
10: 首先，我觉得进到一个商，不管是任何一个场所，公共场所，首先要看到它的资质是不是够全，然后救生人员的配备应该都是有公示的，然后水质的监测也是有公示的，这都首先要看到。其实这个大家直观的可以看到水质的清澈程度，如果在一个水质不好的场所来讲，对身体其实没有达到益处啊，这是一个直观的判断。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对于池面来讲，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说一个是逆流池，一个是内循环和外循环这两个泳池的区分。然后未成年人首先建议一定要有家长陪同，就不能说把

0: 孩子交给泳池了，这个安全责任这个放弃了，还是要有一个自主的保护啊。然后泳池呢，它首经营场所首先要担起这个安全责任，这是必须的。我希望是两方面都要有这个意识，嗯，
1: 大家互相的这种
0: 对，
1: 共同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泳池戏水的这个安全。
0: 对。
2: 11岁男孩意外溺亡，相信孩子父母心中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李老先生，心头也有一份沉甸甸的遗憾。在北京奋斗了30年，为了子女倾尽所有，如今自己却闹到了租房居住的地步。他拿着当年为子女签署的3份协议，想找律师咨询一下，当初赠与给子女的房产份额还能收得回吗？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 当年他只身闯荡京城，靠实干打拼出上亿家产。
4: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就是他水泥工。
3: 如今他77岁，却因为3份协议让他把财产抛个精光。1998年、2007年、2024年，时间跨度长达20多年，3份协议为何他偏偏不满意这最后一份？律师门诊室，我的3份协议马上播出。
2: 您是有什么法律问题要咨询呀？
4: 我是因为在一个跟儿子这个协议里，我都是要找点子的。
3: 77岁高龄的李老先生冒雨前来律师门诊室进行咨询，当天的大雨使得老人打伞也无济于事，进入录制现场时浑身已经湿透。然而更让大家感到心酸的是，老人掏出来的3份已经被雨水打湿的协议。老人说，通过这3份协议，自己的财产已经被子女瓜分干净，而这些是他几十年来努力打下来的基业。
4: 我有25个徒弟，木工、瓦工、泥工，都是他水泥工，在北京找了活儿，就是在北京干。
3: 老人说自己从1990年来到北京，起初自己一个人在工地务工，后来就开始带领人马承接工程。几十年来，事业越做越大，积累了一些财富。可是这些年在北京购置的房产、汽车等等，都被自己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各种理由陆续过户走了。
2: 这是您全部的这个家产或者全部的家底儿吗？都给他了吗？
4: 房子他都写到他名下了。
2: 啊，房子都给他了。那现在您的诉求和想法是什么呢？
4: 不是想法，房子我也不打算要了，我都叫我住，都没有房子。现在没有住，卖了房子不叫住啊。他都就租了房子让我住。
2: 他是给您租的房子。
4: 租的房子。
2: 所以您现在就是说，把就是说属于自己的这部分要回来，自己给自己养老，起码心里有一个保障，是这意思吗？
4: 要哈，不太很理想的，不要也中了可以。
3: 当主持人问到老人此次来咨询的诉求时，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人的一种举棋不定。一方面想要保住自己的养老本钱，另一方面还是对子女抱有疼爱和希望。他手中的3份合同，其中最后的一份约定了老人对施工队以及其他财产全部都不再享有管理权。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李先生您好，刚才呢也看到短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叙述一下，你看对不对？好吧，就是在多年前呢，你一直做建筑工作，这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施工队，对吗？
6: 施工队。
5: 所以当时呢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几个孩子呢没让你操心，也都是该上学成家立业，是这意思吗？
4: 那对了，都是这样。
5: 那就说明你当时做得非常好。这个事情呢起初是交给儿子来慢慢管理的，但是最后可能是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呢 给你的分歧比较大。
4: 开始他当然挺好了，他不听话那不叫他挂了。
5: 哦哦哦，
4: 都病了，卖房子的时候，他都直接办罢了，经常办了，他都写了他的名字，告我叫离婚，但是一句话，他都是跑了，跑以后了，财产我说了，我分没了。
5: 最后他管着管着呢，就是说这个相当于他自己就做主了，也没有再跟你商量了，是这意思吗？
3: 通过询问，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的工程队其实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家族生意，起初是大家商量着来一起管理生意事务，但后来大儿子在一些事务上就开始不再听李老先生的建议，为了避免矛盾升级，李老先生与子女们陆续签订了三份协议。
5: 我看到你们中间也签订了一些协议啊，协议。那这样子，我有几个问题呢，正好也问一下你。总共有三份协议，其中一个是1998年签订的协议，然后呢，2007年签订的一个协议，还有2024年6月份签订的协议。当然这个1998年的协议呢就比较早了，对吧？我看这个协议呢就是对这个里边的一些管理还有相关的事项进行了一个分配说明。
3: 1998年签的第一份协议主要约定了工程队管理的一些事情，比如儿媳可以享有最高待遇，但不可以参与公司的管理事务等等。这份协议没有涉及到财产分配。
5: 这个应该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呢，就是2007年和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对于这个2024年签订这个协议，是不是意见比较大？
4: 是。
3: 2007年和2024年的两份协议涉及到了整个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和汽车等的分配问题。2007年的协议约定，所有工程队和家庭的财产，李老先生享有30%的权利，大儿子享有70%。
5: 这样子的话就进行了一个分配啊，甲方呢是你儿子
6: 70%，
5: 乙方呢是你是30%，是这意思吧？然后你对这个协议呢还是相对着来说还是比较认可的，是这意思吗？那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协议你们有没有进行这个实际的分配？
4: 光有个纸，后来都在没有具体做这个
5: 啊，没有做，
6: 没有
5: 做。那当时这几套房子的产权人是谁？
4: 我都不知道，大部分都是自己写的。
3: 陈律师了解到，李老先生这一家可以说是生意事务与家庭事务完全混同在一起，加上老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法律知识相当淡薄，当初用工程队集体资产来购买的房产，他都不知道登记在谁的名下。

0: 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回忆环节。在我们进行探讨之前，首先要给大家一个喜讯啊，也是我们的导演刚刚接到的一个消息，上过呢，就是他好多房子，在一个小区当中的好多房子，而且都是营业房，因为跟这个物业啊产生了一定的纠纷，所以始终呢没水没电。
2: 当时的咨询人孙先生已经打了一年多的官司，没有结果，于是前来律师门诊室寻求帮助。而在节目播出后不久，法院做出了判决，物业需要先行恢复对涉事房产供水供电。
1: 那么最终的结果，现在先于执行之后，水电已经通畅了。并且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什么呢？当时陈律师跟他讲的是，就是你的赔偿呀和这个先于执行要分开去做，先恢复水电，这样解决当前的燃眉之急。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咨询人给我们来电话说，非常感谢，应该说这个方法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在这儿呢，我们也对陈律师表达感谢。
3: 谢谢。这个也是平台给我们的一个机会，也是给客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把自己的案子然后说出来，能够得到一个维护
1: 啊，就是我们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其实不仅仅去打官司，
3: 是的，
1: 而是真的感受到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难事儿。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再次跟我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提供帮助的话，也需要找到一位专业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好，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该说在我们面前非常清晰了，因为人员不全，它就是无效的，无效就是自始无效呀，等于说全家还没有分过财产呢，
3: 对对，
1: 对吧？
3: 对
1: 啊，那如果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那很容易打赢这个官司。
3: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思路去打这个协议无效的一个诉讼，那即使法院判了这个协议无效，那对我们来说可能没达到我们的结果。
1: 为什么达不到结果？
3: 那可能我们2024年这份协议无效，那我们2007年这份协议也无效，我们要的那种尊重或者是说和对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仍然没有达到。
4: 我觉得刚才陈律师讲这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像我们不懂法的人就会这么想，说既然无效了，这不我不就赢了吗？但是呢，咱们这位当事人呢，他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呢？我就想要回能够维持我的，能够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儿。那么他2007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其实是他个人的一个真实意愿啊。我们都无效了又得从头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人来说，首先他也不忍心，另外他也不贪财，所以说呢，我特别想知道陈律师还有什么高招。
3: 我考虑呢，可以以我们按照这个2007年的那份协议，不是已经明确了这个李先生的相关的一些财产还有相关的权利，这样子依这份协议我们进行一个诉讼。这个诉讼我们不要考虑这个协议有效没效的问题，我们考虑这个我们的权利应该得到维护的问题。这样子如果对方呢认为还有2024年的呀，那我们就是说这份协议我们是不认可的，我们是认为无效的。但是对方如果要坚持认这一份协议2024年的话，那他来起诉我们，相当于这个举证责任呢由了对方来进行举证，我们呢就不在这个无效的案子里边来进行这个纠结了。
1: 明白。所以这是反其道而行之啊，我听这意思。坦率的说，不是所有的决定做出之后就都有后悔的机会。要不是今天比如说遇到了陈律师，还有
4: 后悔也解决不了了呀。
1: 对，然后另外他两份协议也其实没有其他的家属参与，如果不是这些如果的话，那么可能这就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真的如果生活当中需要对您的家族财产进行传承，包括相关的这种法律问题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接下来也有请陈律师到我们的咨询室，把我们的这个解答跟我们的咨询人讲一下。
3: 李先生你好，根据咱们整个的案件事实还有现在的一个证据，还有我们刚才几位这个嘉宾主持人我们的合议啊，其实对我们最有利的是2007年这份协议，所以我们就以这份协议来进行诉讼。 至于这一个24年这份协议呢，因为我们就可以不认可，因为为什么？这份协议呢，从这个形式上来说，它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协议，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对方对这份协议有疑义，他可以提起来。但是我们目前这协议的效力，我们不提起，我们仅就你的这个

0: 权利来进行一个诉讼，你看可以吗？
1: 可以，中了。
0: 那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办案思路和解决方案呢，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边的，希望以后对你有帮助。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生活当中谁还没有个磕磕碰碰拿不准主意的时候，如果您正在被什么法律问题上的事儿绊住了，别一个人扛着，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专业律师会一对一的把您的烦心事儿理清楚讲明白。今天的节目先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哎，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是。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元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元一盒哈、嗯、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嗯，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元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元，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元。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嗯、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嗯、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嗯，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0: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跟它根本没法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2: 不是一个档次。
1: 对，
0: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0: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三重的认证。
1: 对，
0: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1: 还记得呢，
0: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0: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0: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0: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2: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2: 应该不够
0: 啊，
1: 不够。对啊，
2: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0: 对，
2: 行不行？
0: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0: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王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
1: 啊，
4: 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4: 阮老师啊，
1: 哎，
4: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1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1: 你看是吧？
4: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1: 啊，
4: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您说啊，什么想法？
4: 您看哈， 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

0: 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1: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0: 啊，
1: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1: 啊。
0: 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0: 下次您再搞这个粉丝见面，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0000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元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5: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5: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哎，人家吃完之后脑子也灵活，脑子也好使，就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忘事儿。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不敢用。

0: 档，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
1: 嗯，
0: 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0: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0: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
1: 嗯。
0: 啊，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
1: 嗯，
0: 啊，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
1: 嗯，
0: 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1: 嗯，
0: 所以我赶紧报名，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
0: 啊，
1: 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桶的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嗯，
3: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3: 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就也挺可怕的。
1: 嗯
3: 你说，就说我爸爸，
1: 嗯，
3: 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
1: 啊。
3: 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
1: 嗯，
3: 这现在吧，这天天的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1: 嗯，
3: 啊，我妈也是现在这样，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1: 好家伙，
3: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3: 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3: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
1: 嗯。
3: 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3: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1: 啊啊，
3: 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3: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2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啊，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4: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1: 啊，
4: 我给您留3个电话，7天我都准备好了。
1: 啊，
4: 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
1: 啊，
4: 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4: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4: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4: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1: 嗯，
4: 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1: 哎，
4: 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4: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1: 哎，
5: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1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1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5: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
1: 啊，
5: 我昨天给我奶奶进了一组
1: 啊，
5: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啊、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1: 啊。
5: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
1: 啊、
5: 记忆错乱、
1: 嗯，
5: 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啊，他都能叫错。
1: 嗯，
5: 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老神经，已经衰老了。
1: 嗯，
5: 我就怕哪一天他连我也不认识了。
1: 嗯，
5: 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5: 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
1: 嗯，
5: 赶紧就打热线想了一组。
1: 嗯，
5: 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
1: 嗯，
5: 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都多严重呢、
1: 嗯、
5: 走几步就说胸闷、
1: 嗯、
5: 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
1: 嗯、
5: 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这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
1: 嗯，
5: 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
1: 嗯，
5: 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定一组啊，阮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定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6: 嗯，
1: 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6: 都健康，
1: 对，都健康。
5: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哦。
1: 嗯，
5: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1: 嗯，
5: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嗯、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
1: 嗯，
5: 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5: 哎，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阮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7: 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五组啊，五组就是30盒，
6: 30盒
1: 、
6: 嗯。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7: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
1: 嗯、
7: 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
1: 嗯，
7: 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
1: 嗯、
7: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嗯，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嗯、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
7: 哦、
1: 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7: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7: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
1: 嗯，
7: 那就必须得抓住。
1: 嗯，
7: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1: 对，
7: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
1: 嗯，
7: 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个尺啊，
1: 嗯，
7: 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
1: 嗯，
7: 这、
1: 嗯、
7: 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
1: 嗯，
7: 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
1: 嗯，
7: 只剩个零头298元呢、啊。
1: 嗯，
7: 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
1: 嗯嗯，
7: 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
1: 嗯，
7: 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
1: 嗯、
7: 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啊。
1: 嗯
7: 嗯，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
1: 嗯，
7: 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
1: 嗯，
7: 我是平均1天9块钱，
1: 对，
7: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7: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阮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
7: 哦、
1: 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
7: 嗯、
1: 啊。
7: 嗯，
1: 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
7: 嗯，
1: 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7: 嗯，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7: 了。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8: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
1: 哎、
8: 我问一下那个、
1: 哎

0: 给溶解掉了，所以说它是一周以后它就没有这个腺体存在了。嗯，是这样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绿色，就比吃药好很多。
2: 对，有点风过无痕的感觉，是吧？然后自己还都好了。
1: 是的。啊，
2: 那除了这两个穴位可以埋线，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为了降血压而埋线的穴位吗？
0: 嗯，就是这个两个穴位，我们肯定是临床上必用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比如说埋一些，就是结合它。

0: 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1: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2: 对。
1: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2: 对。
1: 是吧？像有蝉在叫。嗯。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哦，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
3: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1: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3: 还要尖，比还要滋滋又啊，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4: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日日的那种，
1: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4: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嗯，
1: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2: 对，
1: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2: 是的，
1: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2: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痴，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啊，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1: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2: 是的。
1: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2: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是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这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1: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2: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1: 的感觉。
2: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所以呢，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建议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出现快速的听力下降，这个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叫突发性聋。所以呢，我们建议患者呢，一旦耳鸣超过1周啊，没有明显的缓解，就建议赶紧到医院来，越早治疗越好。
1: 我就不由得又想到我们小片里那位患者了，他居然拖了10几年，而且也吃了一些药，就是不见好。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2: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 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

0: 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髓注药啊，把它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0: 那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不是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吗？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0: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0: 这边听到吗？
3: 这边吗？
0: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0: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了。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吧，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一定要治疗。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这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髓注药治疗，啊，往耳朵打针。
2: 骨髓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0: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
0: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2: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叫骨髓注药。骨髓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骨膜，它的里边是叫骨髓，我们把药就打到骨髓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 我们骨齿制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骨膜注入到骨齿，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0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齿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他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他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他觉得呢，所以呢，我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他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唇音测定，发现呢，他听力损失已经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骨齿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总是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四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骨齿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齿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两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齿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嘛。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齿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4: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

0: 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3: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3: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

0: 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4: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5: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0: 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7: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1: 大家好，我是方浩。
1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1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1: 请回答。
1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1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1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室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便利。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

0: 纯实木的。
1: 哦，
0: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1: 嗯，
0: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2: 哦，这边也行是吗？
0: 对，可以，对，两边。
2: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0: 对，这是圆桌了。
2: 哎，
0: 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3: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0: 对，纯实木，纯实木。
2: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3: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2: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3: 嗯，
0: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3: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们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2: 45000，
3: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3: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的，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3: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3: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3: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可能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3: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3: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3: 啊。
0: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3: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3: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

0: 比如说增加了，给我增加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已经停工了，干什么了？
0: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哦，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烧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儿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两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元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哎呀，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元一盒哈，嗯，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嗯，就那个品质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元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元，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元。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嗯，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嗯，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嗯，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嗯，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嗯，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嗯，跟它根本没法比。嗯，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不是一个档次。
2: 对， 对，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嗯，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1: 还记得呢。哎，
2: 每天300毫克。嗯，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元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嗯，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啊，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啊，不够
1: 是不够。啊，对呀，啊。哎
0: 呀，但是说来说去呀，啊，阮老师，这昨天这60000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嗯，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哎，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嗯，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王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哎，
1: 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啊，方便，我刚散会。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啊？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啊，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0000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0000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嗯，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嗯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元。嗯，298元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嗯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嗯，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1: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订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1: 哦，
0: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罗老师
0: 啊，
1: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0000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罗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能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

0: 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0000盒的神经酸，
0: 嗯，
1: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0: 嗯，
1: 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1: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
1: 啊，
0: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2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0: 嗯，
1: 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0: 啊。
1: 啊，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0: 啊，
1: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哎，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
1: 哦，
0: 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
1: 嗯嗯，
0: 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嗯
1: 啊，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
0: 嗯，
1: 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嗯，
2: 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0000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0000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0000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0000盒。
4: 那可太好了。
0: 嗯，
4: 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
0: 嗯，
4: 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可以呀，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
0: 嗯，
4: 不过 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0: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是是，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唐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0: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0: 啊，
5: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你们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5: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5: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5: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由到家。
5: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0: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6: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0: 啊，
6: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啊，
6: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
0: 啊，
6: 记忆错乱，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他都能叫错。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老神经已经衰老了，我就怕哪一天他连我也不认识了。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就多严重呢，走几步就说胸闷，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那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2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3: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6: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哎，再见，阮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阮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7: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5组啊，5组就是30盒，
3: 30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7: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7: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呢，
0: 对，
7: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上这个词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

0: 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了。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物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啊。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
1: 对，
0: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0: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赵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5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赖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0: 了。
2: 好的，恭喜女团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罗老师好，罗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啊？我告诉你，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
3: 哎呀
1: 啊！订多少？
3: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1: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3: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1: 啊。
3: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1: 哇，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1: 啊！
3: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1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1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1组能吃半年，平均1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白天忙工作，就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5: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减些痛苦。
6: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7: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4: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8: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9: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8: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10: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8: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1: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14: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2: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他根本就停不下来。
13: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2: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13: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15: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14: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3: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3: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啊、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2: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对，
13: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2: 对。
13: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15: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14: 对呀、
12: 啊。
14: 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2: 对，
14: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3: 理解。

0: 锁紧治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二八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1: 嗯，
0: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1: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0: 别的厂家我不管。
1: 嗯，
0: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1: 啊，
0: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1: 哎，看看
0: 肉丝儿，
1: 看这肉丝儿，
0: 这个肉多，这就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目组特供的。
1: 嗯，
0: 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地儿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1: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电视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嗯，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这个优惠。
1: 没错
0: 啊，哎呀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嗯，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的，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2箱，嗯，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伴儿啊当下酒菜。嗯，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2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3: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音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咱们《现场说法》节目就是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当中的糟心事儿、烦心事儿。那今天要说的东城区的杜先生，他正在为一件事儿愁得不行。杜先生说呢，他跟老伴儿暑假守着孙子，本来是其乐融融，可是家里呢突然间溜进来了老鼠，闹得是全家夜不能安。老鼠可是群居动物，逮住了一只未必能斩草除根，这事儿怎么从根儿上来解决呢？为了帮助杜先生，我们的记者带着专业的虫害防治专家来到了杜先生的家里。
1: 我真有点头疼了，头疼了，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耗子怎么那么贼，为什么智商那么高，用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
2: 这一次采访，我们来到了东皇城根南街32号院。刚一来到这里，杜先生的爱人就向我们大吐苦水，自家的厨房在今年闹起了老鼠。
1: 我跟那个我们街坊聊天，我就听着这嘎喳嘎喳嘎喳嘎喳，
2: 还白天呢，
1: 白天就是下午，嘎喳嘎喳嘎喳，我坏了，我是有耗子了。
2: 发现厨房有老鼠，杜先生一家也很无奈，这怎么才能逮到它呢？没成想，这老鼠没用他们逮，自己直接就溜出来了。
3: 我们老伴儿啊，跟这街坊聊天，在这屋里头
2: 啊，
3: 耗子就从这窜下来了。我老伴儿就叫我去了
2: 啊，
3: 叫我以后呢，我就过来吧。过来一开始啊，从这边窜到这边去，
2: 这个地面这儿，
3: 就窜到这个冰箱底下去了。我们三个人就来回的就弄这耗子，一下又窜出来了。从那以后再没发现，没发现是什么呀？就是看不知上哪儿去了。
2: 这小老鼠是不是溜走了呢？会不会跑去别人家里了呢？
3: 这一下是没办法了，怎么办呢？我们两口子说是折腾一回吧。
1: 那天我儿媳妇说咱不回家了。抓耗子
3: 啊，
1: 就全都给里边的东西，就是过柜子里边上边全都敲破了。
2: 嗯，
1: 没有我儿子，我们全把这全招出，里边全都脑袋上边里边这柜子里都有屎，
2: 就大扫除一遍仍然没解决这个问题，
1: 用了没找着，现在他在哪儿呢就不知道了。
2: 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为了
1: 对
2: 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您甚至已经封了一个这个地漏了。
1: 对的，就把它封了以后，我以为它就没了呢。
2: 大扫除，封上地漏，原本以为这样老鼠就可以现身了，可没想到这老鼠是再也没看着它了。那这老鼠到底去哪儿了呢？杜先生的儿子也在家中购置了摄像头，专门用来查看老鼠的情况。
1: 你看，这最后一松开监控吧，把监控弄完以后就看上了，就从这儿出来了，扑隆出来。
2: 就在杜先生家中摄像头拍摄下的画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7月16号凌晨1点41分，就在空调下方的地面上，这只小老鼠突然出现，活动十分敏捷，四处闲逛。既然老鼠是出现在这空调附近的，所以杜先生的爱人就怀疑
1: 可能还在这里
2: 啊。你是说老鼠还在这里头？
1: 对呀，
4: 有可能。
1: 我的妈呀，这不是又大堆吗？我觉得它就是在这里头，
2: 在这里头，
1: 在这里头，
2: 然后把那保温
1: 箱。这个东西要怎么弄下来呢？你看我躲的，你看我这么一大块。
2: 哎呦，特地为了防止它从那个大孔那儿走，您这还拿钢丝都给它堵上了。
1: 对呀，对，它上次就从这窜出来的。
2: 啊，给吓一跳。
1: 对呀。我说它为什么它还能咬
2: 啊？
1: 我就很不明白这个耗子这个。我儿子已经那天把这已经掀。
2: 啊，已经掀一次
1: 了，地上放上了，看着放了，但是呼了半天也没有啊，
2: 也没见着耗子。
1: 对呀，没有。
3: 弄那个鼠夹，不，那叫鼠板，叫什么东西啊？
2: 粘鼠板。
3: 哎，粘鼠板。一开始弄一个，后来我儿媳妇他们呢又给弄了3、4个。
2: 那弄的都
3: 地上摆上一溜。
2: 啊，
3: 这上头这个你可以搁上吃的。
2: 啊，这是什么？你给我们介绍。
3: 这是鼠夹，这弄鼠笼子吗？这个
2: 啊，这远看像一个这个小盒子一样。
3: 对对对，
2: 这个钢制结构。
3: 对，它只要一进去，这
2: 哎呦，
3: 就这样。
2: 明白。为了能够找到这小老鼠，那这个家里也是没少下功夫啊，就在我们旁边还有这个捕鼠器，甚至您可以看到给这个小老鼠准备了一个这个喷雾剂，可这方法都用尽了，这老鼠是没抓着。
1: 我都买了两瓶，喷完了一瓶了，那耗子连个纹丝都没出来，给我气死我了，你知道吗？真是没招了，我都想逮一个猫。
2: 啊，你想逮猫去了？
1: 我想逮个一猫，我让它给圈在这里了呗。
2: 那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这个杜先生爱人表示说呀，这最难受的事儿不是看见他，而是知道他在，但是怎么着都找不着，这更让人揪心了。儿子有没有也挺着急的呀？为这事儿啊？
3: 他们着急就挠头呗，想不着招啊。今天来到这儿了，我说心里话，我真高兴啊，
4: 谢谢，
3: 真高兴，
4: 谢谢您啊，对我们的认可，
3: 我这真高兴，最起码的我有盼头了，是不是？
4: 是，
3: 最起码能跟我一起有想办法的了吧？
5: 哎，南老师，好久不见，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这个说话这个专家南老师，这是终于见面了哈。来，那咱往里走啊，专家一起上场哈，咱们来看一看。
4: 我们栏目组啊也是特地请到了我身旁的虫鼠治理专家，也就是南老师来到咱的现场。那这小老鼠这么机灵，它这到底在哪儿呢？就请您来帮咱们来看一看，这老鼠有可能是在哪个位置出没过。
6: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它比方说通过门口进来的，我们把门口关门的时候肯定就把它滞留在里边了、这种风险也是有的。一会儿我挨着检查一下。
3: 对，主要是冰箱里边
6: 这个地方因为有压缩机，它就喜欢在躺着。
3: 那是一地漏
6: 啊，这有个地漏是吧？
4: 这地漏现在封上了
6: 啊，堵了。好多那个冰箱冰柜，它就是从那个角落啊，进去以后，进去以后有时候还能把里边的泡沫倒一地白泡沫，是什么原因？
1: 反正它反正这一个是冰箱里，一个是空调里的。
4: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您特地准备的一个专业的一个粘鼠板。
6: 对，粘鼠板。
4: 在抓老鼠之前也可以
6: 提前布防，
4: 提前布防一下。
6: 对，老鼠会从哪个地方跑？我们的它这个跑的地方给它设一个人为的这个通道陷阱。
4: 通道陷阱。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之前您家也买了很多粘鼠板。
3: 买了有这么四个，五六个。
4: 但是
3: 那白吃白喝就走了。
4: 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问：这粘鼠板他也买过很多，怎么就没有粘到过这只小老鼠呢？对此，专家南老师也向大家表示，这粘鼠板放置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要尽量放在靠墙边的位置上。
6: 因为老鼠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靠边走。
4: 它是一个喜欢靠边走。哎，这个还挺有意思。它为什么喜欢靠边走呢？
6: 老鼠啊，它这个前边有两条触须。它的安全感来源于哪里啊？它的触须。它靠墙走的时候，它有一根触须是虎的墙的。
4: 它就会觉得，哎，这旁边有这个挡的地方就比较安全。
6: 对，这就条路，它这个。
4: 能看到有这个老鼠曾经活动过的痕迹吗？
6: 有。
4: 您能从哪儿可以判断出来？
6: 这粪便。一堆粪便的。
4: 这就证明这老鼠曾经也光顾过这
6: 里。对，还在里边吃过瓜子儿。
4: 不光是在冰箱底部生活，而且还在里面嗑瓜子儿、啃电线。就在现场，杜先生也有个疑惑：这放在鼠笼里的食物，老鼠怎么都不吃，可偏偏就要躲到这冰箱里吃呢？就在现场，根据小老鼠留下来的线索，专家也提示大家：
3: 我这一片片这上面不光放那什么，还放吃的呢，就是一片片这它是爱吃的东西。它不动。
6: 这个老鼠啊，很惊觉，如果是你之前没有惊动它。你放上它就很容易吃，一旦惊动了以后，
3: 你瞧，
6: 好几天不吃东西了，
3: 又长知识了。你这
6: 个尤其是成年的那种褐甲鼠，警觉性特别的高。那种小幼崽还好，小幼崽的话你放上它会有心物反应。
3: 这不是，我们老伴儿不是那么大。
6: 这个不是那个幼崽，这个应该是我看这个粪便的话，就这个青壮年。
4: 青壮年，
3: 正好时候。
6: 好时候，那个好时候。因为这个老鼠它受惊觉了以后，它会找角落隐藏起来。你就是看着它了，它也不动；照着它了，
5: 照着它，它也不会动。
6: 它就不动，它就在那个角上躲着。你如果想用增加它的吸引效果，是吧？放这个诱饵。那你选择的时候，你看一下，打比方说，我这个家里边，我发现黄瓜被咬了，还是花生米被咬了？被咬的那个你放进它去。
4: 它啥都吃的。
6: 对，它说明它喜欢吃那个东西。
4: 它喜欢吃。
6: 有时候老鼠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3: 不一样。
6: 有喜欢吃酸的
3: 还有吃麻辣的，
6: 对，有喜欢吃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就地取材。
4: 而就在现场，南老师排查杜先生家空调时，也发现
6: 这个地方已经是被啃破了，是吗？
4: 您看，枫叶叶片的这个旁边已经被啃出一个大洞了。
6: 它里边你们看掉下一些黑色的泡沫呢，都是啃咬的。有时候它顺着这根管道，看到吗？它顺着这根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
4: 会有泡沫，
6: 对。
4: 哎，他为什么会喜欢啃这泡沫？是为了磨牙吗？
6: 一个是磨牙，另一个他对你像包括他筑巢啥的，他都是用泡沫啊，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呢，就最符合他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4: 习性了。
5: 费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解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6: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着被咬过。
5: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在这个现在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6: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5: 不动了。
6: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来。
5: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6: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蚜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5: 这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6: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被破坏了，
5: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6: 对，它会出来，
5: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6: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2: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

0: 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1: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我们打不开，它的那个内部那个地方，
2: 很难看清。
1: 你看这柜子的呀，
2: 缝隙，
1: 这个洗水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2: 是没在。
1: 如果实在了，可能就在那个。
3: 哎，大爷，
1: 晚上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啊，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边角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他放他出去，放他出去，他可能放松警觉了，哎，对，给他一条生路，哎，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上几个陷阱，这样逮着，
2: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你的办法，
4: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就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他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5: 本来热热闹闹的暑假被家里的老鼠搅得没有了好心情，幸亏是专家上门支招，帮助杜先生一家重拾安宁。我们来换个话题，老话常说家和才能万事兴，这老宅子里往往藏着几代人的家长里短。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发生在父女俩之间的财产纠纷。都说呢，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可是张先生的小棉袄却让他心里有点堵得慌。此前呢，原本确权在张先生名下的宅基地，突然之间被八旬老母亲悄悄地改到了孙女名下，这一举动一下子扰乱了张先生家的财产分配格局。八旬老母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财产分割的背后是否积压着父女俩之间的隔阂与恩怨？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4: 那个确权以后，那个宅基地什么样是我的名字。
6: 当亲情撞上法理，一纸宅基地使用权证牵出两代人的纠葛。
4: 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
6: 他退休还乡，却发现八旬老母擅自将本属于他的宅基地变更给了孙女。
4: 我就想打官司要回这房子。
6: 而他的户口迁出村集体已近30年，是否已丧失宅基地使用权的资格？
4: 现在孩子，我们俩电话怎么要啊？
6: 如今女儿霸占宅基地，那地上他自建的3间房权属又该如何理清？律师门诊室一纸证明两代恩怨马上为您播出。
7: 您好，张先生。我是李怡婷律师。
4: 你好。
7: 那么现在呢，您就您这个想要咨询的情况，您再详细说一下。
4: 好嘞。我是这么一情况，我父母呢生了我们家4个孩子，2个姐姐，1个我，1个弟弟。完了事儿呢，2个姐姐呢长大以后呢就是出嫁了，出嫁以后呢，这就剩我弟弟我们2个人，然后我呢到了岁数呢也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因为他是2套宅，他那个老头老太太遗留下2套宅子，1个东1个西，2个宅子。我结婚以后呢，我母亲我父母就把西边那宅子给我了，就是生活用，是吧？我在那西边宅子就是结婚生子，然后一直生活在一起，在这儿。
6: 张先生回忆，西侧宅基地原是父母在其结婚时分配给他的生活用房。婚姻破裂后，他独自抚养9岁女儿，迫于生计将孩子交由母亲照料。20余年公交司机生涯中，他辗转于早晚班轮替，鲜少归家，直至退休着手翻建老宅时，才从村委会得知八旬母亲已擅自将登记在他名下的宅基地过户给了共同生活的孙女。这场跨越两代人的产权变更就此揭开家庭矛盾的序幕。
4: 就前几年我退休以后，我想去盖这个，回村里盖这房子。盖这房子以后呢，完了是我村委会还告诉我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那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怎么会给孩子呢？说我妈，即使说我妈，要给孩子也得通过我呀，得我得知晓一下，你说是不是啊？我一连知道都不知道，我知道我盖房子才知道给他了。
6: 张先生一直在强调，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在自己名下了， 可当律师询问他是否有相关证据时，咨询人却说丢失了，那么要如何证明？

0: 张先生所说属实呢？于是他描述了另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 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给了你闺女了。
3: 嗯，
2: 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那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怎么会给孩子呢？说我妈，即使说我妈，要给孩子也得通过我呀，得我得知晓一下，你说是不是啊？我一连知道都不知道，我知道我盖房子才知道给他了。为什么说这个房子？我说，因为这个房子吧，在我没离婚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宅子上边盖了三间配房。三间配房盖完以后吧，我们家隔边西边那邻居啊，他之前盖了两间小棚子，小棚子比我这盖这房子要矮。然后呢，我那房子高，不是就是说那雨淋下来的淋到他房子吗？
3: 嗯，
2: 他就到沙河法院起诉我。起诉我什么呀？叫让我排除障碍赔偿损失。我就拿着我那个宅基地使用证，农村不是一宅基地使用证红本吗？
3: 嗯，
2: 那本是我的名字，然后盖的区政府的大章，上边规划了长宽这宅子的这个范围，明确的尺寸。
3: 嗯，
2: 完了这到法院呢就打官司。当时我拿出这个以后呢，什么法院说你这房，我说他占我的地儿了，我拿出我的宅基地证，我说占我的，我怎么会我白说是障碍赔偿损失呢？这样呢，法院呢，以什么名义，就是说他。

0: 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
1: 识别污损号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咱们再来到这辆车的侧面，射灯明显是后加装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这些线路就裸露在车体以外，并且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电工胶带这么一粘。啊，像这种货车常年行驶在这种工地中，这个雨啊、水啊、泥啊，就直接和这些电器接触，一旦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货车的侧面是有这种侧面防护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防止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钻到大车下方，造成这种二次的加重的伤害。但是这个车的侧面防护明显，咱们看，第一，这个位置像是在焊接上的，下方这儿明显的是中间这儿缺了一块，一旦发生事故它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并且这个角非常的锋利，所以说这个防护装置肯定不合格的。
0: 此次查处行动一共发现12辆违法车辆，民警依法进行暂扣，并要求司机到执法站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货车违法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查处路面交通违法，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2: 垃圾不能随便扔，接下来这事儿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一位游客因为随手扔垃圾被城管开出了罚单，罚款50元。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3: 冰棍纸还有这个瓶子是咱们扔的吗？
4: 不是。
3: 不是是吧？您就是在这儿等客人的是吗？行，我跟您提示一下，我是咱们东华门街道行政执法队的。嗯，因为依照咱们北京市生活环境卫生条例，这个垃圾是不能乱丢乱弃的。如果您在这儿比如等客人喝完的水，然后吃完的冰棍这些，咱们现在垃圾桶这边也挺密集的，还是要往这垃圾桶里进行一个投放，好吧？
4: 行，我帮你们提醒一下。
3: 行，师傅，您帮我把这儿扫一下吧，咱稍微让，咱师傅给扫一下。小伙子，前面背包那个，来，等一会儿。来，您过来一下。我们刚才发现您随地丢弃了一个废弃物，我们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呢，也是全程进行了这个记录。啊，来，您过来看一下吧。
5: 那我收走行了，
3: 没事没事，
5: 收走行了吧。
3: 一方面啊，跟您说一下，依据这个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咱们要将这个废弃物啊丢弃在咱们的垃圾桶之内。您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咱们北京市的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然后依照这个法规呢，我们要对您进行一个处罚。
6: 在东城区一旅游景区外的商业街上，尽管路上每隔一段就有垃圾桶，可这名游客还是乱丢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
3: 本身每天咱们这游客流量也非常大，您可能一不留神扔一个瓶子，但每天这有可能十几万的这个游客，咱们就说是100个人里有一个扔，那肯定这条街可能就堆满了这垃圾了，咱还要从源头这儿做好共建共治，对吧？
5: 本行政机关对您做出行政处罚，罚款5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
6: 进入暑期以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统筹部署全市城管执法系统，针对暑期特点部署执法力量，在旅游景区、大人流地区提前上岗，延时撤岗。通过步巡、车巡以及视频巡查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丢废弃物、店卖经营、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
3: 您这个宣传牌啊，已经超出咱们门店的这个经营范围了，这个是属于咱们一个门前这个市容环境您的一个责任区，是不能摆放这种宣传品的，对您单位出一个200元的行政处罚，啊，也相当于就是一个警示，啊，希望您下回这个牌子还是收到咱们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好吧？咱们把咱店外的这个物品往里挪一下，咱们这个经营范围啊，就是您这个民线，然后咱们在里边经营，好吧？
6: 与此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与城市管理部门紧密联动，聚焦旅游景区、繁华街区等重点区域，调动环卫力量，采取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加密保洁频次和巡回力度，在人流密集场所增设垃圾桶，结合客流量变化情况加强清运。
7: 我们全市的这个环卫作业人员结合每周的这个深度保洁，然后加大了一个清扫保洁频次，啊，人流密集集中的区域，啊，尤其是增设大的一些

0: 垃圾桶，供这些市民投放各类垃圾。
1: 针对旅游景区周边开展针对性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游客乱扔垃圾、乱丢废弃物等行为，坚持日常检查跟专项整治相结合，坚持劝导与处罚相结合。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游客朋友，在出行旅游的同时呢，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要乱丢垃圾，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秩序。
2: 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查处门前三包类违法行为6251起，罚款208.6万元，以常态化执法监管持续巩固市容环境治理成果。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

0: 画的一道一道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之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店主好心扶晕倒的老人，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反手就索赔10万。湖南衡阳8月17号，一位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坐在排管门口，突然呢失去意识往下倒，店主妻子上前搀扶，自己也被带倒了，店主赶紧打了120，但是人还是没了。家属来了，张口就要10万，理由是你不扶他就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们扶了，所以跟你们有关系。最后经过调解，店主赔了1.9万，转账备注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助。这好人呀，可以不求回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为善良买单呀。大白菜装车前竟然蘸甲醛溶液来保鲜。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曝光存在这一问题，当地通报情况属实，相关人员车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涉事白菜呢流向正在紧急追溯。这通报发了，人也抓了，但问题远没有完。这甲醛白菜流向了哪儿？这些情况存在多久了？范围有多广？网友担心甲醛不会是第一次用，恐怕是行业内的所谓熟悉的配方。这舌尖是男权，容不得半点含糊，必须严查到底，不放过每一个环节，严惩每一个责任人。太解气了，山西平遥两男子白天呀骑电动车抢走一部手机，结果呢手机还没捂热呢，2个小时不到，民警就把他们抓获了。手机追回来，一时贪心，2小时就能把你找回来，这账你自己算算到底值不值。家住北京密云的小敏一天回家，突然呢发现家门口被人贴上了一张银行的催款通知单，上面写着这套房子已经被他的父亲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近200万，如果不还钱房子就要被拍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

0: 记者的报道。
1: 2012年，王某在北京市密云区买了一套房，第二年他和刘女士结婚，生下了女儿小敏，一家三口也住进了这套房子。可好景不长，2018年5月，他和刘女士协议离婚了。
2: 当时离婚时呢，孩子还小，也没有满18岁，他们为了更好的说维护孩子的权益呢，也就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约定，这个房产是等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归孩子所有。
1: 离婚后，小敏跟着母亲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2: 王某呢，自己虚造了一份伪造的离婚协议，去银行骗取贷款。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呢，只有一个黑白的章，也是没有与民政局核实一致的彩色签章的。
1: 真的离婚协议上明确表达了房子归孩子，而在假协议上，王某却改成了房子归王某单独所有。拿着这份假协议，加上房产证上确实只有王某一个人的名字，他向银行申请了贷款。
3: 在申请贷款时，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是登记在名下的，共有状况为单独所有，向我行提交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的复印件，证明其当时的单身身份以及这个案涉房产归其单独所有。
1: 2018年11月6号，抵押登记办下来了，银行发放了近200万的贷款，但整个过程小敏和母亲一无所知，直到银行张贴了催款通知书。
2: 在2020年的时候，王某的前妻与孩子回家的途中，发现自家门上已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直到这个时候，王某的前妻和孩子才知道，这处房产在2018年双方离婚后仅半年的时间就被王某抵押给银行做了贷款。
4: 最开始去的时候，就跟这个银行的人明确表示说，这套房子呢已经给了孩子，也询问过银行为什么当时还要给李大理抵押贷款，是跟他明确的说，你不用着急，说他这个贷款马上就到期了，我们会盯着他尽快还清啊，不会影响你任何的权利。
2: 那么王某前妻和孩子在得知该套房产被王某抵押之后，立刻向房产登记部门做了异议登记，同时也于2020年7月向我们密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诉讼。
1: 2022

0: 要。
1: 像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在处理自己业务流程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把关，审慎地按照规范流程往下推进，否则呢，将会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受损，也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作为咱们每一个个体，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留存好证据，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买了一只猫，商家提前告知我活物售出概不退款，可我签收后发现宠物猫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我想退货却被商家拒绝了，请问商家所谓的活物不退的约定合法吗？
3: 商家活物售出概不退款的格式条款无效，依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该条款由商家单方预先拟定，不合理的免除自身保证宠物健康的法定担保义务。排除孙女士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时，退货退款的核心维权权利，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格式条款。商家交付患有传染病的病猫，构成买卖合同违约，孙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并可以主张赔付治疗等相关费用。
0: 观众周先生已经离婚两年了，最近啊手头有点紧，拖欠了孩子的抚养费。周先生说，平时他经常给孩子发红包，买昂贵的电子产品，累计也有上万元了，所以他想问问这些钱可以用作抚养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该部分花销不能直接抵扣拖欠的抚养费，依据民法典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抚养费是法定强制性义务，用于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必要开支。周先生发送红包、购置电子产品等属于自愿赠与的亲情关爱支出，并不是双方事前约定，用于抵充抚养费的专项支出，单方主张抵扣不具备法律效力，仅在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款项明确备注抵扣抚养费，或者是垫付大额学费、医疗费，并且对方认可时才可以抵扣。因此，周先生仍需要足额补缴拖欠的抚养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四弟得了肝癌，就把我们叫在一起商量商量，把这房子怎么卖了，写了协议书。协议书呢，是大伙儿都承诺的。
5: 那是我兄弟，
6: 得救他命啊！
5: 对，当时我们都同意，
7: 这点没有反对的。
8: 为救兄弟性命，手足齐心协力，火速拟定协议，商议卖房筹钱。
4: 我们这属于被拆迁人受益者，我和我女儿30平米，我五弟30平米，我四弟当时是一个人户口，他15平米，因为他需要看病，需要钱。经过大家一致认可，给他30平米，还剩40多，我们各个子女平分，每人是一份。
9: 没走继承和什么，而是就是单纯的是要过户给我二哥把房卖了，是为了救我四哥的命。
8: 谁料横生枝节，过户频频受阻，唯有提起诉讼方能解开困局。
4: 我们的案由就是房屋过户，到最后的时候我大哥提我们走继承，所以说人家这个法院呢是按继承走的。
7: 那本上人也没跟我们说多少啊，1/66。
8: 大哥临场变卦，一纸判决落地，从此嫌隙暗生，欢笑渐渐远离。
7: 我四弟没了，
6: 就没有这三十米，
7: 那救命钱就应该撤回来了，就不属于30米了。
6: 那应该是多少米了？
7: 有他十五米。
6: 十五米。
7: 那十五米是人家的那个份额，是不是？
6: 给谁呀？给他的子女。
7: 当然了。
6: 那当时你们应该提起上诉。

0: 不，为什么没有提起上诉啊？这个法院下来以后，正是我弟弟病危，他六月份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就考虑给他借钱弄什么的啊，
1: 就忙这事儿
0: 去看他的眼啊，然后又葬礼的什么的，哎，
1: 顾不上这事儿，
0: 就没有往深了再跑这事儿。
2: 四弟骤然离世，遗产分配成谜，曾经团结一心，如今分崩离析。
1: 你们家老大本来说提议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他怎么没来呀？
3: 我跟我大哥打电话，我劝他，我说就差当面给你跪下了。
4: 既然你们来调解来了，我们就按法律上的那个，我们那本都拿着呢，就按这六分之一走。我们
3: 按协议我也不同意了，这协议上有人家三十米的还给三十米，
5: 最少我得拿三十平米吧。
0: 我应该得的利益我必须得得到，三十平米按拆迁三十平米，少一点我不干。
2: 大哥不肯露面，手足心思各异，这场遗产纠纷到底还能否理顺？第三调解室之曾经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0: 刚刚大姐提这个，为什么她提的这个就是四弟三十平米的问题啊？当时我们给他三十平米，因为考虑他有病，但是他没有说实话，他外边还有一套房，朝阳这有一套房。
1: 当时你们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这后来判决以后出来，他有才说出来这套房，听我弟弟说的。因为他跟他比较近，
1: 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的意思呢，就按我大姐说的这一点啊，当时给他三十平米呢，确实困难是吧？他还有一套房，他女儿又拿走了。
1: 你觉得按大姐这个说法这么做啊？
0: 对，
1: 同意。
0: 对。
1: 啊，五弟呢？
6: 我现在都得不着照顾，我照顾谁去啊？
1: 哦，就是
6: 我们家没有一个同意照顾我一下的。
1: 就是老四这块给他十五平米，不给他三十了。大姐说。
6: 那对啊，
1: 您同意吗？
6: 我同意，当然同意了。
1: 啊，大姐这个想法好像得到这两位的支持了。
0: 对，因为我们不知他有房。
2: 给四弟多分份额一事，二哥进行了补充。他说，当时一心为兄弟着想，并不知其另有房产。现在人已过世，那多分的十五平米，自然应当收回给其他人分配。
1: 现在呢，二姐呀，刚才你也听到，她还是想按照这个法律来法定继承。二哥，你跟二姐，你们俩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商量个方案。
0: 你按法律继承怎么继承啊？
7: 这不就是一人一份吗？这不是、
0: 啊、一人一份，人家现在不可能的。这个，我们被拆迁人不可能跟你一样的。
7: 那就听法律上的吧。啊，
0: 因为你拿六分之一，只能说继承的六分之一，没有关于利益问题，利益不平等。啊，继承权，权利是平等的，继承的利益不平等，因为我们当时。这个被拆迁人有十五平米在里边，你有吗？
7: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十五平米，那就听法律上怎么跟你。
0: 你知道不知道？金池，你交钱，你知道吗？这你知道，你肯定知道。一牵扯你的钱问题，你就要知道。你这利益问题，你得讲讲啊，对不对？是不是当时有这十五平米、啊？
7: 我不知道，就得让人律师说。
8: 钱的事啊，各位可以先搁一搁。
0: 对啊，
8: 我的理解，
7: 对，我还真
8: 没俩钱儿。
0: 对，
8: 关键问题在于房子上。
0: 对，没俩钱儿，没多少钱。
2: 眼看双方就借款、贷款等问题争论不休，调解团队忙出言叫停，并郑重提醒，其实就目前分歧，关键点并不在个人出资几何，而是在家庭协议与法院判决的关系上。
8: 我先说两句初步的我的看法啊，就是说你们家原来签的这些东西啊，合法有效。为什么呀？即便是这份判决书里边也说得很清楚，把你们签约这过程、签约内容都说得很清楚。法院并不是说这份协议就无效了，
0: 对，
8: 知道吧？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你们原来的这份协议，就是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如何解决，既有流程上的约定，也有实体上、内容上的约定、份额上的约定。流程上的约定是先给到二哥，然后呢，以他的名字，他叫代持，因为一个人办手续、做买卖程序比较方便。
9: 对，
8: 然后按照你们的约定。多少平米所对应的购房款，大家分钱，所以这个约定是清晰的，法院并没有否定它，法院只是说呢，因为你们这个约定呢涉及到有卖房的流程，我先把份额给你们分了，然后你们可以继续按照这个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有一个判决书了，我就有尚方宝剑了，我以前签的协议我都不管了，不是这回事儿。如果不管的话，你们这几份协议被确认有效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打这官司啊。那调解不成，那就接着打吧，要求按照协议执行，合同纠纷呗，对不对？当然，你们要愿意打官司，咱没意见啊。还有一个，我跟二哥和五弟说一下，

0: 你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尊重原来的这协议。
1: 对，
0: 你们如果在这个里头再挑肥拣瘦，说对我有利的我支持，对我不利的我支持推翻，没得打了，没得聊了，而且人家就全都推翻了，对不对？老大也不认，两个姐姐也不认，然后你们俩再说，哎，里边有些我也不认，不能这么想，对吧？如果你们要觉得这协议有效，就是整体有效，对我有利不利的我都认可，在这个基础上你们才能沟通。当然在承认协议的基础上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哥这么一个变量，说能不能跟他沟通好，沟通不好咱要不要打官司，还是说咱把他甩出去，剩下的人对于剩下的平米数，我就当我们家房子110多平，我们本着一个内心的一个角度，互相支持亲情的角度，我们再商量一个份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才是解决之道。
1: 对，您说对。
2: 律师指出，其实法院判决和家庭协议并不冲突。大姐、二姐此前的想法相当于走进了误区，基于契约精神以及家庭和睦之考虑，双方应权衡好利弊再做决定。
3: 大姐、二姐现在想法有变化了没有？
4: 我还坚持我那17米，
1: 没有，
3: 我还坚持您那个，
4: 对，15米。
3: 二姐，
5: 我就是刚才我就听律师的呗。哦，
3: 那就好办，听律师的。但是你们家这个矛盾的焦点啊，在老大。其次呢，还有老四，人家这个子女是吧？如果按协议执行，我觉得老四的子女，人家可能也不会反对。关键在老大，我们现在啊尝试连线老大，看他接不接我们的电话，我们适当的给他做一个说服工作，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现在连线家中老大。
2: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调解团队现场连线，试图与大哥沟通。如果他也能改变想法，同意重新协商，那眼下的局面将大有改观。只是这通要紧的电话，大哥会不会接听呢？
3: 他不接。刚才我们尝试连线家中老大，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一直没有接电话。这样，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4: 好，谢谢您，
5: 谢谢。
2: 尽管进行了多次尝试，但大哥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见此情景，众兄妹脸上都露出了失望的神情。调解团队忙出言劝慰，请他们稍安勿躁。专家们也紧急开会商讨更全面的解决方案。
0: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协议呢，各方都已经签了字，而且这几份协议的内容是互相印证，在判决书当中也提到了这个协议，也明确说它里边呢约定了关于未来他们卖房之后怎么分割的

0: 我觉得咱们现在呢，在明确判决和协议书的关系的基础上，未来你们家人在这个原有协议的这个比例上，大家都不要太纠结啊。如果谁想重新商量，那么已经得到的人可以稍微让一点，没有得到的人如果合理的一些诉求，大家也都予以考虑。因为今天大哥没有来，咱不可能完全一次就解决好你们家所有的纠纷，但是咱们调整了这个认知之后，重新的进行一次沟通，如果再有任何的机会找到我们，我们继续给你们做工作，希望今天咱们能开一个好头。
1: 好的，
2: 好的，好的。
1: 谢谢安祥律师啊，他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了。
2: 对对。
1: 当年啊，你们为了家中老四啊病重给他治病，签了这么一份协议，我认为应该按协议执行，这是有契约精神。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我们的亲情是应该有温度的，而且这样的妥协或者说让步，其实是对你们各方面都好的。比如你可以坚持自己，你们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要付出成本，情绪成本、时间成本、金钱各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不要老看到自己的那个利益，而且你们是一奶同胞，对吧？我们还有亲情在，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必须同力合作，必须彼此都做出让步，才是有对大家都好的一个结果。
2: 我们的栏目组呢，尝试事后再跟老大取得联系，把今天的调解结果转告给老大，如果他能够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希望你们有一天还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在专家的协助之下签订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
3: 好。
2: 在解决之前呢，我建议，谁居住使用还居住使用。
4: 对对对。
2: 等这个事情解决完了以后，大家再处理这套遗产房，好吗？
3: 好。
2: 对于专家的解读，武帝你同意吧？
5: 我同意。
2: 二哥，
4: 同意同意。
2: 二姐，
6: 同意同意。
2: 大姐，好吧，那我们就尝试跟老大到时候取得联系，大家静候佳音。
7: 经过反复考虑，衡量利弊，在场各方一致同意接受目前的调解方案。对此，专家团队甚感欣慰，因为这不但解决了遗产之争，同时也替他们挽回了亲情。
2: 考虑无情人有情，希望你们转变思路，看看呢，因为现在变现还不是特别好的选择。
4: 对对对。
2: 居住使用上看能发挥到极致，把这个遗产房呢，发挥它的作用。等有一天老大看到我们这个调解结果了，如果同意了，希望他能配合我们到这儿来，你们兄弟姐妹签订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好吗？
4: 好。
7: 调解当天，因当事人尚未到齐，所以正式协议不能立即签署。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也多次尝试与大哥联系，希望能直接听取他的意见。
8: 哎，您好，我这边是那个第三调解室的。我这边需要跟您确认一下，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9: 他们想那个签署，让他们去签去。
8: 您是可以来签这个协议是吧？
9: 可以写，刚才是讲，原来一开始也没什么大的误会，就因为法院判决了六分之一以后呀，大家都误以为是六分之一了，所以把以前那个协议这都不承认了，所以产生了后边这些矛盾。
7: 功夫不负有心，经过多方努力，调解方案最终也获得了大哥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将尽快安排协议签署，并给予办事指导。也希望经此一事，阖家亲情能恢复如初，每个人都生活得更幸福。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

0: 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2: 任律师你好，请问已经签订的遗产分割协议，若有人反悔，是否有效呢？
1: 根据民法典第143条、第1132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合法有效的遗产分割协议对全体签约继承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允许单方随意反悔。从法律角度而言，民事协议生效必须要具备三大法定要件，也就是签约的主体全部是合法继承人，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呢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如果全体继承人已经自愿签字确认，该协议就合法有效，反悔方无权单方撤销或者变更该协议，仅在下列法定可撤销无效情形时才可以提出反悔主张。一是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示公平，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起诉撤销。二是协议侵害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该协议自始无效。三是部分继承人尚未签字或者追认，此时协议未达成全体合意属于无效，遗产应当按照法定继承规则均等分割。
2: 法院已判决房产按份共有，也据此办理了产权登记，还能推翻重分吗？
1: 当事人内部的分割争议不能对抗司法判决和不动产登记的法定效力，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的不动产物权具有强制约束力，依法办理的按份共有不动产权证也是继承人享有房产份额的法定依据。在普通民事诉讼中，非经法定再审程序，生效判决不得随意推翻变更。当事人经以个人出资多、安置面积大等理由反悔的，法院不予支持。如果想推翻既定份额，必须提供

0: 清楚的告诉我他那本放哪儿，告诉他密码。他是当时住院的时候有一月工资，但是他死的时候不十三号吗？二十二号吗？还有一月工资，就这样。
1: 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0: 现在4700多。
1: 4700多，那您现在是一点不松口是吧？
0: 我是不会松口的。
2: 对这两个妹妹，大哥可能真的是寒心了。面对调解嘉宾，他寸土不让，态度十分坚决。这针锋相对的兄妹双方，最终会如何收场呢？
3: 我就说一下啊，那个我父亲并不是他完全照顾的，我们也尽力了，我们也尽力了。
4: 那个妈那个有病，病得那么厉害，你们俩人还出去旅游去了呢，我们从来没放弃过。
0: 那是天地良心了。
4: 对呀、啊，因为你们写的赡养条件那么苛刻。
0: 这是老爹写的。
4: 爸都不乐意呀、啊，爸不乐意。
0: 这是我父亲的这话，
4: 爸不乐意，爸生气，你不知道
3: 爸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我们也不知道。
0: 我不怕说，我不说谎。
3: 爸是
4: 因为父亲这尸骨未寒的，是不是？
2: 胡家父亲去世后，他的三个子女因为一套房产而产生了分歧。其中，胡家大女儿告诉我们，有件事在父亲走后，她一直想和大哥沟通，却几次欲言又止。
5: 一来一年了，以前我们一直在那儿住，我还在那厂子上班呢。
2: 这间30多小屋，承载过胡家人最幸福的回忆，可如今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直击胡家兄妹的手足亲情。
6: 他这里写的自愿退出财产继承权。
0: 对，他就是我父亲商量的，他说不知道，那胡说八道。
2: 胡家大哥表示，当初老父亲是当着全家人的面宣布的遗嘱内容，两个妹妹当时也都表态愿意放弃。那么为什么父亲去世后，妹妹们对此都矢口否认呢？
6: 就是也就是说，父亲和你二位也商量过这事儿。
4: 他提出过一个赡养条件，后来被我爸给否定了。
6: 大哥提出的。
0: 开始我父亲签写字，我一看他有什么呀、啊，有错别字不说。我说您这错别字想做遗嘱是很麻烦的。
2: 在胡家母亲去世后，父亲曾召集儿女商量赡养与继承的问题，但最终大家不欢而散。妹妹们说这是大哥的问题，而大哥却说这是两个妹妹的责任。到底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事实呢？
4: 他那也就配上过户，
5: 就是我们的份额
4: 应该有我们
5: 这个。
0: 作为我儿子来讲，我觉得儿女给父亲发点钱，当时来讲是无可争议的。我不是跟我父亲争钱，我是说这事儿他办的事儿不是对。
5: 他愿不愿卖是他的事儿、
4: 啊。对呀、啊，他。
6: 但现在不是说他想给儿子过户，
5: 那就看他了。
4: 现在他已经实现不了了。
0: 说实在的，人在说不就没有情面，一点情没有有意思吗？
5: 我们就想把这个份额确定一下，看看如果给出一个那种法律的文书。
0: 又开始说房子是2007年，因为这房子一直没定下来，所以我准备买房。哎，通过我们同事，在我那边带着我们家乡在那个安宁小区那块哎，有一个房，人家可以转给我，就是通过我给人点钱，人家就可以把这房子的权利给我。我父亲说，他们都在，我跟他们商量过了，他们不在场，我不可能过去。说实在，我不能私下多少交易。去了以后，我跟我爱人去了，因为当时我们买什么房我们没定。去了以后，他们就提出来说，爸要是占你跟你一块住，得有他的独立住处。另外呢，就是出提了一条钱，我都答应了。你这房想租就租，想住就住。我小妹妹没说什么话，这是事实。我大妹妹说的，所以我办完这事儿以后，因为什么？他没有别算比进一步做我这事儿，非得往逼着我。我母父要马上住院，我作为儿子能让说你给我办弄清楚我再住院，我不管，能说这么多吗？所以这我父亲先住院，哎，住院出来以后，我这边呢说还好以后，走的时候到路上半路上，我就跟我爱人说，咱们本来要在我们想要买两居室的，对不对？因为要答应这条件了，我们必须买三居室。我说咱一定要买三居室，必须要发在主力住房。因为人家条件在这摆着，我作为儿子也应该做这样做。等我父亲出了院，就把这遗嘱写了。因为当时写出了按照他们的条件说的，对不对？你们放弃这个母亲的部分，对不对？
1: 啊，您说他们两个放弃母亲的遗产是吧？
0: 对，我父亲的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
1: 不，我就说他们个人有签字吗？
0: 没有签字。
6: 也就是说，您知道有遗嘱这么一回事儿？
5: 不知道。就那天我们上他家去，
4: 他刚拿出来，12号才拿出来，我们才看见了。
5: 不知道。
1: 对，那我就跟你说哈，你说父亲的遗嘱上带了一笔，
0: 但有一条。

0: 这个钱谁花，这是说定了的。嗯，如果没有他，他们花过一分钱吗？给我父亲？
1: 别的咱们这样啊，大哥，我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刚才了解到，就父亲最后这些年都是和您在一起的。
0: 从2010年开始就跟我在一起。
1: 对，我觉得父亲还是享了您的福了。您作为长子，
0: 不是享我的福，其实最后我父亲想过门来了，实际的时候想给我办这个公证去，我父亲来不及了。在去镇医院的时候，他在清醒的时候想老想出院。
1: 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两个妹妹说放弃这个啊，您刚才也听到他们在场上说的，
0: 我听到了，
1: 对他们不认为自己放弃了，
0: 但是他这个不放弃，我不可能，我不傻到这程度，他们什么都不放弃，我把百万我花钱，他为什么在住院的时候会说，干嘛你花钱呢？我们也花钱，他为什么不说呀？对不对？他在我住院的时候，说实在的。他给我打电话，我这个下了夜班，我管值班，他们白天值班，他们俩人白天值班。我刚到家，给我打电话来了。
1: 您说的这些，大哥，我知道，其实您照料的多，这个我们理解，因为事实上父亲在您那儿，对吧？一天24小时陪伴老人哈，我父亲现在也80多了，我非常理解陪伴一个老人哈负担有多重，有多操心，这个我们非常理解。但我现在想说的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两个妹妹放弃房产啊。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话，一会儿律师解读啊，可能是不太成立的。
0: 没关系，您看，你们专家都不是傻瓜，我也不是傻瓜。就
2: 大哥坚称，当年父亲由自己照顾，妹妹们放弃遗产，这都是有言在先的约定。也正是因此，大哥才承担起了大部分赡养责任。可现在，两个妹妹又表示不愿意放弃遗产，到底哪一方应该让步呢？
0: 我宁可打官司也不松口。
1: 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0: 遗嘱是在2007年，我父亲刚刚住完这个要住院要看病的时候写的，是要心脏病，在那哪儿住院的？这次我花了10000000。嗯，
1: 然后就父亲自己要写的。
0: 他怎么补偿我呢？他拿什么补偿我呢？
1: 我看有两个是吧？
0: 两个是在2014年，他考虑什么？我父亲说啊，考虑什么呀？怕那个两次过户花两次钱。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根上原始告给我儿子，给我孙子的。
1: 您这个遗嘱签的时候是父亲就说要签，然后您就给他打印的吗？
0: 第一份是我，他不是打印要签打印，他写字有错别字比较多。我跟我父亲说，我说能不能打印，打印完了我再签字，这么样签的字。但第二份是我父亲自书遗嘱。
1: 您认为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0: 我认为有效的。
1: 啊，行，那看看律师。
3: 您好。我看到您这儿提供了两份遗嘱，
0: 对，
3: 一份2007年的打印遗嘱，
0: 对。
3: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份打印的遗嘱是由谁来具体操作的？是由谁打印的？
0: 打印是我打印的，
3: 是您打印的？
0: 对。
3: 上面的签名胡群堂
0: 是
3: 老爷子
0: 的，签
3: 的，亲笔签名，
0: 做笔鉴定都可以做。
3: 日期也是老爷子亲笔所签，
0: 对，
3: 是吧？那么当时立遗嘱的时候，除了老爷子在旁边陈述他的意见，您来代为打字。
0: 打字是打完后我送过去的，然后我签字了。
3: 哦，
0: 因为这个草稿呢，下一步我父亲没留，这是但是他们商量好的。我没跟你说吧，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单独商量过的，不然的话我不会说这些话。
3: 也就是说，打印这份遗嘱的时候是您自己打印的，然后拿给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在这份打印好的遗嘱上签字签日期，
0: 对，
3: 是吧？
0: 对。
3: 但是这份遗嘱上呢，说的是这个房产是由长子，也就是由您来继承。
0: 对。
3: 上面呢提到说房产要给长孙胡伟继承。
0: 对，
3: 那么这份遗嘱是老人在哪儿写的？
0: 在我们家写的。
3: 从时间上来讲，应当说是在后的，并且呢，对于这套房产的处分呢，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呢，2007年说是给您的，但是2014年呢，是给长孙，也就是您的孩子的。对于这个情况呢，严格来讲，您的孩子才是应当据这份遗嘱提出主张权利的这个真正的当事人。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争取，是吗？
0: 对。
3: 如果说这套房产要过户的话，那么您觉得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名下，还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孩子名下？
0: 我希望过户在我儿子名下。
4: 我问您一下，您这个儿子啊，刚刚说30多岁了哈，什么文化水平啊？
0: 大学文化水平，本科。
4: 大学本科。
0: 对。
4: 啊，也工作多年。
0: 多年了啊。
4: 他住在这房子里边。
0: 他是2016年结婚，一直住这儿。
4: 他知道他住的是谁的房吗？
0: 知道，爷爷的房。
4: 知道是吗？
0: 知
5: 道。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0: 在我这儿。哦。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包括这遗嘱都是2005年给我的。
4: 那我相信啊，他对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清楚的。
0: 清楚。
4: 啊，知道是爷爷的房。
0: 对。
4: 那么爷爷去世发生什么事儿，我相信他也是清楚的。
0: 爷爷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些事情孩子都不知道。
4: 啊，那我再问您细节啊。
0: 啊。
4: 那老爷子是去年年底去世的。
0: 年底11月12月13号。
4: 啊。出殡的时候，大孙子参加了吗？
0: 谁呀、
4: 啊？
0: 我父我都参加了，我孙子可能参加呀、啊。
4: 对，我就问您儿子参加了？
0: 参加，都参加了。
4: 他参加了。
0: 不但参加了，我儿子参加给我父亲陪床。他爷不是不疼孙子，对，你看我现在抱你，我那穿着我父亲穿这床头上那个，还放着他孙子照片呢。他最喜欢也是一个照片，还放着。他不疼他孙子吗？这个。
2: 大哥说，自己的儿子是胡家长孙，爷孙俩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遗嘱中，老父亲写明了房产留给孙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家两姐妹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
4: 放弃这个事儿呢，当年他们没有签字放弃，您也清楚。
0: 嗯。
4: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0: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呢？人要讲信用啊。他们当时是三个人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如果他现在不承认，我拿不出证据了。他没签字，我也拿不出证据，因为这个遗嘱。我父亲只是表述他们同意了，我父亲签的字，并没有说是什么别的什么事，对吧？啊，他只是个遗嘱，我父亲有权签字，我父亲有权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今天说不征询，他们说今天说他没征询过，就没人说不征询，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
4: 所以啊，您虽然说您觉得他们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啊，他们毕竟没有签字。您在我们这儿参加调解。甚至是您到法院去打官司，您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0: 我肯定不回避的
4: 啊，
0: 但事实在如此啊，事实是我都是我的伺候父亲，我是按照这个他们的给的条件我做的事，照顾父亲。父亲是三个人的父亲，我为什么我一人花钱？他拿出他们三的来呀、啊？
6: 哎，您这个房您问过价格价值吗？现在
0: 我没问过，从来不问这个。
6: 在清河那边是吧？
0: 对，因为我父亲啊，原来说过，说他跟他这个。同事就这个老街坊说过这事儿，原来他们街坊说这个房子给他，说房子给我儿子了，那你让他们俩说就让你儿子给他补偿。我父亲说他没钱，所以我拿我的钱给他补偿。对，这个东西
6: 说父亲拿出了自己的钱给了两个妹妹一些
0: 补偿，对，
6: 有吗？
0: 这样
6: 实际发生了吗？
0: 那你看你就查吧，我工资上钱上把他工资上还摆着呢。我生活中我是不用父亲钱的。那你要非让我做证据，我拿不证据
1: 了。那你说给了多少啊？给
0: 这我不知道，那他看他工资总共多少吧？这十几年的工资嘛。
1: 啊，你的意思说父亲这么说给过补偿？
0: 对，我整体诉求是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办，这您同意没问题的。我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我这个，你不能说你补偿我，我平常我补偿你啊，我替你，我一个共同的父亲，我给你养了，我帮你照顾了。说实在的，这2006年这每年的时候都是什么？到住院了才给你打电话，你才过一下。我用你什么了？我一分钱都说一点话，他说个笑话，我这手机是没有了。当时我都是一个笑话。我父亲在今年住院，去年住院的时候，给我发一个照视频，跟我说他爸那个哥那个买瓶水来，爸没水了。后来我跟我儿媳妇都那说，孩子说你看看你我怎么喝到这程度，一瓶水你买不起啊，对不对？但说实在的，爸在你在世的阶段给你少接近你们了。每年他们孩子过生日，啪一电话把那过去，我爸就过去了。
1: 所以让您踏踏实实拿着房子。
0: 对，但这个东西我
1: 不会做。但是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和内容，就
0: 是
1: 说，
0: 但是你让我说
1: 多少钱，你
0: 实打实证据来，我没证据。为什么？我父亲是就把钱给人家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说了，我父亲死了，他也没有说过，醒过来了。
1: 还有关于就说您赡养父亲，然后得房子这事儿也没有协议，是吧？
0: 协议有，他我那有一协议，但是呢也有，但他没有签字，为什么呀？当时有一争议在哪儿啊？就是我父亲那个工资卡，他们不同意我管，那我所以我就放弃了呗，所以没什么钱，但是有。
3: 对于您这件事儿啊，我始终还是很在意您的孩子的意见，因为今天您上节目，您孩子知道，但是呢他没有陪同您一起来，这份这个遗嘱上呢，因为。写得非常明确，说房产。

0: 这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1: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2: 没法洗了，是吧？
0: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1: 没有意义，
0: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2: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1: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呀？
2: 那他们轰您吗？
1: 他们是这种想法。
2: 那做过吗？这种
1: 没说过
2: 行动，
1: 但是这个意思够呛了。
2: 怎么看出来的呀？
0: 这不是就
1: 这家伙
0: 大班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
2: 不让装修就跟
3: 他就是
1: 你
3: 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2: 误工费是吧？
3: 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1: 想的太多
3: 啊。
2: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3: 装完了以后
2: 啊，
3: 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2: 只允许这个
3: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1: 不许他不许他来。
4: 我说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两间，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把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我说你想过别人了吗？哎呦，这不是就这几天吗？我说你就这几天，别人怎么生活呀？
3: 是
5: 因为你们装修这件事儿啊，装修队已经进去了。如果您装修队打根儿上就进不去的话，人家是想独吞，让您装修了。我估计啊，是您双方之间是不是在这个份额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3: 没说过这份额，根本就最早的时候吧，是他爹刚没了，也就要销户口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咱把这个房啊，那时候我们都上房管局都问好了，就是说你现在这房可以买，就是说你排队。排着队呢，到时候就是，
5: 所以到现在也没谈过份额的事儿呢，对吧？
3: 啊，对，没谈过。
5: 行，一会儿再谈啊。
3: 他就不提
6: 关于公租房今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双方以往并没谈过。眼下他们的争执都是围绕着装修发生的。要说装修这事儿，也是人之常情。刘女士为何对此反感这么大呢？
1: 好，等咱回来，好一进这屋，他炸了窝了，连喊大叫的，好家伙，站在那外边那个灯一闪一闪的，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让人停工不让人装了，说一切损失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我花了10000块钱，没事儿，到时候我给你，我给你打过去。当时说打，后来他又说不行，又不打了。他后来因为什么不打？他又第二天我说去过去，我说你把钱打过来吧，就不让装了，咱也不能装了。他又变了，他说哪他是哪个公司的，哪个装饰公司的，有什么正式资格没有？我说这没有，因为我这装修是看我们楼上7楼，人家装修还是挺好的，我又想装，就这么着，人家装完了，我说你下来给我看看，我也装，就一间房。
7: 就把从2003年咱们开始说起呢，是？
2: 对对，不要按您的思路说，我问您问题，您就直接回答我就好。他刚才在推测和判断，您有这个想法，想认为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家的，应该说准确是属于您儿子的。
7: 我想这么说，那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2: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您认为是还是不是？
7: 我认为应该都是孩子的。
2: 好，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没那么难回答。一会儿关于历史的一些变迁，我会再问您，别着急。对，所以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应该都属于您孩子，两间房都属于您孩子，是吧？
7: 这是一个楼层，就是一个两居室，不是两间房。
2: 所以理由是什么？你再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的孩子，而没有这个大伯的一间房？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只需要一间房的这个。您说。
7: 2003年，南横街拆迁，也是我们老头的那个承租人。
2: 您前公公的承租人。
7: 对。承租人呢，完了拆迁呢，分了他一个两居室。
2: 就是目前这个吗？
7: 不是这个，
2: 哦，
7: 是在南华里，就是在市区里头，二环以里。南华里，给了他一两居。
2: 然后呢？
7: 啊，全部的好处他已经都拿走了，都拿走呢。完了，老头，我们老爷子呢，就是给了他114000，这是后爷老头写出来的啊。
2: 给谁的？
7: 给了这个我们这个老大。
2: 老大。给了10多万块钱。
7: 给他114000。就说什么当时的这马家铺的房子是值26万，值26万呢，

0: 他让他取10万，这是老头当时跟我说的啊。嗯，说后来说那个我已经给他解给你们解决了这个事情，说那个什么26万，我让他取10万，就给他一补偿就完了。后来他给取了11万4，取了11万4呢。完了以后，我说您怎么也没让他打条啊？我们老爷子说呀，说嗨，说都是他也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还留着这么一个就折子。
1: 所以那一次拆迁完以后，获得一个房子之后，给了老大一笔钱。
0: 对，还给了他一笔钱。
1: 您是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就像是分家了一样。
2: 落座第一现场，刘女士吐露了一件大哥大嫂没提过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属实，对后续的调解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3: 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0: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3: 你甭管他怎么拆的，03年。
0: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0: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3: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0: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3: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
0: 了。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2: 2019年，张家老父亲去世。张家大哥和前弟媳之间因为一套公租房的装修爆发了纠纷。然而通过双方在第一现场的讲述，调解嘉宾发现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预料。
4: 刚装了1天，就刚把阳台铺上，他就不干了，他就炸了。
0: 他只要装我就给他砍了。
2: 前弟媳刘女士的处事方式让大哥大嫂十分惊愕，不满的情绪也随之产生。从此两家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愿退让一步。
3: 他把我们说完了以后，我们就更不走了，肯定是那意思。
2: 大哥说自己只是想把父亲住的那间房归置一下，并没影响到前弟媳和侄子的居住，可却被前弟媳强势叫停。一套房两家各住一间，大哥觉得挺合理，可前弟媳却声称要保护自己和儿子的权益。
0: 那鸡还知道护着那个崽呢，小鸡崽呢。我看我是他，我是他亲妈呀。
5: 有遗嘱是吧？
3: 有遗嘱啊，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都是他们逼着他写的。
4: 老爷子是得的什么病，最后去世了？
0: 最后没查出来，最后这他们不抢救了，就跟说是那个呼吸衰竭了。
2: 除此之外，公租房的最终归属以及老人生前的赡养等一系列问题也渐渐浮出水面。随着这些陈年往事一件件被翻开，双方的诉求表达也越来越清晰。
0: 我说这个老头这5万怎么回事，不是给张玉的，张玉不要。张玉为什么跟他爷爷说不要呢？说爷爷你一天老吃那个残渣剩饭，
3: 没法。我们跟你说，我们跟他就一句话都没有。
2: 请到了这个地步，双方都有自己的一套道理，难以评判孰是孰非。在复杂纷乱的局面中，调解嘉宾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又能否化解他们的心结呢？
1: 那个房产需要花钱买吗？
0: 对呀、
1: 也需要花钱买。
0: 对呀、也需要花钱啊。
2: 前弟媳刘女士一上场便道出这样一个情况。她说公公曾经给过大哥一笔钱，大哥已经用那笔钱买了自己的房子。
1: 老人家给了11万多块钱给他，
0: 11万4，
1: 他自己买断了之后就自己在居住，
0: 就是他的了，
1: 就他的了。
0: 这都您可以去查，
1: 他
0: 是03年拆迁。
1: 您的意思是说，大哥已经拿过他应得的父母的一些财产了，
0: 对，
1: 就不应该再来争了。您意思是，现如今今天的争议房产啊，是不是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一处公租房？
0: 对，就是马家铺系列。
1: 有经历过拆迁什么的吗？
0: 没有，没有经历过，
1: 就一直是老爷子另外的一处公租房，就是目前您居住这个公
0: 租房。有争议的。这套房子
1: 明白了。我想问一下啊，这是您的一个理由之一啊，曾经老爷子有两处公租房都分过你一套了，不管是钱还是房，这一套好像在您看来理所应当该属于您家了。
0: 你听着啊，房也分了，钱也给他了。
1: 是我看的这个意思吧，您的表达。两处房嘛，都是老家东西，给你了一套的利益，那剩下一套归我们了。 是这么想的吧？因为就哥俩嘛。
0: 不是我这么想，是老头当初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1: 所以你也这么认可的。
0: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嗯，
5: 老爷子之前留过什么话吗？
6: 觉得以后他有什么想？
3: 这个房子是什么归他归他侄子，这回是归他儿子，他们给他们留的。但是那遗嘱我知道怎么着，老爷子给他们写完了，老爷子跟我说他们非要给我逼着让我给他们写遗嘱，
0: 给他儿子跟他孙子的。这是事实，没有我一压根我们也想说跟他这儿那什么的。
1: 2007年您说您入住这个房子了呀，当时是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的呀？
0: 一直住在我娘家呀，我哥的房子呀。
1: 你们那时候结婚一直住在娘家吗？为什么呀？哎，
0: 因为我最早结婚的时候是
1: 没房子住。
0: 您说对了，没有房子住。完了以后，后来我们老爷子给我们租了一处。
1: 2007年是因为什么？
0: 后来
1: 实在没地儿住了，老爷子让你们住回来了。
0: 对呀，我因为我们没地儿啊，我们老头说得了，说你别跟人家那儿那个捣乱了，干脆你就过来吧。
1: 反正两间房凑合也能住。是吧，
0: 我们一直就那么凑，就那么住，别说凑，我跟老头都没红过脸一样。再一个，我刚进来的时候，老头给我400块钱，我说我
1: 类似于伙食费那意思是啊，
0: 我说爸，你别给我钱，我说我不好伺候您，因为我也上着班呢，我说我不好伺候您，他以为我嫌少呢，我说那我给你1000。我说老爸真不是这意思，我真的觉得拿着这钱特沉甸甸。
1: 刚才那个大哥他们提到了，说你有遗嘱，我们也在现场也说了，这公租房的遗嘱好像不怎么好使。你如果看过我们节目或者了解过一些相关政策，因为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了，公租房不属于私人财产，没法进行私人处置，他就算写了给谁可能都不管用。
0: 您他这属于遗嘱吗？您看看，要不您看看，
1: 律师已经看过了，要不您让律师再给您回答一遍。
0: 您给我解读一下。
2: 刘女士拿出了一份公公留下的书面文字，对于这份文字律师是如何解读的呢？
7: 它属于一个遗嘱的一个性质，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它处理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这个孙子和儿子二儿子张景明继续承租。但是问题是，这个继续承租并不是老爷子说了算，对吧？他需要公租房的这个公房管理处，他要同意才可以。所以说实话，您的这个东西说他算是遗嘱，那其实老爷子去世之后，这算是只言片语，算是一个遗嘱。但是他处分的是一个公租房的一个承租权，啊，他的这个效力确实是没有效的，他没有权利去处分他的这个承租权。
8: 您拿着这个东西一直攥在手里，您没去那公租房管理处问一问啊？
0: 我呀，压根儿知道他是不管用，但是他老头写了那114,000是老头处置他的财产呢。
7: 这个大爷呢，怎么处置他的财产，给谁，给多少，他在世的时候处理的，啊，并不代表他现在处理的这个公租房就跟他的大儿子可能就没有关系，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爷可能把他之前的房子处理了，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这属于生前的一个赠与，啊，并不能说他把那个房子的钱和那个房子给了别人，那么他现在的承租房就必然要给您，这或者是给您的这个儿子，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法律上。
1: 你听我说啊，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就是您第一个理由我们能听到，我们能从情感上理解您的出发点，觉得好像应该公平，老爷子也确实一直做得很公平，所以曾经给过一些财产给老大，那么剩下理所应当应该给老二了，或者给老二的儿子。
0: 他还不是，我打断您。
1: 但是这个是没有必然关系的，我们给您解释这个，明白了吗？公平的处置是这样的，但如果老爷子不想公平，或者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没法再去替他发声了，那么我们就只能按照一些法律规定。
0: 法律规定是不是被拆迁过？没有。
8: 但是您也知道了是吧，咱们这是讲情讲理讲法，就说您这套房子的性质是什么，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是吧？这些关系点我们是要捋清楚的，但不代表着我们的态度说啊，你看这有利益相关人那都是他的了，不是的。所以您先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律师也会就您房子的这个性质和未来处置啊的方向会给您提供这个帮助。
9: 我觉得您有很多的情绪，但是人在这么大的情绪当中，你是没法把事情说清楚的。其实 你把你要说的事情说清楚，我们了解更多以后，我们好帮助你们做调解，对吧？比方说你可以说啊，因为已经给过你了，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房子里还有你的。虽然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从情理上，我也希望作为大伯的你，你既然已经得到了，应该在这方

0: 有话好好说，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因为你这样情绪激动，你唯一达到的目的就是表达了你很愤怒，但是实际上它并不解决事情，你明白吗？
1: 打我来就说解决不了，为什么呀？他太贪了，您知道吗？
2: 调解嘉宾发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刘女士常常被自己的情绪所主导，但这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接下来，我们将大哥大嫂也请到第一现场，让双方当面沟通。
0: 大哥，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3: 没有啊。
0: 原来你家
3: 娘家是老爷子的。
1: 你这不得了吗？
3: 是老爷子的，怎么了？
0: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3: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就一直这么从那儿住。
4: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3: 我那是人帮东都打官司，我全书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的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1: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3: 你不用管他怎么拆的，03年。
1: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1: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3: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1: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3: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1: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3: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1: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爷子承租房。
5: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1: 是不是

0: 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1: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
2: 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3: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4: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3: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4: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3: 老爷子写过遗嘱，
4: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咱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3: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4: 这个弟媳妇儿这个看过。
3: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您跟
4: 我
3: 们说一下。
4: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3: 嗯。没表
4: 达，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
3: 哦，
4: 说他们都没憋什么好心，
3: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4: 哎，对对对，
3: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4: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3: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4: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3: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4: 啊，对，
3: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4: 对，
3: 怎么样才能变更承租人？
4: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3: 变更到您。
4: 因为什么？
3: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4: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3: 嗯，
4: 我是我爸的儿子，
3: 嗯，
4: 他属于隔辈人。
3: 您说那个
4: 侄子。啊，对
3: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4: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3: 嗯，现在呢？
4: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3: 也是这意思
4: 啊。对，
3: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4: 嗯，
3: 不愿意了。
4: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这儿住着呀。
3: 他在那儿住着。
4: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3: 哦，住了十多年了。
4: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3: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
4: 嗯，
3: 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4: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能住着。
3: 还住着呢。
4: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3: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那
4: 间？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周转房。嗯，
3: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5: 共居人。
3: 老爷子
4: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2: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3: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4: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3: 嗯，还打过官司。
4: 哎呦，
3: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说。
4: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7: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8: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9: 温和护理，耳朵很舒服。
6: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4: 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5: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4: 哎，对，让出来，
5: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4: 哎，
5: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4: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好。
5: 哦，在那儿去住了。
4: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11: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4: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
5: 嗯，
4: 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5: 赶哪儿拆迁？南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4: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再沉的钱。
5: 嗯，
4: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认为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家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的房。
5: 嗯，
4: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5: 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4: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5: 嗯，
4: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5: 嗯，
4: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5: 嗯，
4: 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11: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通常老人，因为我们。

0: 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1: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咱们钱呀，
0: 没少给他们钱。
1: 对呀、啊，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0: 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1: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嗯、不是我造成的。
0: 当然，
1: 是
0: 这是肯定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1: 这个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2: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1: 哎、
0: 是的，
1: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这我兄弟知道啊。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张西队盖房，他前后3回拿走了11万4。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0: 对，
1: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0: 是的，
1: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呢，我弟弟呢又下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0: 是
1: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万5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0: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4: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0: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2: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4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4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4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

0: 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她呀？我能看出她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她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她，没关系。我知道她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
1: 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台风简拉维虽然减弱，其残余云系今天仍将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而台风紫檀今明天还将会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局地会有大暴雨。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过程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及东北地区自西向东的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长江流域一带闷热天气仍然比较多，不少地方即使最高气温不到35度高温线，但是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北方多地闷热感则将会缓解。26号以后，随着降雨铺展，加上冷空气的影响，部分地区气温会较常年小幅度的偏低。视线转回北京，今天午后至夜间，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降雨分布不均，局地的短时雨强比较大，雷雨时会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目前我市处在雷电黄色以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未来两天仍然多雷雨天气，出行需要提前防范。近期降雨频繁，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今明天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也将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三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大家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气温方面，长江流域一带未来几天闷热持续，北方多地闷热将缓解。
1: 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率先敲响警钟。八月，我们已经正式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且强度仍在攀升。这位西班牙语中名为圣婴的气候信号，实则是赤道太平洋海温大范围异常偏暖的全球性现象。其背后的形成机理源于驱动热带环流的沃克环流异常减弱，而这一现象撬动的便是整个地球的气候天平。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此刻我们已身处一次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事件当中。联合国秘书长曾用他已经进了屋并且正在调高温度来形容这场正在上演的气候变局。厄尔尼诺就必须摸清暴雨的脾气，而它最显著的习性之一就是格外的偏爱山区。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明明平原地区水汽充足，暴雨却总在山前驻足呢？这背后其实是地形与大气环流共同导演的一场推手戏。
3: 每逢夏季，北京突如其来的暴雨常常让人措手不及。有趣的是，这些暴雨似乎格外偏爱山区，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群山对水汽的一场精心导演。北京的西北、东北三面分别被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所环绕，形成一个向南、东南开口的半封闭弧形地貌。山区面积占了全市近2/3。夏季从海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原本可以一路北上，却被这道弧形山脉迎面挡住。这些山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挡水墙，把水汽挤留在山前。研究表明，海拔超过800米的山脉就能制造明显的地形雨，而北京山脊平均海拔约为1000米，堪称一台天然的造雨。

0: 机器。只接住水汽还不够，还需要把水汽快速送到高空。北京部分区域，比如说怀柔、密云的喇叭口地形，就像一把漏斗，能够把水汽集中挤压到山上。此时暖湿气流被迫迅速抬升，气流过来的速度越快，抬升就越猛烈，从而导致水汽在高空遇冷凝结，成云致雨。研究表明，在北京东北到西南山前迎风坡一带是多雨区，山后的背风区为少雨区。多雨区年平均降雨量超过了600毫米。可以说，没有这些山脉，就没有如此频繁而猛烈的山区暴雨。下次遇到疾风骤雨时，不妨想一想，正是北京这些高耸的山脉把天上的水请了下来。
1: 当前仍处于汛期，且厄尔尼诺的叠加效应让天气系统更加复杂多变，北京乃至全国的防汛形势依旧不能有丝毫松懈。但令人心安的是，今年的防汛准备已经相当充分，各方应对也已趋于从容。从预警体系的升级到应急物资的足量前置，每一道防线都在逐渐加固。近日，多个社区开展防汛安全难点问题讲座，现场蓝天救援队专业讲师结合汛期灾害典型案例，系统讲解暴雨预警信号识别、强降雨天气、居家与出行防范等防汛知识。同时，针对辖区老旧小区低洼路段、地下空间等重点风险区域，细致剖析各类汛期安全隐患，逐一讲解针对性应急应对措施，精准破除居民日常防汛认知误区，让居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安全教育课，特别是防灾避险的这方面的知识，让我们充分的了解到，一旦遇到这个灾情的预警的时候呢，知道了该怎么做、该怎么防、该怎么避险，使我们受益。
1: 下一步，街道将持续聚焦辖区安全治理工作，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消防安全等多元化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不断织密辖区安全防护网，打造平安和谐宜居环境。近日，英国政府宣布，英格兰半数地区进入到了干旱状态。与此同时，伦敦东南部知名的绿地布莱克西斯出现草地大面积枯黄的情况，与往年的情景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位于伦敦东南部的布莱克西斯以开阔的绿地和宽广的视野著称，平日里是当地居民和游客休闲漫步的热门场所。然而，法新社航拍画面显示，曾经的布莱克西斯绿地已因持续干旱而大面积枯萎，车辆及行人在枯黄的草地间穿行，与远处的伦敦城市景观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和割裂感。英国环境署表示，由于降雨量异常稀少且持续高温，英格兰半数地区已进入干旱状态，覆盖中部、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区域。截至目前，英格兰南部局地降雨量更是低至往年均值的1%。英国七家水务公司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影响约2300万用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您好，我今年65岁了，实在没办法了才给节目打电话。我这两年一直被尿频尿急困扰着，每天晚上要起来3-4次去厕所，但是尿又尿不出来多少，刚躺下又想上厕所了，弄得我一晚上根本睡不了多久，排尿的时候还要等半天才能尿出来，滴滴答答的，总感觉尿不干净，白天也好不到哪里去，稍微喝点水又要开始找厕所了，根本不敢出远门，就怕找不到厕所，晚上睡不好，白天精神状态也很差，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血压也开始高了，我夜里频繁起夜，我家那口子也跟着受罪，晚上打扰他休息，他的血压也高了，我去医院瞧了，说我是前列腺增生，最好是做手术，我是担心手术后别有什么功能性问题，就保守治疗，但是吃了好些药又不管用，现在我这种情况实在太痛苦了，想问问专家，前列腺增生不做手术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治？
0: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清楚了，今天呢我们就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泌尿科专家傅光主任，欢迎傅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中医男科专家江仁中医生，欢迎江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傅光主任医师，知名泌尿外科专家，从事泌尿外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北京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中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3期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0: 首先呢，想请傅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好，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 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0: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

0: 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它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它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

0: 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核心优势啊，是整体调理，改善症状，它的副作用少，这个针灸啊不需要药物，它就避免了那些头晕啊低血压的这个不良反应。针灸还可以调节性激素水平，抑制前列腺细胞的异常增殖。针灸也要辨证论治，不同的患者我们会开具不同的针灸处方。像这个患者呀，我们给他选的是关元、中极、三阴交。这个关元、中极可以调节膀胱的气化功能，三阴交健脾利湿，太冲疏肝解瘀。治疗一周之后呢，患者尿频、尿急的症状明显改善。B 超显示膀胱的残余尿量从410毫升降至40毫升，已经是正常人的标准了。以前这个病人啊每次起夜是5-6次，现在一般是1-2次。如果睡觉之前不大量喝水，一般不起夜，一夜睡到天亮。
1: 尿频、尿急，包括排尿困难，其实这些都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不是老了以后的正常现象，都值得我们重视起来。如果此刻呢，您想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副主任，如果这个前列腺增生，我们前期不管它，就是忍着，我也不找医生来治疗，拖着拖着会拖出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呢？
2: 如果我们早期不给予它一个正规治疗的话，哪怕是良性疾病，一旦呢进展到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了。
2: 对，像前列腺增生啊，你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0: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人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 膀胱的产

0: 米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2: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最后这个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的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呢，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 涛副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我的背影一呢出版了以后呢，它就成为畅销书，这是出乎我意料的。那么这就促使我加快了写背影二，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出了两本背影，写了50篇。我还计划写50篇，凑成100篇呢，构成100个人的历史。那这段历史呢，对我们这代人呢都非常重要。这里呢有亲人，有朋友，有熟人。那么朋友里呢有这个过去讲过命的朋友。什么叫过命的朋友？就是为兄弟两肋插刀。本片的主人公呢是秦弓先生。秦弓先生呢跟我呢就是最掏心掏肺的朋友，他大我整整一轮，他也属羊，我也属羊，他就大我一轮，12岁。我为什么跟他掏心掏肺呢？是因为秦弓本人就充满了江湖气，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啊，就是江湖仗义。我们老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其实那个江湖跟我们所说的这个江湖还真不大是一回事。我们江湖义气呢，首先注重的是信誉，每个人之间、朋友之间说话算数。我说这个事儿，我去做，我就一定往最好的做，做得成做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在朋友之间啊，为朋友去做一些事儿，从来不计较成本。今天就不是这样，今天这个社会啊，你做什么事儿呢，都比较讲究这个成本，就是我值不值得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概念中，没有这个成本这个概念，所以为朋友做事儿有时候都是心甘情愿的，甚至是非常积极的。秦弓先生呢，这个他在这个文物界呢非常有名啊。他一个是他的学术成就啊，他研究碑帖的，碑帖最难嘛。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行业跟谁都相处得很好，我们按照今天的话说就叫情商高。

白的工作，晚上加班一宿是正常的。啊，他走的那一年呢，我45，他57，对，就踏踏实实睡，要不然我就不睡。你让我睡上半小时，突然起来，我觉得更难受。结果呢，我们在那儿就是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最后一件东西在那儿，这个我就说这个东西这个不能拍。那旁边还有个人问说为啥不能拍呀？我说这不是中国的，这是日本的。然后秦宫先生就对我说高手，就说了这么一句，当时头一歪。我第一反应，我说他困也不能累成这样，我一摸他，就是我一拖他，那个身体是软的，非常感受不好。然后我马上大喊打120，然后这时候呢该打电话的打电话，该这个帮忙的帮忙，他就开始打挺了，直接就把他放平放在地上了。因为我自幼在医院长大，对一些急救知识还是知道的。如果人是心脏犯病呢，是不能动的，不能挪的，所以他躺下就让他放平。那么他是当着我面走的，最后回天无术，包括120来了什么都不行。哎呀，我这个难过呀是不能想的哈。这事儿现在想想，过去25年了，当时的那个现场的那个记忆和混乱我记得特别清晰。过去古人呢有诗啊，就说呢，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啊，十年算啥呀？过去我读这诗啊，这诗是韦应物的，就是觉得韦应物写得好啊，浮云啊一别后，流水十年间，这十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跟流水似的。我现在回想这些事儿都是25年前的事儿啊，所有的事儿历历在目。我们一个人呢活着啊，我们先往长了说，不往短了说，你活个今天平均岁数啊70-80岁，多活10年，活90岁，你会发现呢，你前20年和后20年啊都是享受这个社会。比如啊，你前20年是你受教育的时代，你由弱小长成成人。你如果活90岁，从70岁以后到90岁，你就是啊颐养天年，享受这个社会给你带来的福利。中间这50年是你为这个社会做贡献的，但这50年的前25年切一半啊，前25年你叫积累经验，后25年你叫应用经验。你的经验在积累和应用之间呢，你肯定是越来越娴熟。等你非常娴熟的时候，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要这么说呢，这人生呢，真的啊，没多长时间。所以同样是人生啊，就你活100年，活100岁，你各个时段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一个人啊，最有价值的这个年龄，就是往宽了说一点吧，我们是由35岁到60岁这25年啊，这是你最好的。第一，有了一定的经验；第二呢，精力还比较充沛，因为现在的人呢，由于饮食比较好，到60岁的时候精力都还比较充沛，啊，过去的人到60的人入花甲，已经就是，按照过去的人说，黄土埋了半截了。可今天不是。那很多年轻人他会认为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生活质量是最高的，那时候你是在享受社会，啊，一个人呢，无论他有多么聪明啊，无论你看他表现有多么好。他年轻的时候肯定不如中年以后的那个经验积累以后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年轻时候的那种朝气蓬勃或者心气特高呢，它是一种假象，它不是一个真相。所以秦先生他们在这个岁数啊，57岁走的，那是人最可惜了，就是人生最黄金的黄金时代。那我跟他怎么认识的呢？其实我跟他认识还真是也没人介绍，就我们俩面对面的就认识了。为什么认识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喜欢文物。我那时候30几岁，他40多岁，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就这个年龄。我那时候在出版社这个上班，我们出版社往西去呢，穿过两条胡同啊，穿过这个腐朽胡同、棉花胡同什么，就出着就到了这个天安门大街了。天安门大街上后门桥那个地方有个收购部。北京市啊，在这个40年前的时候，文物收购就仨点：东单啊，
一个点儿，然后。

我琉璃厂一个点，后门桥一个点。那后门桥离我那儿近呢，骑自行车五六分钟就到了。我有时候上着班中间啊，闲着没事儿，自行车推出来一片腿就到他那儿。那时候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就是自个儿进去。我进去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就遇见他的那回哈，里头特黑，因为那个房子特别深。中国古代的房子啊，都大房子一深，它由于采光不好，它不是那玻璃窗啊，里头就特黑。进去呢，因为文物收购点不是人来人往的，那人都是偶尔有一个人，有时候一天都不见一个人。我一进去呢，就影影绰绰的看见一人，哎，我就喊了一声，哎，那时候怎么喊呢？师傅。那个师傅呢，是一个官称，就像今天啊，见谁都叫老师一样，那时候见谁都叫师傅。然后这样我就跟秦公认识了，认识以后呢，我们俩就聊嘛。因为我聊肯定我是那是文学编辑嘛，文学对我就是手拿把攥的事儿，就是聊。那么文物跟文学之间的关系呢，它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就跟秦公比较容易聊到一起啊。他呢愿意聊文学，我愿意聊文物，所以我们俩呢各取所需。后来我跟他认识十年以后呢，就中国经济就开始就好转，开始出现拍卖行，那是1995年的事儿。他就开始做了汉海啊拍卖公司，就是北京汉海艺术品拍卖公司。好，他一做这拍卖公司呢，因为在那个年月，我们今天算起来小30年前呢，大部分人就今天的各类的人马、各类的专家没那么多，也没那么好的眼力，所以社会上好眼力的人是很少的。他非常信任我，他就叫我嘛，叫我去看，然后帮他挑选。所以那时候啊，看了大量的东西。他这个后门桥的这个收购部啊，特别有意思。他写着北京文物商店的收购部，但是他也能卖东西。他里头呢还陈设一些东西，但是不多，不没那么大量，不像琉璃厂。琉璃厂当时这个北京市文物商店里有大概17个门脸呢，都是他们一家店。我那个博物馆里有一个荷叶大瓶啊，乾隆的荷叶纹的罐耳大瓶，那个就是在后门桥的那个商店里买的。当年标价是多少钱呢？这40年前的标价是1500块。你们今天觉得这1500块算什么？一瓶酒钱是吧？吃一顿饭钱，可那时候还真就不是这样，那时候太贵了。然后我老跟他说，这东西我太喜欢了，就是买不起。他说那没辙，这公家的买卖，我也不能便宜你。后来呢，有一年那个春节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嘿，说我们今年任务要凑点数，这瓶子能便宜卖给你啊。我说多便宜啊，他说打一九折。你想想，今儿想起来打一九折算什么呀，现在有时候买汽车都给打一对折了，你怎么给打一九折呀？可是打一九折我也觉得占了150块钱的便宜嘛，所以我就后来咬咬牙，正好那时候年底有点钱，就花了1350块钱就把这大瓶买来了。那么想来想去，这事儿过去30多年，不到40年，这期间有无数个人为此出价，出的价呢按买价来算全是天价，但是我一直就不卖，因为我很多东西不想利用这个藏品去赚钱啊。我觉得做一个博物馆就不能卖东西，卖东西呢你就会陷入一个卖东西的这个死亡螺旋，你只能干那件事儿了。所以这瓶子到今天还在官府博物馆里常年展出。秦公这个人呢是个这个非常江湖的人。他江湖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出门啊，他出门第一不修边幅，鞋老塌了的啊，穿衣服也不讲究。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到上海，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那上海那个最好的大酒店叫波特曼大酒店刚开业，开业的大概就前一个礼拜吧，就差不多那会儿我们就去住了。那时候住的那时候还觉得挺贵的，你看今儿想起来也没那么贵。结果第二天早上出来，从客房出来以后到门口坐的那个早餐那个位置等人，我们其实马上就走了。服务员就小姐就说，哎，你这不能坐着，这得消费。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就坐一会儿马上就走。那小姐就说那不行，一会儿也不能坐了。秦公就火了，他那江湖劲儿就上来了，上来说那好，我来，我点200个茶鸡蛋，你赶紧给我上，上完我吃了就走。那小姐站那儿哈，就哭了啊，双泪长流啊，她觉得这北方人欺负人啊。
后来我说，哎，别，我一看这事情成这样呢，我就把他给拉开了。我说赶紧我们走了，没事儿。然后出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他要真有200个茶鸡蛋给你呢，他说给钱呢，啊，茶鸡蛋20块钱一个啊，那酒店里啊可不是路边上，路边是1.5块一个，2块钱一个，酒店里20块钱一个，说200个茶鸡蛋就4000块啊，他只要拿上来我就得给钱呢。哎呀，他就这么一个非常啊江湖气的人，但是他一点坏心都没有。在整个上个世纪90年代拍卖刚兴起的时候呢，就是各路买家就会出现了。我们今天翻过头去看新中国的拍卖史呢，你会发现大买家中吧是一波论一波的，他还真不是一波买家。刚开始拍卖的时候的最大的买家呢都是实业家，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有10年了，10年呢就积累了一些南方有些企业家啊，赚了钱了啊，拿钱来买艺术品，这是第一波。那过了没几年呢，啊，上了一波厉害的，这波厉害呢，往往都是北方人，都是煤老板。其实这煤老板是一泛称，严格说就是矿老板，有矿的也算，有钱，买好多艺术品。再后来又隔几年呢，又上了一波，这波是干嘛的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是在2003年以后逐渐突起的，2003年以前买艺术品的房地产老板很少，后来就是2005年以后，那房地产赚钱嘛，就有大量的房地产老板来买艺术品，再后来呢就是投资人，还有一些做公司的啊，把公司卖了赚了很多钱或上市了。所以你仔细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看得很清楚，这一波一波的啊，秦空先生是一个为工作不要命的人，所以他工作没日没白的，就严格说自己给自己啊，就是累倒的。我今天有时候回过头想啊，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没有任何规律性啊，半夜出去啊，被叫出去，我还早晨2-3点钟被他打电话叫出去工作呢，啊，半夜闯到人家。这个那时候不像今天北京夜里哪都能吃上饭也能叫外卖，那时候没有啊，都得开车去了很远的地方找一个夜里开店的餐厅去吃顿小饭。想想那种没有什么规律但特别有人情的那种工作或生活状态呢，今天已经觉得非常久远对我来说这些事儿是不可能的。今天谁半夜叫我出去吃饭，甭说半夜，就晚饭叫我吃我都能不吃则不吃。一个人呢一生呢很容易走完，也可能你突然的自己也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啊，一下就像情也不外行，于是有了沟通基础，两人越说越深，越聊越有兴致，很有性格的收藏家出门您就跟我说这种性格是不适合收藏的啊，喝起酒来没遮没拦。那我们在那个年月里见过无数个人，见过无数个东西，很多东西一眼就知道年代，很多东西一眼就知道价值，所以我们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时候，让中国的文物古董在没有价值的时代那么久以后突然变得有价值。我们翻过头看30年前的拍卖，每一件东西都很便宜吧，当时尽管卖得很贵，今天看都没有后来高峰期的10%的价格。那时候有很多东西咬着牙买的，觉得怎么那么贵呀，可是隔个10年8年以后忽然不可想象的价钱就出现了，那说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没有白努力，让全世界啊，让全中国人都重新认识了我们文物的一个价值。我跟您分手太突然了，走了以后我很久都缓不上来，我觉得朋友一场，没有思想准备突然故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打击。我到今天啊，有时候

还给您爱人呢通个电话，我们倒聊得很好。跟您爱人聊天的时候，我老避开不谈您。为什么不谈呢？是怕他难受。我想啊，人和人一定是有缘的，我跟您认识就是一种缘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缘分。您走了，我后来琉璃厂也去的少了，所有美好的都成为一种久远的记忆。今天倒一杯酒，跟您隔空喝一杯吧。秦先生，真很想你。

我们江湖义气呢，首先注重的是信誉，每个人之间、朋友之间说话算数。我说这个事儿，我去做，我就一定往最好的做，做得成做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在朋友之间啊，为朋友去做一些事儿，从来不计较成本。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许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关火装盘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万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捧光了。
1: 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跟它根本没法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0: 不是一个档次。
1: 对，
2: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1: 还记得呢，
2: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啊。
1: 不够。对呀、
0: 哎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得太快了。之前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 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
1: 嗯
4: 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
1: 嗯，
4: 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
1: 嗯
4: 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1: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定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4: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
1: 啊啊，
4: 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4: 阮老师
1: 啊，
4: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1: 啊，
4: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
1: 嗯、
4: 昨天给您60000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
1: 嗯、
4: 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1: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4: 对对对，
1: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4: 哎呀，罗老师啊，
1: 哎，
4: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
1: 过硬，
4: 对，
1: 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4: 您说的对。
1: 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这个您看行不行？
4: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4: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4: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4: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1: 哎，
4: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0000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块钱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三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2: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2: 有条件，
1: 对，
2: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2: 跟厂家换来了三万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0: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2: 没错。
1: 那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0: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三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三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哎，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三万盒。
5: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

0: 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0: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3: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3: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然后哎，人家吃完之后脑子也灵活，脑子也好使，就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忘事儿。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啊，
3: 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3: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3: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
4: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厉害，就也挺可怕的。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这现在吧，这天天呢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妈也是现在呀，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1: 好家伙，
4: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4: 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4: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就是正好是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4: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然后您那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4: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啊，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5: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

0: 还有我妈一人一组、啊、我给您留三个电话，今天我都准备好了。
1: 嗯、啊、
0: 文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啊、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嘛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
1: 嗯、
0: 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0: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1: 啊、
0: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1: 那是
0: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啊、说实在的。
1: 嗯，
0: 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
1: 嗯。
0: 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1: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0: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1: 哎、啊，
3: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1: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啊。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
1: 啊、
3: 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1: 啊，
3: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1: 啊，
3: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
1: 啊、
3: 记忆错乱、
1: 嗯、
3: 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他都能叫错。
1: 嗯，
3: 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老神经已经衰老了、
1: 嗯、
3: 我就怕哪一天他连我也不认识了。
1: 嗯，
3: 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
1: 嗯、
3: 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
1: 嗯，
3: 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
1: 嗯，
3: 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
1: 嗯，
3: 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都多严重呢、
1: 嗯、
3: 走几步就说胸闷、
1: 嗯、
3: 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
1: 嗯，
3: 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这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
1: 嗯，
3: 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
1: 嗯，
3: 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1: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4: 嗯，
1: 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4: 都健康，
1: 对，都健康。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哦。
1: 嗯，
3: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1: 嗯，
3: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
1: 嗯、
3: 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
1: 嗯，
3: 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1: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5: 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1: 五组啊，五组就是
4: 三十盒
1: 、
4: 嗯。
1: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
1: 嗯、
5: 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
1: 嗯，
5: 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
1: 嗯、
5: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1: 嗯，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
5: 嗯、
1: 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
5: 哦、
1: 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5: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
1: 哎、
5: 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1: 啊、
5: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
1: 嗯，
5: 那就必须得抓住。
1: 嗯，
5: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1: 对，
5: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
1: 嗯，
5: 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上对得起啊？
1: 嗯，
5: 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
1: 嗯嗯，
5: 这也就是您。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
1: 嗯，
5: 只剩个零头298元了。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
1: 嗯，
5: 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
1: 嗯，
5: 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哦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
1: 嗯。
5: 我是平均1天9块钱，
1: 对，
5: 就能让全家人帮。

0: 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0: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赵老师？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它是相当有帮助的啊。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2: 哎，不客气
0: 了。
3: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2: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4: 我太想要了。
2: 有啊。
4: 哎呀啊，
2: 定多少？
4: 有就好啊，能定就好啊。我要定2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2: 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4: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2: 啊。
4: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2: 哇，高大上。
4: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2: 啊。
4: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可以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 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级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用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用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
1: 收看。
2: 白天忙工作，就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3: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减些痛苦。
4: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5: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2: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6: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7: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6: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8: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6: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9: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0: 海鲜毛血旺，
11: 葱烧海参斑，
12: 陈记烤鱼。
13: 掌门私房菜，刚刚肉。
14: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13: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4: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中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嘛。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肉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哎，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呀、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呀、啊、太美妙了，
16: 真酥啊。这虾呀、啊、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5: 对，
16: 越嚼越香。
15: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啊、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嗯，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哎、嗯、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哦、嗯、哎，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嗯，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欢迎。
1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不像传统啊高温烤制那样容易流失营养，还得靠多加盐或者防腐剂来保存。它呢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常温啊就能保存，也不用放在冰箱里。您看啊，我这配料表干干净净的，连个化学名都没有。
16: 还真是的，嗯，我就怕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15: 对，
16: 你说孩子吃了吧，我也不放心。这个配料表啊，真是干干净净的，嗯，这我啊就踏实了。
17: 我们这个呀是咸水虾，不用那些添加剂调味啊、嗯、就能好吃、嗯。它主要是生长在盐度为1/1025左右的天然水域，在高盐度海水中锻炼成长出来的这个虾肌肉。

0: 纤维啊更粗，这脂肪含量更低，养分更足，也不容易发绵发柴，才能口感更紧实弹牙。
1: 怪不得这虾的口感这么好呢，原来和生长环境有这么大的关系呢。
0: 还有啊，高盐度海水的这个污染物会更低，虾能够积累更多的谷氨酸、甘氨酸和虾青素，鲜味啊也会更加的浓郁。做的时候啊，不需要额外用添加剂来调味，就这样原汁原味的给到大家，而且呢，吃到嘴里也是这个虾原来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2: 真没想到啊，一样是虾呀，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0: 那必须的呀，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啊，就只能多加添加剂来调和，那样就失去了虾原本的营养与美味了。这虾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一袋里面啊，是分装好的小袋，随吃随拿，干净卫生。您看这里的大虾，个个鲜嫩肥美，就这么直接抓着吃啊，一点也不沾油，营养价值还特高。这20斤的鲜活大虾才能提炼出1斤咱们这个脆虾。
2: 哇，嘿，这可太金贵了啊！那营养啊，肯定是足足的了。
0: 而且大家吃虾啊，更关注补钙是吧？
3: 对。
0: 您看啊，我们这把钙含量啊，都印在袋子上了。钙的营养素参考值是237%，每百克的含量啊是1898毫克。
1: 要补啊，不如食补。
2: 嗯，
1: 像我这岁数人，咬上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虾头都酥了。
2: 嗯，
1: 一只虾呀，吃到最后啊，连渣都没有了。
2: 嗯，
1: 平时就当个零食，没事的时候啊，就拿着撕开一袋就可以吃，又解馋呢，而且又有营养，少油还少盐。吃了以后啊，一点负担都没有，真不错。
2: 这么高的钙含量啊，那得归功于它的虾壳，光是虾肉肯定没这么高啊。
0: 我们呀，就是这么设计的，让岁数大的人和小孩啊，都能轻松吃，多吃。大虾的营养丰富啊，像什么 DHA 啊、卵磷脂啊、虾青素啊，这些啊都是好东西，一个都不能丢，浑身啊都是宝。
1: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指定它不便宜。我那会儿就上市场上去买，买这个虾酥的时候吧，就那一小袋儿就要我20多呢。
2: 哎呦，
1: 回来以后吧，我那孙子一会儿的功夫就半袋就给我造进去了。我自己我都不敢多吃啊，全紧着他吃。
2: 哎，李总啊，今天啊怎么个优惠法儿，跟大家伙说说。
0: 像咱们这种品质的脆虾呀，一袋的正价是25块钱。今天咱们栏目优惠推广，也就是想让大家品尝一下，帮我们也多宣传宣传。这样啊，我拿出诚意啊，这5袋啊尝鲜价一共不到100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2: 5袋是吧，我算算啊，确实是便宜了。但是吧，我感觉还是不太够吃。说实话呀，5袋真不禁吃啊。你看，就像我到家啊，就这样咔咔咔啊，一个接一个，你看我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1: 啊？就是啊，
2: 嗯，
1: 这5袋还真不够吃。
2: 对，
1: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2: 对，
1: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
2: 哎，
1: 再多给点儿。
0: 那这样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2: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6袋是吧？不到100块钱，哎，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适合吃它。哎，要是全家人一起吃，您看看这明显就不够吃了，是不是？您看看。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1: 对呀，我觉得啊，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2: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钱，这看着多合适啊，是不是？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大家伙啊，肯定都高兴。
0: 哎呦，这25块钱的东西，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也不是亏的有点多吧？
1: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摆2组。
0: 这么喜欢呢？
1: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2: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0: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这么捧场啊，我再推啊可就不够。

0: 有意思了。
1: 对，
0: 那就七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家伙儿啊，都听到了吗？就200个名额，哎，您手慢的话没拍着，您就只能在家拍自己大腿了。麻利的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2: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2: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嗯，你说还不能少买了，嗯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
0: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儿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还在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2: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嗯，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嗯，还有那个糖果，嗯，那都不健康，
1: 是，
2: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1: 对，
2: 这虾烤的呀，嗯，酥脆，孩子吃啊正合适，嗯，关键是什么？它还补钙。你说我们老年人缺钙吧，他孩子他也缺钙，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0: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1: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大虾呢，天天补大虾的营养，品大虾的美味。想要的朋友啊，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三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嗯，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4: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那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味儿啊，哎，
1: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

0: 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1: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的这个老味道了，
2: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1: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2: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3: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觉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2: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也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

0: 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

0: 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都优惠了。
1: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2: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1: 啊！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1: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我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

0: 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2: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1: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祝贺您。
2: 萨日娜演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从《闯关东》当中的文他娘到《人世间》的周母，是观众们公认的母亲专业户。但是这次她演的奶奶有点不一样，以前的角色那都是泼辣坚韧，撑起一片天，这回的奶奶特别软，舍不得却不敢拦，想疼又怕添乱，特别的戳人心。
0: 陈刚啊，打工辛苦，走这么多天，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3: 不，刘瑞杰了，还在伤身体。
4: 这么说吧，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
3: 多读书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5: 各小组注意，今夜出门了，预计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6: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7: 哎呀，我亲家来了。
8: 一群骗子！
7: 你爸是大款呐，老他妈有钱了。
9: 来，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
7: 你这孩子糊涂了吧？我一个老瘸太太上哪打篮球去啊？
10: 夜里奶奶经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
3: 昨天你跟我说你看见她打篮球了，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叫回光返照。
9: 我查了各种资料，回光返照是不可能让一个卧床十多年的人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
7: 伟大过来，
3: 再送奶奶最后一程。
2: 从艺30多年来，萨日娜塑造的这些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有慈祥的、温柔的、彪悍的，每一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入木三分。其实萨日娜高超的演技和深厚的表演功力离不开家庭的熏陶。1968年11月4日，萨日娜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文艺家庭，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1985年，17岁的萨日娜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学3个月后的体检当中，班里一共有3位同学视力低于0.8，属于不合格。这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萨日娜丈夫的潘军。按照学校的规定，他即将被迫退学回家。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潘军呢却显得从容不迫，不惊不慌。这份淡定呢，反而让萨日娜心中升起了一些疑问。在随后的深入交往当中，萨日娜更是渐渐地对他动了心。
11: 查出来以后呢，学校就发了一个退学通知单。哟，我3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12: 就说这事儿出了以后，这是下午的事儿，到了晚上那女孩就找不到了。还有一个男生呢，是一直蹲在我们那个楼门口，蹲在那儿哭，一直哭，从宣布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哭，他也不见了。后来我们就是去找这个女生的，就是路上碰到他，因为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在一起，我们说潘军，你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还以为他跟那男生会一样，结果他笑着说我知道了。我们当时就傻了，就女孩子那时候小嘛，10几岁，说你怎么知道了？
13: 你怎么不哭啊？
12: 对
13: 啊，
14: 没想到吧？没想到，其实性格里边最坚强的是小白脸。
12: 对啊。按道理，这种事情对一个刚刚进学校的大学生来讲是很大的打

0: 打击，
1: 太大的打击了。
0: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心够坚强，而且呢也真的是挺让我觉得挺爷们儿的。
1: 确实挺爷们儿的。可这挺爷们儿是挺爷们儿的，可这个爷们儿他马上就要走了呀，这个。
0: 对呀、啊。然后他说这也没关系，反正是已经成这样了，你说过有什么用没用。然后说你们干嘛去，我说我们去找那个女同学，那走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吧。就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一个男人啊，他不是就不是男孩子，就像就很多处理的这个问题的方式像我的父亲那种，就他很大度，他的心里面能承下很多很多事情。后来他就把他给退回去了，他就回去了。
1: 真回刑场了？
0: 哎、啊、回刑场
2: 是这样。后来呢考我们这些老师，把我们考进来的这些老师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呢就给我们出主意，就给我出主意说，你呀、如果还想在这念的话呀，我们系里开会研究，可以做你作为旁听生，在这个班里继续读。
1: 读？
2: 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一下子有一个缓和吧，就是至少我不能因为费了这么大劲考了个大学，最后给我退回去了，我这学不能上了。这样的话，我还能上这个学。但是旁听生我很明白，将来他肯定没有文凭，对不对？
1: 白上吗？
2: 白上。当时我就想，这四年读读书也行吧。
0: 可是旁听呢有很多课他不能上，我们正式生比方说就我们都是一对一上课，声乐呀、台词啊都是这样，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如果今天的课排满了，就正式生还都没上的话，就没有他的份儿，经常会这样。就是说大家轮着做小品，等于是正式生先做完了，就有时间他才做，没有时间他就做不了。他就整个在学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哈是非常难的。但是很多代课老师特别好，也是在给他机会。然后呢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跟他说你一定要考试，你要不考试没有分数就没有学分，将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替你去争取。
1: 哦，还有门儿的听着。
0: 对，因为老师都对他特别好，他是我们班专业最好的一个，
1: 是眼睛最差的一个。
0: 对，提出了就是总是在一起做小品啊，搞片段啊，这样
1: 还有一个旁听生，
0: 对，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
1: 对呀、搞不好你的小品跟着他一块儿就被老师说没时间了，就那、所以这还得有相当的意思。
0: 对，那不是因为有那个挺爷们儿的那个感觉吗？
2: 我对他也有意思。
3: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萨日娜和潘军年轻时合影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他们两个人微笑着依偎，显得非常的幸福。198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潘军呢破例拿到了和正式生一样的文凭，之后呢被分配到了总政话剧团工作，而萨日娜则被分配到了北京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先是被安排到山西省大同市矿务局去体验生活，回到北京之后呢，又因为形象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接不着戏。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之久。
2: 当时看着他，心里面特别难受。那就是一个演员啊，大学毕业生啊，他在我们学校最后的毕业大戏都是女主角啊。这样的一个演员，6年没有戏演，没有上过舞台啊，在家里给你擦桌子啊，做饭啊，你真的很难受。看，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应该掩饰自己，
1: 他就觉得
2: 我挺快，他告诉我挺快了，这样挺好。其实我心里明白，因为我也有这样经历嘛。
1: 这6年当中，潘军在你被冷落啊，或者比情绪比较低落的这种时刻，给过你什么样的支持和呵护吗？
0: 有过，有很多。我就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对我触动很大。当时因为我没有事儿干，天天在家里面每天就是买菜，然后收拾家。他有一天跟我谈，他说你是一个上海戏学表演系毕业的大学生，和我的老婆不是保姆，你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
1: 潘金，你觉得在他受冷落或者说不得志的那一段时间里边，你是特能理解他吗？
2: 我非常能理解他。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也有过那样的一段时间。
1: 你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2: 对，那种心情，那种感受，那种失落感，那种沮丧，那种忧郁，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看着他，当时我其实心里面暗说，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他跟我有一天晚上跟我谈，他说我想去学打字，那时候还没有，家里面一般的连个电视都没有，哪有电脑啊？
1: 没有。
2: 我

0: 不是你学什么打字啊？咱们家买不起电脑啊。不是，我呀有一个朋友啊，开了个公司，缺一个什么什么
1: 文秘。
0: 文秘，但这个工作我知道，这个工作跟他学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个太难了。你去当人家的秘书，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跟他谈，我说桑娜，你如果觉得你特别的失落，想出去玩，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你想为了这个家里挣点钱。是不是贴补点家用，你千万别做这个事情。
2: 这样的日子萨日娜足足过了6年，直到闯关东里的文他娘找到他，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戏路，打动了无数观众。这背后的养分全来自他从小在妈妈身上感受到的母爱。
3: 因为天下的母爱是相通的嘛，你从小长起来你是能够感受的特别的多了呢。我妈妈呢是那种，她特别可爱，是一个这个内心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蒙古女人，但是她有她自己的做人的准则，她就经常会告诉我，就是刘玉琴的书刚刚播出，然后我呀各种好评啊、采访啊，不断的有人就在夸了，哎呀你。演得真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特激动地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哎呀我们这个戏怎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妈说
4: 反馈
3: 孩子得意之时须留半步，要冷静，因为这一个角色只是一个角色，它过去就过去了，你再一个角色你得从零开始，你不是说你从这个再往上走，那是你走不上去的。哎，我就觉得他会有这种特别清醒的这种认知给我。
2: 由于长期奔波在外，萨日娜缺席了很多女儿的成长，女儿与她的感情曾经疏远。在丈夫潘军的悉心教导下，女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母女之间的隔阂也得以弥合。
3: 女儿在英国上学，然后呢，她经常跟我探讨的话题特别有意思，晚上给我打电话，妈妈。你才几点？他经常会什么呢？他下了课到他的7-8点钟是我们这儿的2-3点嘛。
5: 他高兴了，想您了，随时随地就打电话了。
3: 这个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开心。有一天居然跟我说：“妈妈，我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了，我现在就是特别想知道戏剧史，你给我讲讲呗。”
5: 半夜2-3点给孩子讲戏剧史，
3: 我就开始从古希腊开始讲，一直讲，讲到5点的时候，我说妈妈睡一会儿吧。哦，对了，妈妈我忘了，
5: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3: 很可爱，但是我特别珍惜这样的交流的机会，因为她
2: 四色预警。

0: 精髓。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2: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1: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3: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那我们这个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1: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
4: 外在长斑了，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
1: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手上甚至是全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斑点，我们通常呢称作是老年斑。但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看似平常的斑点有可能会暗藏危险，甚至会夺走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来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张美艳医生，欢迎张医生。
2: 主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现场还请来了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们的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洪怡先生，欢迎刘老师。
3: 大家好。
4: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5: 刘洪怡，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6: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0: 哦，就是晒得多。
6: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0: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6: 对。
0: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的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6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6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7: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哦，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0: 太深了，
7: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的认为的。
8: E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了一块肉，那个肉还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0: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9: 我有答案。E。
0: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9: 好，
0: 来，
6: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它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它痒，它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说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深切， 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整个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嗯，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0: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6: 对，
0: 但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刚才这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啊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0: 哦，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什么损伤的。
1: 没有什么妨碍的。嗯，对，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的，一般多发生于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的，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妨碍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0: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几个，
6: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C 是脂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10月份来的时候，她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她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抠这一块儿。那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她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一两个月感觉它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红斑，它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她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她过来了。女儿带着她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0: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6: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她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发生快，就是2-3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刘老师，那您周围的朋友啊，长老年斑的多吗？
3: 也不少，有的还比较严重，这长哪边的都有啊。有的还不是一块儿。这儿一块儿，那儿一块儿，反正这脸上这两边都长。
10: 我觉得啊，老年人也需要美，
0: 就是
3: 不是？有的虽然他转化不了恶性，他也没多大影响。您脸上长着疙疙瘩瘩，弄这个不好看，
0: 也要漂亮的度过晚年。
3: 但凡我就想问医生，有办法治的话，您还是治。 还是让它没了好，哎，是不是美观美容吧。
6: 这个老年斑如果确诊它不是恶性的话，那处理起来很简单哦，
0: 很简单。我们今天要跟着一位患者去体验一下这个很简单的处理老年斑的办法。
5: 71岁的张阿姨原本最爱热闹，没事就要和朋友一起跳跳舞，可最近她却一反

0: 常态，不是腿脚不便，也不是天气不好，而是因为脸上这些斑点。为了解决心头这件大事，张阿姨决定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你好，阿姨。
2: 大夫您好，你看我这个是5-6年之前吧，就这长了一个挺小的，当时呢就比那个芝麻粒还小一点儿。然后呢，后来就发现它，往大长。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就是会不会癌变呀？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啊，就是脸上的这个痦子呀、斑点啊什么的啊，这些有癌变的。
1: 行，我给您看一下啊，
2: 会不会
1: 看看？这块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啊，这些来说都是比较平一些的。从皮肤上来看，还是要考虑老年斑，也就是脂性角化斑。然后这块来说突出的来说，它有可能会发生恶变，所以我们先检查，先看一下。检查完之后，这个结果呢一会儿就出来，出来之后您过来找我，我再定您的治疗方案啊。
2: 哎，好好好，
1: 好嘞，
2: 好，谢谢你啊，
1: 没事没事，
0: 在医生的建议下，张阿姨进行了3维立体皮肤检测和皮肤镜检查。在进行了一系列专业检测后，张阿姨又能否让心口的一块
3: 皮肤感觉更红润了，是怎么回事？
1: 它属于叫要内在的调理了，它是五脏六腑有点问题才会出现这么多斑。有些人他属于就是肝气瘀滞、肝瘀血瘀的这种情况，就容易反反复复老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口服中药来调，不能是单纯的选择激光来治疗了
3: 因为激光永远治的都是表面。
1: 对，蜜蜂长一片，那我可以把这一片解决了。如果你反反复老是长，你要解决它反复的问题，就要进行内调。它的斑主要长在两侧面颊这很典型的肝郁气滞型。所以在治疗的时候，一个是疏肝理气，给它会加入一些柴胡啊，然后还有就是桃仁啊、红花呀、活血化瘀还有就是一些像香附啊、木香啊这些行气的，当归、川芎补血行气的，都给它加入到里边，综合起来调，系统的来治疗，来疏肝理气、活血化瘀，把它这个色素细胞代谢掉。所以它调完了之后，你不仅看它斑下去了之后，它整个气色都会上来，皮肤整个是透亮的这就说明它气血运行通畅了之后，这个整个面色是红润的
3: 而且它还可以预防它后面反复长老年斑这样一个情况。
1: 对的，当你把这个体质调整过来，我跟他说，我说阿姨，咱们这个体质啊，不是说一时半会儿形成的，那我们调理好它，也要注意一些诱发的因素。平常啊，多运动，多锻炼，然后少生气，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去生气。这样来说呢，你的心情好了之后，皮肤就会好就不容易出斑。后来阿姨做完了之后，激光再配合中药调理，她现在你看恢复得非常的好，
3: 对，面色非常的红润啊，光滑。
1: 对对对，
4: 这个我特别有切身的体会，外在长斑了，是不是？它是里边有病变。您把里边调养好了，外头我到现在一直吃着中药，是吧？您看我这脸色，是吧？您看出来我严重的糖尿病吗？我三高人群，是不是？红扑扑，我一直拿中药调，西医要治，中医要养，所以这个中西医结合太重要了。希望大家根据您自己的身体情况，请好中医给您看。
3: 西医可能治的是我们外在的，但中医对我们进行的是整体的一个调理。中西医结合之后，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呀。我们刚才几张图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被大家反复提到的，就是担心那个斑点的颜色太深了，可能会是某种瘤。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都经常会听到的，这个黑色素瘤。我记得好像《非诚勿扰》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也是因为这样一个
1: 黑色素瘤去世了。
3: 对，
5: 黑色素瘤这个病呢，它的危害性刚才张主任讲极强，所以说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那么哪一些我们的色素质出现变化了，我们就要就诊了，就要重视它了。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色素质，我们可以看看自己身上，但是大部分这色素质呢，它的上下我们仔细看，上下左右都是非常协调的，表面比较光滑，周围的线条都是很流畅的，边缘很清晰。这种情况呢，它的这个恶变性是比较小的。那么如果它表面凸凹不平，然后呢边缘的这个边缘又不是很清晰，有的时候我们刚才有一个

0: 片子，你看它是此起彼伏的，像小山似的，它边缘里出外进的，向外扩张了，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颜色。我们常常呢先看到颜色，说我这个色素质啊原来是灰的蓝的都比较均匀，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的了，其中有黑的了，有灰黑色的了，甚至还有红色的，颜色非常不均匀，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醒我们重视。再有一个呢是痣的大小，我们看看自个身上的痣，大部分很小，一般不超过3毫米，如果超过6毫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要高度的关注它。常常说预防切除，那么6毫米以上的痣是可以提倡预防性切除的。
1: 哦，这有一个很大家很直观的一个判断方法了。
0: 对，尤其这个痣的周围又长出了很多的小痣，这个叫卫星痣，那个恶变的概率就比较高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痣啊很好很光滑，可是现在不知不觉的就是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破了，也不知道它怎么破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它会发痒，有的时候发现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甚至上面有结痂。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那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先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不要不当回事儿，尤其是突然出现了皮肤肿物啊其他的斑斑点点，如果想要找到我们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张医生，其实我们脸上不只会有老年斑，我发现我周围有一些朋友脸上还有一个跟老年斑有点像的一个斑斑点点，我要请您帮我们判断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2: 这是扁平疣。
1: 哦啊，但是它和老年斑很容易
2: 很像，它的发病部位包括它也是扁平的褐色的这种小丘疹，然后老年斑也是这样，所以它临床上看上去很像，但实际上它是完全不同的啊。扁平疣它属于什么？它属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它是人乳头瘤样病毒感染引起来的，
1: 它是一种病毒，
2: 对，而且它发于中少青少年。就是青少年老人都可能会发啊，并且呢它发生的部位主要在手背啊颜面部啊这些暴露部位啊，这点和老年斑是比较像的啊。再一个它治疗起来之后是治疗起来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方向，一个是抗病毒的这个治疗，一个是治疗老年斑，完全不同。我今天正好有一个患者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一个扁平疣的患者啊，他原来就是脸上啊手上啊全都是扁平疣的一个患者。
1: 哦，就是坐在这边的这个阿姨啊。阿姨，我觉得您这皮肤特别好呀，您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找到了张医生啊？
3: 这脸上就是刚开始是长了一些褐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上医院去看了，他说我这个是病毒感染，不影响什么，但是就影响美观。那我也想做掉啊，我做了第一次，做完了之后

0: 有效果很好的药，像一些败酱草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金银花啊，这些清热解毒的，还有我们中医特色的一些药。
1: 怎么也挂齐了？
2: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棋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1: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0: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2: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0: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四弟得了肝癌，就把我们叫在一起商量商量，把这房子怎么卖了，写了协议书。协议书呢是大伙儿都承诺的。
4: 那是我兄弟
5: 得救他命啊。
4: 对，当时我们都同意，
6: 这点没有反对的。
0: 为救兄弟性命，手足齐心协力，火速拟定协议，商议卖房筹钱。
3: 我们这属于被拆迁人受益者，我和我女儿30平米，我五弟30平米，我四弟当时是一个人户口，他15平米，因为他需要看病需要钱，经过大家一致认可，给他30平米，还剩40多，我们各个子女平分，每人是一份。
7: 没走继承和什么，而是就是单纯的是要过户给我二哥把房卖了，是为了救我四哥的命。
0: 谁料横生枝节，过户频频受阻，唯有提起诉讼方能解开困局。
3: 我们的案由就是房屋过户，到最后的时候我大哥提我们走继承，所以说人家这个法院呢是按继承走的。
6: 那本上人也没跟我们说多少啊，1/66。
0: 大哥临场变卦，一纸判决落地，从此嫌隙暗生，欢笑渐渐远离。
6: 我四弟没了，
5: 就没有这30米，
6: 救命钱就应该撤回来了，就不属于30米了。
5: 那应该是多少米了？
6: 有他15米。
8: 15米，
6: 那15米是人家的那个份额，是不是？
5: 给谁呀？给他的子女。
6: 当然了。
3: 但是他
5: 那当时你们应该提起上诉。
3: 不，为什么没有提起上诉啊？这个法院下来以后，正是我弟弟病危，他6月份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就考虑给借钱弄什么的啊，
5: 就忙这事儿，
3: 去看他的眼啊，然后又葬礼的什么的，哎，
5: 顾不上这事儿，
3: 就没有往深了再跑这事儿。
0: 四弟骤然离世，遗产分配成谜，曾经团结一心，如今分崩离析。
5: 你们家老大本来说提议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他怎么没来呀？
6: 我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劝他，我说就差当面给你跪下了。
9: 既然你们来调解来了，我们就按法律上的那个，我们那本都拿着呢，就按这1/6走。我们
6: 按协议我也不同意了，这协议上有人家30米的还给30米，
7: 最少我得拿30平米吧。
3: 我应该得的利益我必须要得到，30平米按拆迁30平米，少一点我不干。
0: 大哥不肯露面，手足心思各异，这场遗产纠纷到底还能否理顺？第三调解室之曾经的协议继续为您讲述。
3: 刚刚大姐提这个，为什么她提的这个就是四弟30平米的问题啊？当时我们给他30平米，因为考虑他有病，但是他没有说实话，他外边还有一套房，朝阳这有一套房。
5: 当时你们不知道？
3: 我不知道，这后来判决以后出来，才说出来这房，听我弟弟说的，因为他跟他比较近。
5: 那您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的意思呢，就按我大姐说的这是，啊，当时给他30平米呢，确实困难是吧？他还有一套房，他女儿又拿走了。
5: 你觉得按大姐这个说法这么做，啊，
3: 对，
5: 同意？
3: 对啊。
5: 五弟呢？
7: 我现在都得不着照顾，我照顾谁去啊？
5: 哦，就是
7: 我们家没有一同意照顾我一下的。
5: 就是老四这块给他15平米，不给他30了。大姐说，
7: 那对啊，
5: 您同意吗？
7: 我同意，当然同意了。
5: 大姐这个想法好像得到这两位的支持了。
3: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有房。
0: 给四弟多分份额一事，二哥进行了补充。他说当时一心为兄弟着想，并不知其另有房产，现在人已过世，那多分的15平米自然应当收回给其他人分。

0: 安排。
1: 现在呢，二姐呀，刚才你也听到，她还是想按照这个法律来法定继承。二哥，你跟二姐，你们俩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商量个方案。
0: 你按法律继承怎么继承啊？
2: 这不就是一人一份吗？就说是、
0: 啊、一人一份，人家现在不可能的。这个我们被拆迁人不可能跟你一样的，
2: 那就听法律上的吧。
0: 啊，因为你拿六分之一，只能说继承的六分之一，没有关于利益问题，利益不平等。啊，继承权，权利是平等的，继承的利益不平等。因为我们当时这个被拆迁人有15平米在里边，你有吗？
2: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这15平米，那就听法律上怎么跟你解释。
0: 你知道不知道？金池，你交钱你知道吗？这你知道，你肯定知道。一牵扯你的钱问题，你就要知道，你这利益问题你得讲讲啊，对不对？是不是当时有这15平米、啊？
2: 我不知道，就得让人理事说。
3: 钱的事啊，各位可以先搁一搁。
0: 对对对，
3: 啊、我的理解，
2: 对我还真
3: 没俩钱儿。
0: 对对
4: 对，
3: 关键问题在于房子上。
0: 对，没俩钱，没多少钱。
5: 眼看双方就借款、贷款等问题争论不休，调解团队忙出言叫停，并郑重提醒：其实就目前分歧，关键点并不在个人出资几何，而是在家庭协议与法院判决的关系上。
3: 我先说两句初步的我的看法啊，就是说你们家原来签的这些东西啊，合法有效。为什么呀？即便是这份判决书里边也说得很清楚，把你们签约这过程、签约内容都说得很清楚。法院并不是说这份协议就无效了，知道吧？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咱们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你们原来的这份协议，就是把你们家这个事儿如何解决，既有流程上的约定，也有实体上、内容上的约定、份额上的约定。流程上的约定是先给到二哥，然后呢，以他的名字，他叫代持，因为一个人办手续、做买卖程序比较方便。然后按照你们的约定，多少平米所对应的购房款，大家分钱，所以这个约定是清晰的，法院并没有否定它。法院只是说呢，因为你们这个约定呢涉及到有卖房的流程，我先把份额给你们分了，然后你们可以继续按照这个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家不要觉得说哦，有一个判决书了，我就有尚方宝剑了，我以前签的协议我都不管了，不是这回事儿。如果不管的话，你们这几份协议被确认有效的情况下，还可以继续打这官司啊。那调解不成，那就接着打吧，要求按照协议执行，合同纠纷呗，对不对？当然，你们要愿意打官司，咱没意见啊。还有一个，我跟二哥和五弟说一下，你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尊重原来的这协议。
0: 对对。
3: 你们如果在这个里头再挑肥拣瘦，说对我有利的我支持，对我不利的我支持推翻，没得打了，没得聊了，而且人家就全都推翻了，对不对？老大也不认，两个姐姐也不认，然后你们俩再说，哎，里边有些我也不认，不能这么想，对吧？如果你们要觉得这协议有效，就是整体有效，对我有利不利的我都认可，在这个基础上你们才能沟通。当然，在承认协议的基础上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哥这么一个变量，说能不能跟他沟通好？沟通不好，咱要不要打官司？还是说咱把他甩出去，剩下的人对于剩下平米数，我就当我们家房子110多平，我们本着一个内心的一个角度，互相支持亲情的角度，我们再商量一个份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这才是解决之道。
0: 对对对对，您说的。嗯，对。
1: 所以安祥律师啊，解读得很清楚，
0: 很清楚。
1: 刚才二姐也说了，我听法律的，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条文。说这个，我就认那判决本身你们是错误领会了。
0: 对对。
1: 这个协议它是合法有效的，所以二姐，这个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啊。包括大姐说我要推翻这协议，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推翻的，那是白纸黑字。过去我们讲君子言驷马难追，讲契约精神，不能自己签了字的东西说反悔就反悔，这个到哪儿我们都不支持，对吧？二哥和五弟，你们两位也是，不能说哎。刚才说对你们有利，你就哎，我认可；不利的就推翻。说老四这我不给了，
0: 不是我们那个
1: 也不是符合契约精神的，
0: 坚决这个嘛，
1: 对吗，二哥？啊，这你们得理解啊。
5: 律师指出，其实法院判决和家庭协议并不冲突。大姐、二姐此前的想法相当于走进了误区。基于契约精神以及家庭和睦之考虑，双方应权衡好利弊再做决定。
1: 大姐、二姐现在想法有变化了没有？
6: 我还坚持我那17，
2: 没有，
1: 我还坚持您那个，
6: 对，15米。
1: 二姐，
2: 我就是刚才我就听律师的呗。
1: 哦，那就好办，听律师的。但是你们家这个矛盾的焦点啊，在老大， 对，其次呢，还有老四人家这个子女，是吧？如果按协议执行，我觉得老四的子女，人家可能也不会反对。关键在老大，我们现在啊尝试连线老大，看他接不接我们的电话，我们适当的给他。

0: 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1: 好，谢谢您，
2: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
3: 谢
2: 谢。
4: 尽管进行了多次尝试，但大哥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见此情景，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身上斑点或藏健康风险，警惕致命恶变信号。
2: 有的时候它会发痒发疼，有的时候会出现流渗出液流水甚至是流血。
1: 西医精准诊断，及时干预，降低危害。
3: 那我这个老年斑是褐色的，它里边都是色素细胞，黑色素细胞，激光直接照过去，这个色素细胞吸光然后爆破代谢掉。
1: 中医调理养生，内外兼治，防患未然。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4: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5: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获奖。
4: 总部下达了对战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6: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7: 快快，
8: 天黑前抵达渡口。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3: 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
14: 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
12: 在实现文化强国的壮阔征程中，中国电影和首都北京携手迈向更广阔的天地，绘就中国电影灿烂辉煌的未来，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5: 百花燕归，万象精华。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落下了帷幕。作为中国电影的三大奖中唯一由观众投票决定结果的国家级电影奖项，百花奖也被誉为是观众奖。历经64年，它珍藏了几代中国人的电影记忆。在本届颁奖典礼上，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星光熠熠。许多大家记忆中的电影人都重新回到了舞台上。看到这些记忆中的面孔，您会想起哪部经典的电影呢？
16: 百花燕归，影人回家。欢迎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影片及影人代表走上百花之路。欢迎第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荧幕上永远的红色娘子军朱希娟。欢迎第9届最佳女配角王富丽。第10届第11届第12届3届百花奖

0: 长征的主演唐国强、刘进、王汝福，今年正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25届最佳故事片《法官妈妈》的主演奚美娟，最佳男演员葛优。
1: 在重返舞台的一众老电影人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少熟悉的身影。这里面有容光焕发的唐国强，带着大家熟悉的微笑惊喜亮相，也有神态淡然的葛优，步履从容，气度优雅。曾经四获百花奖，包括一次最佳男配、三次最佳男主的葛优，是百花奖历史当中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我眼前摆的这三张剧照分别出自电影《甲方乙方》、《大腕》和《手机》，是让葛优拿下三座百花奖影帝的代表作。三部作品当中，葛优饰演的都不是英雄，不是精英，而是胡同口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四座奖杯是几代观众用选票给出的认可，葛优演的就是我们。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他娘啊，
2: 你哪那么北话，东打听西打听的。
3: 有那么一家疯人院，疯人院病人太多，都是傻子，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人手又不够，院长就想了一个主意，用病人管病人，每层楼里选一个病人当楼长，当然得选那种神志比较正常的。于是院长就来到了一楼，他拿着个苹果问他们：“这是什么？”好多病人摇头。这时候突然有一个病人举手：“
4: 我知道。”
3: 院长说：“你说，你说，
4: 苹果。”
3: 院长说：“干什么用的？
4: 吃的。”
3: 院长说：“好，你就是一楼楼长。”
5: 哎，他们在测试你呀、啊，你不要搞砸了。
3: 院长又来到了二楼，他拿了一个香蕉问病人：“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病人都表示不知道。突然又有一个病人举手：“
4: 是香蕉。”
3: 院长问：“干什么用的？”“
4: 吃的。”
3: 院长问：“怎么吃啊？”“
4: 剥开吃。”“
3: 好，你就是二楼的楼长。”院长又来到了三楼，他拿了一个那个有一大喇叭，还一摇瓣，那什么什么来着？
6: 留声机。
3: 你就是三楼楼长。
7: 我觉得我们做节目就应该像狗熊掰玉米一样啊，掰一个就。
8: 有电话了。
9: 哎，对啊，
7: 行。
9: 哎，我听见了啊，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10: 肯定是一女的打的。
7: 哎，又编编。
10: 费老，对面说什么我给你学出来。开会呢吧？对。说话不方便吧？啊，那我说你听。行，我想你了。哦，你想我吗？
9: 嗯。
10: 你昨天真坏。
9: 嗨，
10: 你亲我一下。
9: 嗯。
10: 那我亲你一下，听见了吗？
2: 哎，开会呢，把手机都关上，认认真真听费老讲，要严肃。关上。
11: 除了角色接地气之外，这三部影片呢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导演都是冯小刚。作为冯氏喜剧的代言人，葛优和冯小刚一起合作了30多年，联手开创了贺岁片的辉煌时代。
12: 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5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
13: 对不起，我忘了你看不见了。
14: 没关系，我可以问。

0: 咱们走吧。哟，这谁钱包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哪儿呢？我又能看见了，这是爱情的力量。
2: 说到两个人的相识，那不得不提到这部电视剧，那就是《编辑部的故事》。在这部电视剧里，葛优饰演的幽默机智的摄影记者李东宝，冯小刚呢担任编剧。在那之前，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却格外的投缘。葛优曾经表示，能够相处这么多年，是因为两个人互相看对了眼儿。冯小刚呢，也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心中葛优的地位，那就是无可替代。
3: 说别人我不敢说，反正我是真不容易。
4: 可不是吗？打在胎里，就随时有可能流产，当妈的一口烟就可能长成畸形，长慢了心脏缺损，长快了就六指啊，好容易扛过十个月生出来了，一不留神还得让产前把脑子夹扁了。都躲过去了，小儿麻痹，百日咳，猩红热，大老年还在前面等着咱们。哭起来呛奶，走起来摔跤，摸水水烫，碰火火燎，是个东西撞上咱就是个半死儿。哎呀，盖多了不长个儿，盖少了吧罗圈腿，总算换到会吃饭能出门了，天上下雹子地下跑汽车，大街小巷是个暗处躲着坏人，你说赶谁都是个九死一生，不送命也得落个残疾。
5: 这都是明枪，还有暗箭呢。势利眼，冷脸子，闲言碎语，指桑骂槐，好了遭人嫉妒，差了让人瞧不起，忠厚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冷淡的大伙说你傲，热情的群众说你浪，走的前头挨闷棍，走的后头全没份儿。
6: 凭借这部剧，葛优一夜之间爆火，我爱我家的导演英达一眼相中，直接堵到他家门口，力邀他来客串两集小角色。谁也没料到，就这短短两集的友情客串，成就了国产情景喜剧史上最出圈的客串名场面，时隔几十年依旧热度不减，衍生出的葛优糖表情包更是火遍全网。
7: 你们村里乡里对你就撒手不管吗？
4: 管了，在社办企业给我找一工作。
7: 哦，这就对了，在我们的社会你是孤儿不孤嘛。
8: 哎
7: 啊，你去了没有？
4: 去了，工休太短，工时太长，一共干了俩月，我就坚决不干了，不干了。
7: 那你可以去做生意嘛。你看很多个体户啊，都倒腾蔬菜、炼西瓜，都发财了吗？
4: 我这人天生啊，心慈手软，骗不了人。
7: 那就老老实实回家务农，种地也可以致富。
4: 我这肉皮子嫩，晒了就长毒疮。
7: 这个当民工怎么样？啊，有些工作是在屋里干的，晒不着太阳。
4: 我一接触阳灰就过敏，喘。
7: 那你干脆出家算了，当和尚最清闲。
4: 我顿顿得吃肉。
9: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10: 醒得早，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也

0: 往低级了引啊，改变形象，让他认为你很粗俗。
1: 你们就快点来，我这都懵了。过去光听说不信，这是可尝到现代派的力。
2: 说到版主，实际上就是那是应该是我们中国第一部同期录音的电影。原来我们的电影都是配音，版主是第一部同期录音，因为想去拿奖嘛，到国际上要是去评选的话，可能要必须要20%同期才行。所以葛优就是那个台词啊，他是一遍一遍的就在屋里来回就背的，我们大伙都烦了，因为大伙都住一块儿。简单，比方说你吃了吗？就这仨字，你吃了吗？四个字啊，他天天在屋里，你吃了吗？你吃了吗？你吃了吗？哎，你吃了吗？就他不同100多种，你吃了吗？这个他在找一种最准确的一个调，一种语速，一种调子，完后来第二天或者说过几天要演，就他对每句台词就特别认真。就我怎么说这话，另外还得跟对手商量，我这个音这么说行不行？你能不能接得住？能不能呼应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可不是现在拿起本就念，不是，且练呢。哎呦，这到我们大伙都烦了，说你这病了吧你？但是他对台词就这么非常的讲。
3: 在这次百花奖上，除了葛优、唐国强的出现，也让人眼前一亮。28年前，在第2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由他主演的电影《长征》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当中，唐国强饰演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尽可能还原在老百姓心中主席的形象，每次造型唐国强都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4: 当时啊，最早给我造型造了一个全鼻子，因为我鼻子不如主席那么宽，那么整个造了一个全鼻子，这是一个痦子，这大眼皮儿。完了之后，我当时就想，我说哎呦，这个全鼻子恐怕不行，因为我说我拍了一天下来之后，我卸妆的时候一卸下来，这鼻子都白了，就像那穿胶鞋啊，穿一天、啊、
5: 雾的
4: 都成了白鼻子了，它一点水都不流，你想想最后这几个老得这么拧一下，那一弄滋滋从这儿就流水。哎，我说这个不行啊，这家伙咱们要出去一拍半年呢，这家伙天天像白鼻子，最后再出问题了。嗯，好，就决定用2亿，用2亿呢又容易穿帮。哎呀，后来怎么办？在拍戏当中说咱们再试一个办法，就把那个咱们看那个牙膏那个头嘛，嗯，把它拧下来之后，给我两个鼻子全捅上了。啊，这一捅上之后，当时感觉到还撑起来了，可是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开始疼了。嗯，你这两个东西在里边垫着，
5: 就是啊。
4: 后来说干脆就腻，用腻的方式。那现在呢，逐渐因为演这几次演，哎，半鼻子腻一下挺好。
6: 老毛，你行军宿营从来都是自己搭床，睡人家的床就不怕虫咬？哎，
7: 他旅长大人睡得，我毛泽东就睡不得。又不打借条，全钱用一下，享受几天。
8: 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北渡长江，必须打掉伪装，而且地形有利，所以打土城并没有错。问题就在于我们侦察敌情严重失误，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因而兵力分散，思想要轻敌用。哎，这些经验教训今后必须立戒之。
9: 来，你在想什么？
10: 我在想，敌人为什么只是撤掉桥板，而没有炸断铁索呢？那只有一种解释：苍天保佑红军，此乃天意啊！主席，你为何不赋诗赞叹我们的红军呢？
11: 是啊，是要赋诗以歌之啊！
3: 我手里拿的这张照片。

0: 片正是唐国强所饰演的毛主席，他将脸部的细节还原得准确入微，从形到神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为了将伟人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唐国强可以说是倾尽了自己的心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但是在唐国强版的毛主席首次亮相银幕的时候，却迎来了铺天盖地的争议和质疑。
1: 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像古月老师，他最早演主席的，是吧？那么先入为主，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往往第二个、第三个就倒霉在那儿，观众有排他性。我要演什么？那么我自己的特点，首先我要抓的主席，我讲普通话。
2: 大局如此，我就独裁专断一回，要求东野于七日内动身入关，不是探讨而是命令。
1: 那么后来因为演的多了，可能大家对我也就接受了，接纳之后呢，哎，反倒使我又可以展开，更加展开一下去塑造，就突破一些东西。
3: 拍完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之后，我就当时主动请英国跟编剧说，我说既然你写过一个小说的长征，你觉得这个电影还不尽人意，因为毕竟它这个篇幅太少了，那么我们索性拍一个电视剧。
2: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军事家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被敌人消灭，然后才是消灭敌人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湘江失败以后，我军从8万人马锐减到3万多，现在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啊，再加上长途行军作战，已经是疲惫不堪了。现在敌人的兵力啊，超过我们5倍之多，已经张网以待，以逸待劳。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要坚持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啊？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我可以断言，这个失败比湘江还要惨。
3: 那个艰苦可不是一般的艰苦，早晨去了，它是高山草地，海拔3300，去了之后冰茶，我们穿着大衣，到了中午热的不行了，在哪儿你想躲都躲不开那个太阳，到了晚上又是大衣。但是演员不怕艰苦，就怕你不出活。
4: 就在唐国强潜心打磨作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险些遭遇不测。
1: 长征戏拍完了，大家说，哎呀这么累，大家休息休息。我就跟金涛，我们两个导演嘛，就去南非带着夫人什么一块去，回来时候，哎呀，飞机还是金涛发现的，他坐在后面，连飞机上的人都没发现，就那个翅膀大火球痛痛连着3个大火球，愣住了，然后把那个飞行那个小姐过来，她不会说呀，安排别人说，说出问题了，你这大火球3个，回去了，紧张了，然后过来之后就跟她安排人说，让他们最后如果有问题的话，让他们安排这个把这后门怎么往下跳，然后就开始了，大家都紧张了，前面已经说是都发了粉红纸了。
5: 粉红纸什么意思？
1: 就是要写绝笔了吧？
5: 还有什么话要说就留着
1: 了。有什么话要说嘛？前面先放了，然后我靠着边儿一看，就飞机就开始喷油了，就从翅膀这开始啪就往外把那个油甩掉。然后我说幸亏发现的早，要到太平洋上怎么办？你说，我下边看是非洲大陆，我说这下去能活不能活？当时反倒想了很多想法，
5: 不害怕，
1: 但是一个很关键的想法啊，
5: 不害怕呀。
1: 那怕好像都已经没有那个，当时很冷静，还想，唯一遗憾的是，这长征还没剪完呢，我们两个主要导演都画黑框了，这怎么交代啊？这事儿，最后啊，哐当，全部把油洒光了，也落地了，好多人这时候才敢大哭啊，抱着大哭啊。啊，所以长征不错，就算是也算是借这福吧。
4: 危难之中不忘艺术初心，凭着这份执着和匠心，唐国强在众多经典影视作品中饰演毛泽东， 用一生功力还原伟人风采。
1: 这些呢，让我看了大量的资料，也让我确实对主席这一生走过的路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有义务把领袖的形象塑造好。

0: 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派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一切荣誉都源自观众发自内心的喜爱。葛优把一个又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演得鲜活真切，观众能够在角色身上看见平凡的自己。而唐国强呢，塑造出家国记忆当中的经典形象，观众们也愿意在故事当中汲取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百花奖的分量不只是一座座奖杯，更是千千万万观众的投票和偏爱。一代又一代的演员潜心钻研角色，反复打磨表演，一切付出最终都是为了给观众奉上鲜活动人的银幕形象。用电影作品回馈观众，以真心回应喜爱，我想这正是百花奖最动人的意义。

0: 昨天晚上妹子怎么样了？
1: 虎哥。虎哥。
2: 啊。都怎么了嘛？
1: 虎哥，兄弟们可都聚齐了，啥子意思嘛？压根连东西都不说。
3: 我听说仓库里面出了鬼，虎哥才没了。牙哥也不一定能留条命啊！
4: 去他妈的！抓个内鬼，至于把我们兄弟都叫这儿来吗？这个，这他妈怎么抓啊？这，
1: 虎哥，要我的意思。

0: 大哥呀，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啊！呀，你的弟弟都秀秀了。哎呀，
1: 牙哥呀，对自己的兄弟也那么狠？
0: 不是我狠，是云思良狠。宁杀左，放波。
1: 就是啊，你们生意好，我才有钱赚啊！谢谢啦。
2: 生意都交给你了。
1: 简单。搞快一点，一起休息啊！
2: 走，
1: 快一点，快一点！
2: 哎，看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活的？
3: 好嘞，
2: 等一下还要把人整走，埋了。

0: 拿走，拿走，快快快快快快，拿走，拿走。哎，这买羊杯的啊，几点来不吃饭？你饿啥样啊？
1: 你咋了？
0: 哎，林队，
2: 几点了？你可能啥样了都？我俩全打散，给你接风啊！咱哥俩，咱哥俩喝点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1: 吧。你是老板，
3: 杨二，
4: 哎，
3: 来来来来来，
4: 咋了？
3: 来，
0: 杨二，来吧，来吧，来吧，一起吧，来。林队，主食你是喜欢吃米饭还是馒头啊？
3: 这菜肯定吃米了，
0: 新蒸的米。
3: 我坐哪儿？
0: 鱼头指哪儿，您坐哪儿。
3: 好，
0: 坐。
5: 老板呐，老板呐，老板呐，还有鱼呢。我这身细软面条，我这还有鱼，我。哎，但是老班这厨艺啊，我跟你说，众人皆知。那次想让跟林队讲讲，
6: 班哥是靠他这个厨艺抓过毒贩的。有一次行动，班哥把自己化妆成饭馆老板做的那个饭，毒贩吃了都上瘾。
5: 后来毒贩上瘾，天天来吃，天天来吃，最后到底给摁了。
0: 哎，好汉不提当年勇。
5: 但是今天，那今天这阵仗啊，我跟你说，你班哥是要把林队给拿下呀，就给摁住。
0: 林队。欢迎林队在我们队里第一顿饭，欢迎林队。我提一个，哎，来，队长，我代表我们二队敬你，祝峰哥吉时吉日吉如风，丰年丰禄如风增，增福增禄增长寿，寿丰寿海寿长生。哎
5: 呦，漂亮。哎，是那个意思啊！来来来，对我干了，
6: 我喝水，
0: 我干了。
7: 动筷啊！大家动筷子啊！动筷子！哎，今天白天没吃好啊，大戏宴的时候，请大家好好吃一顿。来，动筷子，
8: 八哥。
9: 你看这事
8: 儿，什么事儿啊？
9: 阿胜都死了，这到底咋回事啊？
8: 就是啊，
7: 你说阿胜，这人说没就没了，啊，警察也在查呢。
9: 把大米也带到机动这边来了，还不是咱那批货，跟毒品有关系吧？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7: 我要跟这沾上关系，我还能在这儿跟你们吃饭啊？啊？
8: 你是想到底是什么？
9: 华哥，我们那批货还在海关扣着呢，这什么时候能拿回来啊？我们几个借了高利贷进的货呀，这时间长了顶不住。
7: 我早跟你们说，别借那玩意儿，有多少钱干多大买卖。三宝，哎，咱公司账上还有多少钱？
10: 300多。

0: 你叫什么名儿？
1: 林强峰。
0: 林强峰。
2: 我弄点吃的去。
3: 对嘛。
4: 阿婆，咱吃点东西，一会儿再送你回去啊。

人没了。

0: 局到建设官地等走私行为，一时不间断，
1: 高政府
0: 及巡视全面拆打，坚决将洋垃圾封堵在国门之外。缉私部门坚持集中专项打击和常态化联合打击相结合，会同相关海关和地方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打击治理专项行动，构建海江岸三道防线。下面请看一条警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身后，海关人员正在清点此次行动中查获的走私物品，包括各种品牌的洋烟、洋酒、手机、汽车、摩托车等。我们可以看到，海关人员仍在紧张的工作中，还有部分集装箱在等待清查。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涉案的集装箱涉及很多贸易公司，他们通过伪冒、瞒报品名、价格等方式将货物走私入境，再交由货主销报全国各地。
2: 谁啊？
0: 这是西港近年来最大的总站，涉案人员人数众多。
3: 长呼90128，请问您呼叫几号？好的，请稍等。
4: 你好，这里是长呼90128，请问您呼几号？
5: 您好，我是希望市缉毒支队，
6: 这是我介绍信。
7: 这就吵了吧。
3: 90128，请问您呼叫几号？
7: 看看啊。
4: 好的，
3: 这里是长呼90128。
4: 你好，呼长呼90128，请问。
6: 证件。
8: 哎，你好。
4: 你好。
6: 这样，你帮我把这个号的 BB 机复制一下。
8: 是这个488326的号码吗？
6: 488，对，就这个。哎，你们这要是调传呼记录的话，最长能调多长时间呢？
8: 最长6个月。
6: 行，那你帮我调一下。
8: 那调取这个需要点时间。
6: 多长时间？
8: 6个月，3个小时吧。
6: 啊，那没问题。你帮我调一下，不行，辛苦一下，配合点。
8: 稍等一下。
6: 哎，行吧。

0: 你说您这啥意思啊？
1: 你没买错啊？我不也吃了吗？我领你钱
0: 回了。
1: 嗯，哎，你干啥去？林队不让咱俩一起来吗？
0: 咱俩不是一起来的吗？你吃那么多鱼，你消化消化。
1: 怎么那么想踢死你啊？
2: 同志们，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对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要以国家所需、我省所能、群众所盼，全力以赴，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全面部署，加强禁毒斗争，进一步推进我省禁毒工作的高效有序发展，为夺取禁毒工作的全面胜利而贡献力量，积极推进禁毒的法治建设，全力构建禁毒工作综合治理的全新体系。
3: 这个不让我问，那也不让我打听，那箱子还不让我拆，我就觉得不踏实了。
4: 别人给你一箱150块，我给你200块还不够。
3: 最近海关那边风声紧啊，动不动就要开箱检查，我哪知道你箱子里装什么东西啊？一箱150，那钱都不够我给清官的送礼呀。
4: 啊，那你想要多少啊？
3: 涨一点嘛，一箱300块吧。
4: 一箱最多200块了啦，你不干老子找别人啊？心感恩这么大，又不是你一个人搞走私的。
3: 那就好聚好散吧，鬼哥。说实话，万一你那箱子被警察打开，查到不该查的东西，我肯定是要进局子的。我家里还有奶奶要养的。
4: 你就是这么贪呐、啊，行了啦，300就300啦。啊，这一次是十箱啊，你留2箱在家里放好，不要动。等我来西港，我找你去拿。
3: 鬼哥，不是说好了不让我动酒的吗？
4: 谁说让你动的啦？那是我自己要喝的哦。这次给你1箱400块。
3: 哎呦，那多谢鬼哥了哈，我一定给你保管好了。
4: 二傻子老鬼，
3: 那箱子里藏了黄金啊，一箱要400块。
0: 哎，这是老太太临走前给阿胜办的最后一件事儿。
5: 咋了？面吃感动了？
6: 我小奶奶，没有我奶奶大的。
5: 这面是我给老太太做的，老太太没赶上。吃吧，别浪费了，老太太上面看着呢。
0: 听口音，这个老鬼是伦塘那边人，阿胜就是个骡子了，应该知道这个货不一般。嗯，但不一定能知道是兵。
6: 阿胜以为这录音能保他命。
0: 嗨，这能保什么命啊？这阿胜啊，真是个好骡子。去点水。
7: 林队，这个叫老鬼的，半年之内一共传呼了阿胜18次。每次都是本市的座机，我都标出来了。嗯，这个是阿胜的运货单，半年之内�4批胜一共走了4批洋酒。每一次货物到港以后，老鬼都会传呼阿胜，时间完全能够对得上，所以我觉得基本可以确认，这个老鬼应该就是阿胜走私毒品的上家。这4次货每次都有手写的嫁货数量，第一次是2箱，第二次是5箱，第三次10箱，以及最后一次海关查获的50箱。
0: 那照这么看，老鬼在阿胜这条线上已经走了半年的兵了。这老鬼会来我们西港吗？买家是我们西港的，还是说我们西港就是一个中转站呢？
8: 买的皇子为什么不能来呀、
9: 老鬼，咱俩可是说好了，再也不见面的。
8: 拿我的包，我还有药，快点呐！
9: 不，就知道包，只给你几个破钱了不起啊？真的是，还以为只有你给我买，大不了说我呢，你给我买个小破房子，想打发我，免得跟你天天的，你也真有意思。
8: 叫小孙子呐，去拿药，快点！太小了，
9: 药，
8: 快点！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有没有快乐过？我也很开心。装什么啊？说什么谎？还有这里啦，消毒一下，快点，快点啦，帮我消毒。
10: 铁外籍，养小白脸哦。我给你不少钱呢。
7: 哎，领队，你以前在林边那边办过这么奇特的案子吗？
5: 当然了，我在林边第三年的时候办过一个案子。抓一个毒贩，我们跟他跟了一年多，这抓捕方案都已经设计了好几次，每次都让这个毒贩给溜了。突然有一天接到线人报说，在一个废弃的屠宰场看到他，这队长就带着我们赶过去。冲进去一看没人，找了好几圈就是没找到人。
1: 人？
5: 人呢？人最后我们在一个角落看见一个一米见方的鱼缸，毒贩一米八的大个儿，赤身裸体的给死。
11: 哎，三剑客，稍等。
12: 啊，
11: 我俩回。

0: 师傅，啊，怎么了？
1: 这工头可能有点问题，
2: 总掉链子。
0: 哎呀，真是！别弄了啊！
3: 我中午让王林过来给你修一修。
0: 哎，少华，那个，我昨天在家照顾你师娘，那没工夫参加你侄子婚礼。
3: 不用不用，
0: 不是，这是我的。哎，
3: 不行不行不行，
0: 不是，你听我说，
3: 我就怕你们多心，场次我都没通知。
0: 不是，这一码是一码，是一码是一码，这一码这理儿不能少啊。
3: 那我替我哥谢谢你了。
0: 应该的。
3: 师娘最近怎么样？
0: 还那样。啊，我还是想跟你说呢。你师娘这病啊。以前他不是一个礼拜是透析一次吗？现在要让去两次，实在是顶不住。我是说，看你手头宽裕，能不能前两天？
1: 少华，
3: 哎，厂长，
1: 一会儿开完会到办公室找我一趟。哎，
3: 好的，厂长。
0: 啊，没事，少华。如果手头不方便，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师傅，哎，那个下班你等我一下，我把钱给送过来啊。走了。
0: 哎哎哎。
4: 每周工作40小时，本规定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
5: 在座的都是厂里的骨干。那咱们就关起门来说亮话。今年是西港化工厂深度改革的第3个年头，我感觉依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啊。工资是年年的涨，效益呢年年

0: 是为响应国家号召，那是人性化管理，还总有些人唱反调，我很为难。
1: 我为难啊，
0: 可有些人他不为难。
2: 喂，
3: 白少华，
2: 哎，什么情况？
3: 你哥这事儿啊，听说省厅都特别重视，我一个小所长不好打听，你要不然再找找别人。
2: 别，啊，会所，这样，我下班以后我去找你，啊，我这开会呢，啊，你等我。
3: 行。
4: 陈局，我先给你简单的汇报一下吧。从这个徐德胜被杀到我们二大队在白格画吧和嫌疑人发生了遭遇战，到目前来看呢，整个案子的脉络基本上是清晰的，和我们之前的预判也是吻合的。这个徐德胜被杀应该是杀鸡儆猴，针对的是我们西港啊一个隐蔽的贩卖冰毒的团伙。杀死徐德胜这只鸡，震慑的这个猴呢，应该是卖家老鬼，或者是我们目前还没有掌握的另外一个买家。
5: 走私冰毒，插手杀人，城中闹事，开枪拒捕。西港建设以来就没出过这么恶劣的案子，现在上面压力很大。你告诉我，多长时间可以破案？
4: 陈局，这个案子错综复杂，限期破案的话，确实有点难度啊。您来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这儿没有人了。整个缉毒支队一共15个人，我现在是在唱空城计呀。两个大队全让我派出去查案子了，要不然，您再给我派几个人手。
5: 这不刚把林强峰给你们派过来吗？啊，来坐，说说，林强峰过来之后表现怎么样？
4: 这个强峰啊，怎么说呢？往好了说吧，是有个性；说难听点啊，就是刺儿头，有时候感觉吊儿郎当的。
5: 我说的是办案，办案的能力怎么样？
4: 办案路子是野了点儿，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数的。
6: 卧底的时候，战友被毒贩杀了，所以我们要理解他，多给他点时间适应。
4: 你放心吧，我把着呢。
7: 听说上面刚开完会，那你转到公安那事儿，算是
8: 哎，王林
7: 板上钉钉了吧？
8: 怎么还不给打？
9: 别说那么早，这事儿楼上我还惦着呢，花落谁家还不一定呢。
10: 谦虚，肯定是您的。哎呀，
8: 华哥发一堂了，来，谢谢我们，吃一堂。来，吃一堂。
11: 人齐了是吧？
8: 华哥发一堂了，
11: 我传达一下厂里的会议精神，听我说话。传达一下厂里的会议精神。首先，厂长三令五申，必须做到岗在人在，人在心在。可是。现在咱们厂有个别人利用裙带关系，表面在厂里挂着职，背后投机倒把，下海做生意，纯属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吧，豪哥？这不是我说的，厂长原话。另外，保卫科重新调整一下工作安排，从今天起夜班巡逻必须有科领导代班。卢少华、王林，第一个月你俩来，好吧？
12: 老陈，你几个意思？
9: 你几个意思？
10: 你把手拿来。
11: 王林，你几个意思？
12: 哎，意思意思哟。
11: 王林，领导工作分配你咋的？
10: 王林，
11: 你不同意啊？
10: 你是不是犯傻？夜班多好啊，多轻松啊，还不谢谢陈科长。来，这个陈长拿几包烟。来，要没别的事儿，我先去厂区转转，把剩下的给大家分了啊。哎，
13: 进来。
2: 哎，厂长
14: 来了。
2: 哎，
14: 坐。
15: 你哥哥的事我听说了，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说，都不是外人。啊，
2: 多谢厂长关心。
14: 客气，厂长。
2: 哎，我来，我来，
14: 我来。

0: 个人一杯，你让我怎么办呢？
1: 那厂长，你的意思是？
2: 别动！

龙哥，这样都来了，龙哥，你从来了我说一声，我好提前迎你一下。王，啊。

0: 这不拿着，龙哥，龙哥，龙哥，啊！别动！ 来，把刀拿进来，再来一张啊！你可以放下了。刘海，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不用解释。 老王，你们俩有缘分呐！我都不认识啊，老王。那我给你介绍介绍。老王，一个远房亲戚，年轻时候抢劫，失手杀了人，走投无路就投奔我这儿来了，一直给我看园子。最近我那园子。 孩子祈福那棵树啊，被人砍了，然后就扎在给你运兵的骡子身上。你那骡子叫什么来着？阿胜。啊，对，阿胜。你知道阿胜吗？阿胜有奶奶，守寡20多年了。他可能是在。 不到60岁的时候吧，捡大圣，俩人相依为命，一直到现在。我为啥说你俩有缘分呢？阿胜奶奶死的那丈夫就是他杀的。你说你俩有没有缘分？龙哥，龙哥，我错了，龙哥，龙哥，你给指个道，你说怎么的？ 就咱们这心情，你搞定挣多少钱？
0: 二三百万吧，
1: 那就按300万算，2年之内。

0: 把钱给我凑齐了。行了，我给你偷过台阶送过去。钱是给我的，我得送到完北去。你们这弄那个屎盆子，就往我脑袋上扣，我再去里边给你们道歉。
1: 老哥，
0: 我给你贴麻烦了，谢谢老哥。
1: 那行，把这。 收拾一下，好好好。

0: 黑天说，简直暴露出来！
1: 哥，他们这是交易呢，还是先还了？
2: 不知道啊，这大群里面计划交易，谁知道他们情况？
3: 麻烦你了，李哥，好了，你喊我啊！
4: 好嘞，好嘞，好嘞！
3: 先甭说，活就在木头里，你说他们今晚交易不交易啊？
5: 问一下，他出去干嘛呢？
3: 喂，怎么样？盯着呢，没情况。大邱从回来就没再出屋，你们呢？我跟你队一直跟着我，来到了北交岭的台上，他们正在卸货。等大邱他们有动静，立马跟我说。挂了。大壮，没动静。
5: 跟里边忙活什么呢？肯定是准备要交易了。
6: 火锅来了！
5: 火锅。

0: 哥，菜都齐了，这水也开了，那东港的料子我啥时候到啊？
1: 糖蒜呢？
0: 啊，哦，这样的哥，哎，你尝尝，脆不脆？
2: 这可是兔子亲手给你剥的。
1: 嗯，哎，妞呢？
0: 哎，放心吧，哥，都安排好了，就听您一声令下。
1: 我跟你说，这料子。喂，大哥，您说。
3: 赵三，货到了吗？
4: 货到了，您有什么吩咐？
3: 老二出了点状况，我得给他擦屁股。你马上给我凑够100万，我安排人去拿啊。
1: 行，没问题，廖总马上就到，您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派人把钱给您送过去。
3: 不行，现在风声在起，你跟廖总解释一下，今天不能交易。
1: 啊？
5: 他们这还等消息呢，不会是咱们给他们惊着了吧？

康叔，抓到鬼子之后，人跑了，桑波罗让警察打死了，这个仇我是必报不可。

0: 饭。怎么了？咱让人当猴耍了？
1: 跟你仨惹了，
2: 货他妈根本就不在这儿。

0: 兔子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1: 陈元峰哪去了？啊！
2: 你在这儿接着盯大兔子，我去盯兔子。
1: 哎，那李队长，我跟他联系。

0: 祝阿弥陀佛菩萨保佑。
1: 好。

0: 哎呀，廖总啊，晴转雨。
1: 秋哥，那天的账已经做好了。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4-5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海洋，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因为它的深远莫测，人类对它的研究开始的最晚。中国拥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跨越了热带、亚热带和温带。面对这个拥有最高综合生产力的生态系统，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我们去探索，而很多已知正在教会我们懂得如何有节制地索取，才能得到更多。

中国的南海美得就像一片净土，这里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珊瑚金三角的北缘，散布着3万平方公里的珊瑚礁，组成了南海诸岛。

这就是了不起的海岛建造者珊瑚虫。虽然它们单个看上去是那么的微小，珊瑚虫选择了群居的生活，它们的骨架连在一起，珊瑚虫通过口周围的触手捕食海洋里细小的浮游生物。这些珊瑚虫群体有许多张口，每只珊瑚虫都有自己的消化腔，食物从口进入，残渣再从口排出。铸造这些岛礁的，其实就是无数珊瑚虫尸体腐烂以后剩下的群体的骨骼。在热带地区，珊瑚虫繁殖迅速，老的不断死去，新一代的珊瑚虫在它们祖先的骨骼上面继续生命的轮回。每年三四月份的夜晚，就是珊瑚繁殖后代的最佳时机。它们通常会选择一个月圆之夜。珊瑚虫们已经准备好了，包裹着精子和卵子的粉色卵团纷纷出现在珊瑚表面，这是它们和外界的第一次会面。一瞬间，它们争先恐后地脱离母体，向水面上方飘去。

不过半个小时，水底又恢复了宁静。珊瑚虫的精子和卵子在水面上聚集，无论是多么微小的生命，从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体内的遗传基因就在帮助他们进行着选择。不同群体的珊瑚所排放的精子和卵子混在一起，但只有来自不同珊瑚株的它们才会结合，发育成珊瑚幼虫。透过显微镜，我们发现，凭借特殊的魅力，珊瑚幼虫已经成功吸引虫黄藻进入自己的体内。虫黄藻是一种单细胞植物，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可以为珊瑚提供高达90%的能源需求和骨骼生长所需的大量氧气。它也有丰厚的回报，不仅得到了安全稳定的居所，还可以从珊瑚虫那里获得光合作用必需的二氧化碳以及氮和磷，这些都是珊瑚虫代谢的废物。但这种完美的共生关系是藻礁珊瑚与虫黄藻所独有的。这些形态优美的软珊瑚和色彩艳丽的柳珊瑚都属于非藻礁珊瑚，它们可以在没有阳光的低温的更深的海水中生存，但它们不是伟大的建造者。携带着虫黄藻的珊瑚虫，他们将一起为营造新的珊瑚而努力，所以不论是树枝状、平展状还是花瓣状的珊瑚，都像植物一样向着阳光的方向扩展。

新一代的珊瑚虫总是在先辈的坟墓上建造自己的巢穴，慢慢地形成了珊瑚礁。但这种增长极其缓慢，每年仅2厘米左右。

奔腾不息的海浪把大量珊瑚碎屑和其他生物的贝壳推送到礁盘上。每一座珊瑚礁都是珊瑚虫历经无数生命的轮回铸造的奇迹。日积月累，斗转星移，亘古循环。

贝类，砗磲就是珊瑚礁的居民，它被称为贝王。珊瑚礁还供养着大约三分之一的海洋鱼类。魔鬼炮弹鱼，它的体色会在蓝色和绿色之间变化，晚上喜欢栖息在礁石的洞穴中。成年的马夫鱼喜欢成群结队地盘旋在珊瑚礁上。小丑鱼很聪明，它把食物分享给固定在珊瑚上的海葵，但海葵要做它的保护伞。天竺雕将这里当成了天然育婴室，错综复杂的洞穴可以让成群的天竺雕幼鱼躲避天敌。石斑鱼一旦有了自己的洞穴，就会定居下来。它只会在日出或日落光线晦暗时才会出来捕食。狮子鱼喜欢躲在礁缝中等待猎物靠近，背鳍上的毒刺是它御敌的武器。它是这里的霸主，几乎没有天敌。珊瑚礁里除了常住的居民，还有千里迢迢而来的远客。鳐鱼随着洋流而来，在此做短暂的停留。珊瑚为鱼类提供庇护所，这些房客也为珊瑚带来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并且帮助珊瑚打扫卫生，

0: 但并不是所有的邻居都这么友好。鹰嘴鱼喜欢以珊瑚为食，但它留下的咬痕较小，珊瑚很快就可以自我修复。但如果遇到长棘海星爆发，那珊瑚将只剩下白骨。
1: 来来来，都小心啊，别碰了。
2: 长棘海星很危险，
1: 就是它把西瓜珊瑚吃光的。
0: 长棘海星，珊瑚第一杀手。一岁之前，它是吃珊瑚藻的素食者。但一岁之后，它食性大改，变成肉食者，开始以珊瑚虫为食。因为人类的大量捕捞，长棘海星的天敌大法螺已经难得一见，而自然环境的变化让长棘海星频繁爆发，珊瑚的自我修复越来越难。
1: 2007到2008年，好多一下去一看，一个珊瑚上面爬了七八个，这玩意儿。
0: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年轻的科学家团队，正在这片海域开展珊瑚的生态修复研究。每年四月清明节前后，是这片海域相对平静的日子，也是科学家最忙碌的时候。张玉阳和他的同事要在夏季之前完成水下的所有工作，他们要抓紧时间。
1: 这边。
0: 在长达2.5亿年的演变过程中，珊瑚都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但今天，全世界的珊瑚礁都面临衰弱的危机。科学家们要找到帮助珊瑚面对危机的办法。为了尽量利用现有的资源，科学家们在海底收集珊瑚的残肢，准备将它们移植到更适合生长的地方。
1: 往那边走。
0: 在茫茫大海，要想找到具体的修复地点，只依靠卫星定位远远不够。张玉阳首先跳入水中，以便能准确地找到修复点。清澈的海水，充足的光照，没有巨大的风浪，这里是珊瑚生长的理想区域。但是海底覆盖着白沙，珊瑚没有办法固定，

科学家们正在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他们要在海底尝试搭建一棵棵珊瑚树，将从各处收集来的珊瑚断枝固定在这些树枝上。珊瑚的断枝悬挂在海水里，这样珊瑚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海水和阳光，这对于珊瑚的生长非常有利。但要在海底固定这样一棵树，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固定支架，要在海底钉40厘米长、1.8厘米。

0: 换。
1: 有时候它顺着这个管道，看到吗？嗯嗯，它顺着这个管道会进入到这里边来，是真的。因为这里边会有一些泡沫，一个是磨牙，另一个它对你像包括它筑巢啥的，它都是用泡沫呀，软一些东西的。就是这种泡沫，就最符合它这个啃咬的这个习性了。
2: 习性了。
3: 非大力啊，然后把这个空调咱都往上抬了，而且都往上这个抬解了很大的一个空间了。那专家，现在咱能看到里面什么大概的情况？有老鼠吗？
4: 它这个里边有个泡沫的豆，看不着，只看到被咬过。
3: 如果要是老鼠真的存在在这个现在存在这个空调里面的话，刚咱们这么大力的挪动，它是不是对它应该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1: 有影响，它就不动了，它就会
3: 不动了。
1: 打比方说，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就在那个地方老老实实的待下了。
3: 其实这个老鼠基本上还是在下水道生活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你看，虽然我们这个褐蚜鼠，它是个在地面生活，还有一个下水道，因为下水道里边，它最主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下水道里边有很多的食物垃圾。第一个，我们厨房的这个食物残渣会冲下很多进去。第二个，有些下水道会冲进一些马桶里的粪便。粪便有时候也会成为它的一个食物源。
3: 对，给您擦擦汗，这天太热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伴随这个北京的这个夏季，很多的这种高温，还有这种高湿，甚至是雨季的到来，也有很多的这种虫害问题会非常的明显。
1: 雨季对这个老鼠入侵室内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有时候在下水道里边灌满水以后，尤其是下暴雨以后，灌满水以后，它老鼠的生存的那个环境给破坏了，
3: 所以它就会更加容易在雨季，还有这个，比如说暴雨季节，
1: 对，它会出来，
3: 非常容易来到那个。
1: 它有时候也是被逼无奈的啊，它的家园被破坏了。
5: 专家向我们介绍，其实这小老鼠更喜欢阴暗潮湿且安全的地点，而通过窗户边纱窗有被咬过的痕迹来看，这小老鼠很有可能是想出去，但是出不去。同时，杜先生家厨房面积虽小，但东西也比较多，可藏匿的地点也很多，所以在此专家也给出了建议。
1: 通过刚才现场的排查的话，现在你看除了空调因为打不开，它的这个内部那个地方，
3: 很难看清。
1: 你看这柜子呀，
3: 缝隙，
1: 这个洗菜盆这个地方，包括冰箱后边啊，包括那个货架后边，我现在看的话是没在，
3: 是没在。
1: 如果实在的话，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大爷，晚上那个今天晚上可能看看它活动不活动，我觉得今天晚上它受影响。明天晚上的话，我建议和就这个门使劲的稍微的敞一敞。我们可以在外边给它放一些粘鼠板啊，反正只要不下雨轮不着的地儿，边角给它放几个粘鼠板，让它放它出去。放它出去，它可能放松警觉了。对，给他一条生路，这个他认为是生路了，我们在外边再放上几个陷阱，这样来着，
3: 可以尝试用一下专家给您的办法。
6: 对，自个儿也开点窍了吧，这是懂得一些这个老鼠这个习性了，知道怎么对付它了。感谢北京电视台和这个专家吧。
5: 本来热热闹闹的暑假被家里的老鼠搅得没有了好心情，幸亏是专家上门支招，帮助杜先生一家重拾安宁。我们来换个话题，老话常说家和才能万事兴，这老宅子里往往藏着几代人的家长里短。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发生在父女俩之间的财产纠纷。都说呢，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可是张先生的小棉袄却让他心里有点堵得慌。此前呢，原本确权在张先生名下的宅基地，突然之间被八旬老母亲悄悄地改到了孙女名下，这一举动一下子扰乱了张先生家的财产分配格局。八旬老母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财产分割的背后是否积压着父女俩之间的隔阂与恩怨？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7: 那个确权以后，那个宅基地身份证是我的名字。
8: 当亲情撞上法理，一纸宅基地使用权证牵出两代人的纠葛。
7: 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
8: 他退休还乡，却发现八旬老母擅自将本属于他的宅基地变更给了孙女。
7: 我就想打官司要回这房子。
8: 而他的户口迁出村集体已近30年，是否已丧失宅基地使用？

0: 权的资格。
1: 现在孩子我们俩电话都没有啊。
0: 如今女儿霸占宅基地，那地上她自建的三间房权属又该如何理清？玉石门诊室一纸证明，两代恩怨马上为您播出。
2: 您好，张先生。我是李怡婷律师。
1: 你好。
2: 那么现在呢，您就您这个想要咨询的情况，您再详细说一下。
1: 好嘞。我是这么一情况，我父母呢生了我们家四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我，一个弟弟。完了事儿呢，两个姐姐呢长大以后呢就是出嫁了，出嫁以后呢，这就剩我弟弟我们两个人，然后我呢到了岁数呢也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因为他是两套宅，他那个老头老太太遗留下两套宅子，一个东一个西两个宅子。我结婚以后呢，我母亲我父母就把西边那宅子给我了，就是生活用，是吧？我在那西边宅子就是结婚生子，然后一直生活在一起，在这儿。
0: 张先生回忆，西侧宅基地原是父母在其结婚时分配给他的生活用房。婚姻破裂后，他独自抚养九岁女儿，迫于生计将孩子交由母亲照料。二十余年公交司机生涯中，他辗转于早晚班轮替，鲜少归家，直至退休着手翻建老宅时，才从村委会得知八旬母亲已擅自将登记在他名下的宅基地过户给了共同生活的孙女。这场跨越两代人的产权变更就此揭开家庭矛盾的序幕。
1: 就前几年我退休以后，我想去盖这个，回村里盖这房子。盖这房子以后呢，完了是我村委会还告诉我说，这个房子你妈给了你闺女了。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那宅基地使用证是我的，怎么会给孩子呢？说我妈，即使说我妈，要给孩子也得通过我呀，得我得知晓一下，你说是不是啊？我一连知道都不知道，我知道我盖房子才知道给他了。
0: 张先生一直在强调，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在自己名下了。可当律师询问他是否有相关证据时，咨询人却说丢失了。那么要如何证明张先生所说属实呢？于是他描述了另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人。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

0: 迁回吗？是否迁回呢？
1: 迁回我倒不知道，因为我觉得这不可能迁不回去。
0: 然后97年，那从97年一直到您说您发现这个房子就是变成孩子名下了，这个是什么时间发现？
1: 发现应该是在，您看啊，那个是现在是应该是2000年左右。
0: 两千年左右，
1: 然后我回去盖房嘛，盖房以后，我们村委会那管那个就宅基地这个，他告诉说你家这房子已经给你家孩子了，当时他让我看了，就说你有我妈写的就是几句话吧，就是这房子给孩子了，有我妈的签字儿，这我也看了。
0: 那当时您去村里，村里怎么跟您说的？给您看了什么东西啊？
1: 就看一个我妈给写的一个那个就几句话，实际也是很近，也不算什么，几句话说把房子给我们家孩子了，有我妈的签字，就这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0: 那是这样的呀，就是说这个宅基地的话，它是村集体的这个土地，但是我现在也说的是虚二，您的母亲她也没有权利说这个原来是您名下的宅基地，她给了您的孩子，
1: 她没权利，
0: 她没有权利。
1: 可是
0: 收回，
1: 上边有房子呀，
0: 收回房子是属于您的。
2: 对，
1: 那您说我这个在上边盖了房子，就说这房子不是房子跟农村不是房子跟宅基地是？
0: 是的，您说的是这个房地一体是吧？是这样，但是呢，您的房子刚才您说了，您建房的时候建了3间配房，您走了正常的审批，是吧？
2: 对。
0: 那这个审批程序能够证明这房子是您出资的，那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可以是您的。
3: 虽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归属并不明朗，但是张先生在宅基地上建造的3间房，他是享有权益的。而此时的张先生一直沉浸在他与女儿多年来的心结中。
1: 那您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跟他也没联系，现在孩子我们俩电话都没有，您知道吧？您比如说过节，我的有的孩子给父母问候一下，没有。所以咱说说我也没有跟他有任何沟通，但是他具体怎么变没变？
0: 他的户口，那他的户口您也不清楚？
2: 他户口，咱
0: 户口一直在这个西院。
1: 对，户口跟我在一块儿，原来跟我在一块儿，您知道吧？但是说他这个，就是他从考上大学以后，不是变城镇户口了吗？能不能迁回去？这我就不，咱也不
0: 是有的是可以迁回的，
2: 可以迁是吧？
0: 对，是有的是可以迁回，但是他这个情况咱不清楚。然后，那您的这个案子呢？通过刚才您这个了解哈，那您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我认为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时您在宅基地上建房的时候，您走了正常的审批，能够证明咱们对于这个三间这个西房的这个房子享有一个权利，因为毕竟是您建造的，然后您出资的，那么这个案子对于您有一个劣势，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的户籍的问题，那您变成了城镇户口，那的确就是宅基地使用权这一块确实是您从法律上来讲哈，那您是不能享有的啊。
3: 律师总结案件关键点，张先生因合法审批应当享有3间自建房所有权，但由于张先生的户口已经迁出村集体，这有可能导致他宅基地使用权出现了问题。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我们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发生。然而，祖母的代迁文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女儿户口现状是否符合变更宅基地使用权的条件？张先生那3间自建房的权益要如何收回？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一纸证明，两代恩怨继续为您播出。
4: 到这儿呢，今天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不管是今天遇到的宅基地的房产纠纷，还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类法律咨询问题，或者是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家庭问题，只要是您遇上了拿不准捋不顺的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律师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6: 私藏买卖枪支，三人终落法网。
7: 在此据说，林某某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自己有违法犯罪的行为。
6: 夏日开窗纳凉，引得窃贼光顾。
2: 没钱了，他就去踩底

0: 点到别个家里去偷点钱出来花。
1: 男子扫码约美女，险些被骗7万元。
2: 等受害人发现不对时，已经花了不少钱。
1: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护住女子全部积蓄，
3: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已转出71万元。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很多人都觉得仿真枪、改装射钉枪只是拿来玩玩的小物件，根本不算违法。其实这种认知非常危险。要知道，私自改装、私藏、买卖枪支器械，看似不起眼，实则已经触碰法律红线，属于严重违法犯罪。近日，四川乐山峨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典型涉枪案件。犯罪嫌疑人自作聪明，把枪支藏匿在柴堆、猪圈等隐蔽角落，却依然难逃警方查获。
5: 我藏了多，
6: 藏了可多了，一直藏。
5: 一直才问路。
1: 猪圈里面藏枪，眼前这一幕发生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龙池镇。2026年6月，峨眉山市公安局明山派出所接到线索，龙池镇居民林某某涉嫌私藏枪支。
7: 林某某起诉到案后，拒不交代，也不配合。办案民警依法对林某某的住所展开了搜查，在林某某家搜查到了一把枪支。
1: 这把改装射钉枪就藏在林某某家院子角落的干柴堆夹缝中，被化肥袋包裹，缠有防水胶布。面对物证，林某某心存侥幸，拒不配合，谎称是捡来的废铁。但民警出示相关目击证言，开展普法攻坚后，林某某的心理防线瓦解，如实供述了改装和私藏枪支的事实。
7: 在此据出，林某某不以为然，并不认为自己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在办案民警对其进行了法律的宣传过后，林某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并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后续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一一交代，同时供述他于数年前将两把枪支卖于罗某，其中一把枪是多年前从罗某某处购买所得。
1: 掌握关键线索后，办案民警循线追踪，顺藤摸瓜，先后将罗某某、罗某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打掉这条非法枪支流通链条。

0: 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欢迎刘律师。
1: 你好，
0: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那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员工为什么他的这种？
1: 随着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以后，每个人对社保的这个要求和社会这个保险制度的完全贯彻实施是密切联系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案件看呢，法院没有支持他的诉求的原因，主要是在于未依法缴纳社保，那么他的适用条件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是仅指完全未建立社保账户和未交纳任何险种的情况下，才能构成依法未缴纳社保这个条件才能实施。达不到我们所要求那个条款发生效益的时候，就构不成我们说劳动合同法第46条法定的啊加上补偿的这个原则，所以说实施不了。原因就是说这一条它要求的标准比较高。再就是进一步解释，就是说它是指就是仅指就是完全没有设立社保账户，也没有交纳任何险种，但是没有足额缴，肯定跟这个设置这个标准它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呢，法院就没有支持他这种诉求，并非是法院推翻了这种情况，而是法院在这个社保的补偿方面做了一个法律上的这个切割，或者说呢法律的边界非常清楚。
0: 也就是说没有缴和没有足额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性质啊。当然刘律师，我们也想问问您，那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或者说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企业呢一般按照最低的工资标准给员工缴纳社保，那企业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1: 这个是这么来解释，就是说呢，很多企业要求就是说有协议交最低，但是这种最低的所谓的这个双方的协议，自始至终就是没有效力的，因为违反了国家强制性的规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交呢？你实际工资是多少，你就是按照实际工资额，按照这个税的比例去缴纳这个社保。所以说呢，这个是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尽管是达成了这种协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企业如果是被查处到以后呢，他要缴纳这个滞纳金，还要接受行政处罚。
0: 那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如果企业长期不给员工缴纳社保，除了补缴这部分社保之外，他们自己还会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除了这个补缴以外，那他就一个是被罚款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还可能给员工的损失造成以后呢，他要赔偿员工的经济损失。有的时候呢，侵犯员工的合法权益了。
0: 刚刚您说到这个员工的损失，那如果作为员工想进行维权的啊，比如说在企业当中遇到不给自己缴纳社保或者没有足额缴纳社保，那正确的维权流程是怎样的？
1: 我认为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应聘员工，第一个呢，我们要保留固定好证据。首先，证据包括劳动合同、你缴纳社保的这个工资条，还有呢我们的工号、工牌，这些能证明你产生劳动关系的证据，你要首先要进行固定。如果是这些证据缺失的话，以后在维权的过程中是很难去主张你的权利，或法院很难支持你。
0: 谢谢刘律师，当然我们也希望广大的用人单位啊，一定要以这个案件作为警醒啊，千万不要出现类似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我们正常工作当中呢，一定要跟我们的用工单位签好劳动合同，同时有关于社保的相关细节一定要注意到位，是否交了，是否足额交，这样我们才能规避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夏日开窗纳凉，引得窃贼光顾。
3: 没钱了，他就去踩踩点，到别个家里去偷点钱出来花。
2: 男子扫码约美女，险些被骗7万元。
4: 等受害人发现不对时，已经花了不少钱。
2: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护住女子全部积蓄，
5: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已转出70余万元。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炎炎夏日，不少市民有夜晚开窗纳凉的习惯，可开窗睡觉也暗藏被盗风险。前不久，武汉的周先生就因为这个疏漏，导致家中4000元现金被盗。一起来看。
2: 据周先生介绍，他当天去银行取了

0: 4000元现金，准备第二天去交房租。没想到早上准备出门时，发现放在窗前桌上的包，连同包里的现金一起不翼而飞。民警勘查现场后发现，盗贼很可能是趁周先生家住一楼又没关窗户的机会，借助工具将窗前的包偷走。调阅小区公共视频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可疑男子。
1: 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嫌疑人，他当时头戴鸭舌帽，口戴的也是黑色的口罩，在这个被害人的家的附近，他就鬼鬼祟祟的在寻找目标。
0: 这名男子凌晨1点钟左右进入小区后，一直在小区里转悠，但是在周先生家附近逗留了10几分钟后，他就立即离开了小区。民警怀疑此时嫌疑男子已经盗窃得手了，于是对他进行了重点追查，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
2: 发现该人经常出现于王家湾郭子口那边一带的一个麻将室，
0: 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麻将室走访，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嫌疑男子王某正攥着麻将牌高喊。没等他反应过来，民警快步上前将其当场控制，现场查获剩余赃款1300余元。经查，王某有多次盗窃前科，平时特别喜欢打麻将，当天凌晨盗窃得手后，第一时间就来麻将室打牌翻本。
1: 没钱了，他就去踩踩点，到别个家里去偷点钱出来花。
0: 目前嫌疑人王某因涉嫌入室盗窃被汉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都说夫妻同心，可接下来的这对夫妻的默契却用错了地方。近日，浙江奉化一男子在醉驾肇事后，竟第一时间让妻子赶来顶包，只是两人看似完美的话术却被执勤民警当场拆穿。
0: 事发当天凌晨2点多，浙江奉化上田交管中队接到男子毛某报警，称其妻子驾车不慎撞上马路护栏。民警到场后发现毛某浑身酒气，一旁的妻子则表示自己是驾驶员。然而两人剧透般的对话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4: 像出发时间、目的地、几点几分发生事故等细节，我们还没有开口询问，女子就主动完整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流利地向提前背诵过。
0: 面对民警的询问，毛某表示自己是接到妻子求助电话才到场。不过，民警在例行核查两人手机通话记录时，发现了关键疑点。
5: 电话全部都是他打给你的，你确定车子是你开的吗？我最后问你一遍。
6: 是我开的。
5: 那怎么是他打给你的？
6: 那时候我害怕嘛，然后他就问了。
5: 你害怕他打给你干？
0: 此时毛某突然情绪激动，一口咬定车子是妻子开的。直到民警拿出公共视频，画面清晰地显示事故发生后从驾驶座下车的正是毛某本人，而他的妻子则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匆匆赶到的。
5: 我报的。
7: 你报的？酒喝过没有？
5: 喝了。
7: 喝了多少酒了？
5: 4两左右白酒。
0: 经检测，毛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172毫克，属醉酒驾驶机动车。目前，毛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妻子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言，也将面临相应的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3: 高速行车变道可不是想变就变，观察不到位，碰撞事故可能随时发生。这不，近日睢佑高速太原境内就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前方驾驶人没留意后方行驶的车辆，贸然变道发生碰撞，最终为自己的疏忽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7: 你的司机呢？
8: 我就是。
7: 你开的？
8: 啊，我开的。
7: 当时怎么回事来着？
8: 我没感觉，我就提着动力车把我撞出去了。
7: 你在哪个车道呢？
8: 靠车道了，
7: 左侧。你的伤在哪儿呢？
9: 当时我是直行，
7: 正前方。
9: 对。
0: 当时山西高速二支队一大队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睢佑高速右睢方向4公里处发生一起两车碰撞交通事故。接警后，指挥中心迅速核实现场情况，确认事故无人员受伤，两车虽有受损，但均可正常行驶。因事发于夜间，视线条件较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为避免发生二次事故，指挥中心立即指引双方驾驶人将车辆驾驶至睢佑高速0公里孙启庄 安全区域等候处置，并通知路面执勤民警到场核查处理。民警抵达后，通过询问当事人，调取行车记录仪视频，完整还原事故事发全过程。
7: 刚才视频里都很清晰啊，应该是你是正从中间车道往左边车道变道的过程中，然后他追上来了啊，这个的话是你的责任啊，你变道影响这场通行的啊，平时稍微注意一点啊，尽量避免这些。当时因为啥了？没注意人家，
8: 还
7: 因为啥？
8: 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怎么？现在都一人
7: 瞌睡了，
8: 应该还好吧？不瞌睡的，没反应过来，
7: 干嘛了？
8: 没干，
7: 就没看人家后边有灯光啥的。
0: 通过调查，此次事故中，驾驶人张某违规变道、疏于观察、妨碍车道内正常行驶车辆通行，是造成本起事故的直接原因。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民警依法认定张某承担本起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10: 高速公路车速快，反应时间短，变道操作风险极高，驾驶人变更车道前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仔细观察车辆侧方及后方路况，确认安全不影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后方可变道，切勿盲目并线、随意穿插、变道不观察，一旦引发事故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 崔先生花费12万元加盟一家网红茶饮品牌，签约时品牌方宣传门店，月收入可观，提供选址运营全套扶持。签约缴费后，品牌方提供的选址客流很差，承诺的运营帮扶大多也没有落实。崔先生尚未开店，希望行使加盟冷清期，要求全额退款，品牌方以合同已签署拒绝退费。崔先生咨询，自己还没实际开店，能否依据法定冷静期主张解除合同退款？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12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该条款赋予被特许人法定冷静期解除权，是为了缓冲投资冲动，保护加盟方利益。崔先生签约后没有开店经营，也没有实际使用品牌方的商标、技术、经营模式等经营资源，并且品牌方承诺提供的选址运营帮扶也没有完全落实，因此崔先生有权在合理期限内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退款。
3: 朱女士租住一套住宅，入住后才得知这套房屋曾发生过非正常死亡事件，房东签约时并没有说明，朱女士难以接受，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押金和剩余租金。房东认为房屋硬件完好，不影响居住，拒绝退钱，并要求钟女士承担违约金。钟女士咨询，房东未说明非正常死亡事件，租客是否有权直接解除租房合同？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1: 根据《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非正常死亡事件虽然没有对房屋的物理使用功能产生实质影响，但是呢，已经实际影响了承租人的心理安定性以及居住体验。钟女士不愿居住凶宅，符合我国传统民风民俗以及公众的一般心理。房东违背诚实性原则，隐瞒该重要事实，致使钟女士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因此，钟女士有权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房东退还押金和剩余的租金。
3: 周先生的8周岁的孙女独自在家，用家长手机给网友秦女士转账2000元购买游戏皮肤，交易全程无家长知晓，无家长同意。事后周先生发现交易记录，要求秦女士退款，对方主张交易自愿有效，拒不退还。周先生咨询这次交易行为是否有效，能否全额追回转账款项。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11: 依据《民法典》第19条规定， 80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周先生的孙女年仅8周岁，用家长手机向网友转账2000元购买游戏皮肤，该行为啊显然不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45条规定，必须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啊才有效。周先生发现后明确要求退款，也就是以实际行动拒绝追认，因此该交易行为自始无效，秦女士应当全额退款。
0: 男子扫码约美女险些被骗7万元，
12: 等受害人发现不对时已经花了不少钱，
0: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护住女子全部积蓄，
13: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已转出70余万元。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在 G69 银柏高速重庆开州区境内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小型客车在谭家收费站乌江入口当出口，在高速上竟然逆向行驶了11公里。
0: 凌晨1点多，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中发现，在 G69 银柏高速温泉至雪宝山路段，有一辆小型客车在逆向行驶。
14: 驾驶人徐某驾驶小型客车在谭家服务区休整之后，因深夜行车精神状态不佳，观察疏忽，误将服务区入口当作了出口，驾车驶入高速左侧超车道逆向行驶，极大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15: 主要是哪个？应该是哪个？疲倦的，还有血压有点偏高。
16: 那你们出行的时候看到那个标志行没得啊？
15: 没注意。
0: 所幸驾驶人徐某驶出几公里后终于察觉到了错误，最终在吴家梁隧道内自行调转方向，恢复顺向行驶，并未造成交通事故。事后交警依法对驾驶人徐某进行了处罚。
14: 徐某因实施高速公路逆行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予以罚款200、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的处罚。同时我们也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0: 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深夜行车务必保证充足休息，切勿疲劳驾驶。行车途中应仔细观察路面标志，高速公路严禁倒车逆行。
3: 一张美女小广告让一名男子从线上刷单到跨省送钱，结果美女没见到，7万元现金却差点被塞进西安的一处草丛。男子到底如何被骗？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怎么联系？扫码吗？
18: 想约我见面，先注册会员。
17: 好了，
18: 再完成几笔任务，给你推荐更好的。
17: 任务完成，你就能安排我跟对方那个女的见面吗？
18: 钱交完就给你安排，包你满意。
0: 事情发生在陕西西安，在嫌疑人刘某的诱导下，受害人周某一步步从几十元的会员费到几千元的刷单任务，十几笔账转出去了，所谓的美女连个语音都没发过。
19: 先用色情内容吸引受害人，然后说会员费、刷单、保证金就是让你不停转账，等受害人发现不对时已经花了不少钱，为了拿回损失就可能继续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
0: 当周某质疑为何见不到人时，骗子抛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18: 线上通道关闭，取7万现金送到西安国际足球中心南门草丛。
17: 我现在到了，
18: 放完就走。
17: 现在应该怎么办？
18: 把钱放到指定地点。
19: 为了这场根本不存在的色情交易，周某将原来返回甘肃的机票改签到西安。落地后，他从银行取出7万现金，装到黑色塑料袋，按照骗子的指令赶到约定地点，
18: 把钱放进草丛。
17: 我把钱放到你指定的地方之后，就不用管了是吧？
18: 放完就走，不要在附近停留。
17: 我是来见人的，我把钱一放就能见到对方了。
19: 您可能受骗了。
17: 不可能的事儿，我都联系好了，我把钱都放好了，我又没违法，我为啥给你去派出所呀？
19: 让我们核实清楚，如果钱没有问题让他取走。我们接到反诈预警后，立即已经对足球中心展开搜索。 当我们找到受害人时，他已经蹲在后面的绿化草丛里，把7万块钱的现金放到那儿了。
0: 色情服务是假，骗钱才是真。没有见面，没有视频，十几笔转账也没有一笔返还，对方却还在催促草丛交钱。经过民警劝解，周某终于醒悟，经现场清点，7万元现金分文

0: 位上，随后被安全交由其家属保管。
1: 色情小广告背后可能连接着诈骗陷阱，发现类似情况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2: 一款号称海赖直邮神奇功效的网红糖果汉马糖，消费者食用后竟然出现了心慌、冒汗等严重不适。警方经过多方调查，最终将这个横跨多省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条彻底斩断。一起来看。
0: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汉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3: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于是我就报警。
0: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4: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的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0: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4: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0: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4: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5: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

0: 险。
1: 这六个轮胎，这个相当于挡车桩的这个障碍物啊，是不允许放到车行道的。您需要啊配合交警工作，马上将这六个轮胎马上清理走。这个挡车桩啊，占用这个道路的通行资源了啊，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呢，您摆放这个位置呢，你看看啊，这个轮胎本身呢，它没有反光的这个标志啊，极易呢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2: 因为平时有好多那个违法那个停车的，他们不自觉，怎么这个就是站到那个这个消防通道上了啊，他停到这个位置吧，头站到这儿，好多那个车大车不方便拐进啊，所以他不及时挪开，他只能我用这个轮胎放那个这个消防通道上，方便消防通道出行。
1: 好嘞，那就这样啊，就是说您反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呢我们这个巡逻警车下一步呢加强对这个路段的巡逻啊，然后及时发现违停车辆进行清理，同时呢你也要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工作，如果发现此处呢有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或者转弯啊这样的违停车辆呢，你及时呢这个报警啊，联系我们进行清理，好不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呢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摆放一些这个障碍物啊，反光锥筒啊这样的物品是不能随意摆放在道路上的，以后不能再摆放了啊。
2: 好嘞好嘞，
1: 再摆放的话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你进行处罚了。这个石球我上次来就说过，咱得给它打通它啊，不能这个占用道路的通行的资源，尤其是这是人行道，它有两种属性了，现在啊，一种呢是供行人通行用，再一种呢，你看人行道上已经石化了停车泊位，啊，它也是这个一个让机动车啊这个通道的这么一个通行道路，啊，所以说这块呢把这个石球啊，咱们一会儿呢马上给它收回去啊，不要再摆放到道路上了，好不好？这个桩收了吧。
3: 偏入商户的初衷啊，本来是好的，本来是想呢拿一些围挡物包括桥梁石墩防止其他的车辆来占道，但是呢交警部门却勒令他进行拆除。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刘律师你好。你看啊，片中商户的这个目的呢本来是善意的啊，想用这种桥梁或者是一些阻挡物防止车辆来占道，但是却被交警呢明令去拆除。那这种商户的行为是不是已经违法了？他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4: 这个事儿啊，在我们社会这个现象中是比较普遍的。实际上这个商户啊，他是用了一个非法的手段来达到一个合法的目的，他这种手段呢是非法的，但是呢他的目的是合法的，那么所以说呢交警拆除他是依法拆除的，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之中呢，这个商户的行为首先呢他违反了消防法第60条的规定，他也违反了这个公路法的77条的规定，还有呢道路安全法就是说我们说的104条的规定，它属于在这个道路上设置这些个障碍物，这是影响通行的，它是一种侵权的民事行为。他虽然是认为他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呢他也是在违法，是这么一个情况。
3: 所以就是说他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行为可能本身已经是违法了。
4: 对
3: 对，但是我们也想问问您，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相关的一些事例啊，有一些人呢就是用自己的这个车辆啊，或者私自停车占用了一些公共设施，比如消防通道啊，或者人行通道。那如果我们想进行维权的话，防止这种行为发生，我们正确的维权途径是什么呢？
4: 我觉得呢，首先他应该向物业管理公司进行投诉反映，如果是得不到解决，可以打我们的政府热线12345进行反映。如果这些都不奏效的话呢，还有依法提起诉讼。提起诉讼以后呢，要求赔偿损失。就像我们国家对这方面是有规定的，因为我们民法典1165条和1256条对侵权的民事责任是有划分的。这种情况下呢，他除了要承担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以外，可能还要受到人民法院判决他赔偿损失的这种侵权的责任。
3: 谢谢刘律师。是啊，这种车辆违法占道的行为本来呢就是不好的。当然，大家在遇到或者处理类似行为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去判断，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如果适当的时候呢，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的，我们再来看下。

0: 下一条新闻。
1: 一个假平台客服的来电，一次危险的屏幕共享操作，险些让成都的张女士名下300多万元积蓄全部落入骗子手中。所幸民警们迅速出击，才守住了张女士的钱袋子。
2: 喂，你好，我们是平常派出的，你转钱来了？
3: 咋个了？
2: 我们这儿说你们又转了个19万，看是啥情况？
4: 近日中午12点左右，我所接到市局反诈中心指令，辖区一群众正在遭受电信诈骗，且可能已经发生了转账行为。我们立即与当事人联系，但其电话一直占线，未能接听到我们的电话。我们立即赶赴现场。
5: 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反诈紧急劝阻流程，迅速核查张女士住址，确认其正在家中。民警一边拨打张女士及其女儿的电话进行提醒，一边驱车赶往张女士家中，全程仅6分钟便抵达现场。推开门的一幕却让民警心头一紧。
6: 挂了，
2: 你看这屏幕共享。
3: 建行、农行还有工行。
2: 走嘛，我们到时候上再核实嘛。
3: 好。
4: 进门发现，受害人张某正在与骗子进行通话，并且开启了手机屏幕共享，听从对方远程指挥进行操作，已经分多笔转出了大额资金。当时受害卡里还剩300余万元，且已经绑定了骗子的购物账号，随时可能被转走，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当时对通话手机呢进行了断码操作，并指导受害人挂失冻结了名下的银行卡。
5: 原来当天上午，张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客服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她误开通直播带货付费权限，若不及时注销，每月将自动扣除5000元。张女士挂断电话后，骗子反复来电骚扰，慌乱之下，她叫来女儿帮忙处理。其女儿轻信对方说辞，按照指引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将母亲银行账号、开户姓名、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全部泄露给骗子。
4: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已转出70余万元。我们当即对涉案账号进行了紧急止付，并成功冻结到了19万余元。我所通过外省公安机关成功抓获2名嫌疑人，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5: 如果再晚几分钟劝阻，张女士卡内300余万元资金极有可能被转走。民警提示，如接到可疑客服来电，切勿轻信操作，立刻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咨询。
4: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朋友，警惕冒充一切客服诈骗，凡称取消会员、直播权限、否则扣费的都是诈骗。不下载陌生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验证码，有疑问拨打110。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8: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9: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向，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10: 这个是什么钱？
9: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11: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个。
9: 对。
8: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3千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9: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我这个钱确实没给。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
8: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7: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12: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 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9: 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5.10%。对。
0: 被告在庭审中也举证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也给原告啊买衣服、买药、买金银首饰，这些钱啊用于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花销。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啊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啊，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8: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
9: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我现在告诉你了，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
10: 就给你4万块钱，
9: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10: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
8: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12: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
9: 小额，我就接受了，我就认了。
13: 但是，
8: 2万。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万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4: 他是有存款17万，你俩对这个有误解，不是说你俩的什么，你俩这跟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户都行，对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叫同居的财产规定是共同财产。
9: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4: 不要老给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个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7: 就是在咱们诉前调解的时候，还是4万加上戒指和手链。
4: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7: 我们最低8万块钱。
4: 哎，
7: 然后
4: 那你这
7: 能不能再凑？
4: 这肯定没戏。
8: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4: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
8: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9: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10: 就是2万加手链和戒指。
9: 那个啊，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12: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9: 我不同意。
4: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给他1-2件，2-3件。
12: 2万想要分期给一下。
9: 我一个月给他5000。
12: 男戴观音女戴佛，佛给我们呗。
4: 2万再加3个这个，留三个东西是吧？
12: 行
4: 吧，5万你这行吧？行就得了，这一说的，让所有的事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8: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4: 看一下，没问题吧？
9: 没问题。
4: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这些都给您，好吧？那就得了。
9: 行，
4: 那成，那就完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握个手，开心，没事没事。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就把我弄进去判刑，说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最近啊，在北京朝阳的望京，一位92岁的老爷子出门遛弯，走着走着突然摔倒了，一场接力救援就此展开。
2: 先往这边走吧，这边阴凉多，燥热那个。哎，慢点，慢点，慢点。往这边，往这边，慢点啊。
3: 在这块倒的，我看到他。在路上拦了一个人把他扶起来的。
4: 这位热心群众告诉民警，看到老人摔倒，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毫不犹豫蹲下身，用手托住老人的后颈。紧接着又一位热心群众赶了过来，两人架起老人的胳膊将他扶了起来。一位外卖小哥也跑了过来，从身后稳稳托住老人的脊背，旁边还有人悄悄撑开一把伞替老人挡住头顶的灼热。这些路过的朝阳群众敢伸手敢弯腰，硬是凭着一股子热心肠，把这场危机变成了温暖。
5: 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有儿女跟您生活在一起吗？
6: 孩子两个在北京的，离这挺远的。
5: 您的儿女的联系电话吗？
6: 这哎呀，我记不得了，记忆里我基本没有了。
4: 老人今年92岁了，由于记忆力减退，记不住家庭住址、家人电话等信息。
2: 你记得您的身份证号吗？
5: 身份证号码、
6: 电话号码、
5: 身份证号码、
7: 身份证号码。
3: 身份证号码。
7: 您带身份证了吗？
8: 带着。
3: 带着。哦，带着。
7: 好了，那好。
4: 根据老人的身份信息，民警联系到了老人的老伴儿。
5: 你们有事儿，好心人谢谢你们，你们可以走了，我们就给他送家去。
9: 交给你们扶着。
5: 那谢谢你。
9: 哎，没事。
7: 左手，咱先上车吧。慢点上。
6: 对对。哎，放开吧。
9: 啊哦，
2: 你上。
9: 上。
2: 慢点啊。
9: 好。
2: 好，往里面坐一点。
5: 您需不需要去医院呀？
6: 不是，我说
5: 那我现在给您送家去。
6: 我回家呀。回家不坐月。起来呀，又没什么事儿了。
4: 经过检查，老人没有受伤，但身子太虚。民警询问他需不需要叫救护车，老人摇了摇头，执意要回家。获取老人的家庭住址，民警送老人回了家。
5: 这是你老伴吗？是吧？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0: 啊，今年32。
5: 不是，他是34年的。
10: 对。
5: 您35年的。
10: 对。
5: 是吧？
4: 看到老伴儿被民警送回来，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眼眶瞬间红了。
5: 把这老人给送到家里，交给您了啊！
10: 啊，对，谢谢你。
4: 原来老两口都是90多岁高龄了，身体还算硬朗，没有跟子女住在一起。当天老爷子出门遛弯，结果一脚踩空摔倒在地，幸亏有热心的朝阳群众伸出援手，民警的暖心护送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 下车不锁门，结果手机放在车里，一转眼的功夫手机就被顺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兴的民警如何快速侦破这起盗窃案的。
11: 这是山西公安同志，先将你移交给咱们山西公安同志啊，你配合人家工作应该。
12: 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13: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12: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点半左右，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14: 发现一名身高1米7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头戴工地的安全帽，路过面包车时往车内多次观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的注意情况下，迅速进入车内将手机拿走。
12: 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 这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了回来，看到周围没人注意，就快速钻进面包车，将手机偷走。
14: 作案时很从容，丝毫没有慌乱的情形。根据我们办案的经验，该人应该有着过类似的前科情况。
12: 根据男子头戴安全帽，而且步行作案这一特征，民警首先对周围2公里之内的工地进行了排查走访，仅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名男子陈某。
8: 这是干嘛了？
2: 今天没干啥，
15: 那就买个水啊。
8: 然后呢？
15: 然后是来工地了。
8: 实话实说，干嘛去了？
15: 就是拿了个手机。
8: 手机？
15: 你就在楼上买。
14: 经工作查明，该人被外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我单位已将该人的违法情况通报给原办案单位。
12: 经过调查，陈某不久前刚因为盗窃被外地公安抓获，现在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当天他在买水的路上看见面包车没锁门，又心生贪念偷走了手机，本想自己留着用，没想到手机还没捂热，陈某就被民警抓获。目前陈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现已被外地警方接走调查。
1: 为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货车、渣土车各类交通违法的行为，那么最近呢，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前期摸排的情况，成功查获了一批非法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依法暂扣车辆有12辆。
16: 按钮在哪儿啊？这3个车都是这么安装的是吗？
17: 是。
16: 然后这边灯啊也不成，这个啊
17: 行，
16: 这属于自改，听见没有？
17: 行。
16: 这都是自个儿接的电。
12: 这是顺义区北小营镇的一个停车场，放着3辆渣土车，从外观看没有什么异样，但是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早已经掌握了证据，这些车的牌照被人动了手脚，
16: 实施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的违法行为。第二，还有翻牌器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16条第1款，给你开违法通知书。
18: 这些车辆号牌后方都暗藏着液压的翻牌器，车辆途经电子监控抓拍路段，司机一键操作，号牌直接向下翻转隐藏，达到他躲避违法抓拍的目的。
12: 在村子里的另外一个大院，民警又发现了6辆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
19: 这车买的时候就给你装翻牌器、
20: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
16: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是出厂就这样吗？
19: 买的就
16: 是
19: 就给你装翻牌器啊，
20: 自己弄的。
16: 自己弄完之后是不是也上路过呀？
20: 上过。
16: 为什么要这么干呀？
20: 因为这道路全是那进行啊，
16: 全是进行啊。
12: 据这位司机说，他们使用翻牌器就是为了躲避道路上的电子眼拍摄。
2: 这啥情况？这属于违法行为，
16: 翻牌器都有吧？啊，
20: 有。
16: 这个边灯啥的都得卸了啊。
12: 据办案民警介绍，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往往伴生闯红灯、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有部分货运企业主默许、纵容，甚至指使司机安装使用翻牌器。
18: 货车号牌违法是一项很严重的违法。这辆车，咱外观看这个牌子没有问题，实际上它是加装了翻牌器的。只要是把这个手稍微施加一些力啊，这个牌照它就松动了，这里边有一个机械传动机构，就会把这个牌照最终给它推到一个朝下的角度。咱们的非现场执法的摄像头就看不到这个车的牌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污渍和泥土。啊，已经完全遮挡了咱们这个号牌的识别，包括这个上边放大号的识别，污损号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咱们再来到这辆车的侧面，射灯明显是后加装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这些线路就裸露在车体以外，并且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电工胶带这么一粘。啊，像这种货车常年行驶在这种工地中，这个雨啊、水啊、泥啊，就直接和这些电器接触，一旦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货车的侧面是有这种侧面防护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防止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钻到大车下方，造成这种二次的加重的伤害。但是这个车的侧面防护明显，咱们看，第一， 这个位置像是在焊接上的，下方这儿明显的是中间这儿缺了一块，一旦发生事故它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并且这个角非常的锋利，所以说这个防护装置肯定不合格的。
12: 此次查处行动一共发现12辆违法车辆，民警依法进行暂扣，并要求司机到执法站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货车违法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查处路面交通违法，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1: 垃圾不能随便扔，接下来这事儿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一位游客因为随手扔垃圾被城管开出了罚单，罚款50元。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17: 冰棍纸还有这个瓶子是咱们扔的吗？
21: 不是。
17: 不是是吧？您就是在这儿等客人的是吗？行，我跟您提示一下，我是咱们东华门街道行政执法队的。嗯，因为依照咱们北京市生活环境卫生条例，这个垃圾是不能乱丢乱弃的。如果您在这儿比如等客人喝完的水，然后吃完的冰棍这些，咱们现在垃圾桶这边也挺密集的，还是要往这垃圾桶里进行一个投放，好吧？
21: 行，我帮你们提醒。
17: 行，师傅您帮我把这儿扫一下吧，咱稍微让咱师傅给扫一下。小伙子，前面背包那个，来等一会儿。来，您过来一下。我们刚才发现您随地丢弃了一个废弃物，我们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呢也是全程进行了这个记录。啊，来，您过来看一下吧。
22: 那我收走。
17: 没事没事，
22: 收走行了吧？
17: 一方面啊，跟您说一下，依据这个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咱们要将这个废弃物啊丢弃在咱们的垃圾桶之内。您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咱们北京市的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然后依照这个法规呢，我们要对您进行一个处罚。
12: 在东城区一旅游景区外的商业街上，尽管路上每隔一段就有垃圾桶，可这名游客还是乱丢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
17: 本身每天咱们这游客流量也非常大，您可能一不留神扔一个瓶子，但每天这儿有可能十几万的这个游客，咱们就说是100个人里有一个扔，那肯定这条街可能就堆满了这些垃圾了，咱还要从源头这儿做好共建共治，对吧？
22: 本行政机关对您做出行政处罚，罚款5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
12: 进入暑期以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统筹部署全市城管执法系统，针对暑期特点部署执法力量，在旅游景区、大人流地区提前上岗，延时撤岗。通过步巡、车巡以及视频巡查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丢废弃物、店外经营、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
17: 您这个宣传牌啊，已经超出咱们门店的这个经营范围了，这个是属于咱们一个门前这个市容环境您的一个责任区，是不能摆放这种宣传品的，对您单位出一个200元的行政处罚，啊，也相当于就是一个警示，啊，希望您下回这个牌子还是收到咱们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好吧？咱把咱店外的这个物品往里挪一下，咱们这个经营范围啊，就是您这个民线，然后。

0: 产被王某抵押之后，立刻向房产登记部门做了异议登记，同时也于2020年7月向我们命
1: 产归王某的女儿小敏所有。
2: 在原告提交的2020年7月民事判决中，虽然确认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但也明确地说明所有权的确认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抵押权的实现。
1: 但如果银行是善意的，那银行就有优先权，房子照样可能被拍卖。虽然王某断断续续还了一部分钱，但始终没有还清。
0: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王某的孩子回到家里边，发现家门口又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这时孩子心里边是非常紧张和害怕的，因为整个房产随时有可能被拍卖变卖。所以在2025年8月的时候，孩子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2025年8月，小敏第二次走进了密云法院。这一次，她的诉讼请求变成了判令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但银行表示，当初审查资质时已经核对了协议、证件、签字等，银行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3: 房的离婚协议的来源，
2: 这么长时间我忘了。这些审查手续说明我行已经尽到了审慎核查的义务，所以我行与这个签订的抵押合同，并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均构成善意。
4: 目前银行的档案留存中，只是离婚协议复印件的复印件，而不是加盖了档案先章的复印件，所以不能够证明当时核对了加盖有档案先章的材料。
1: 原告律师指出，银行没有去现场看过房子，如果去看了，就会发现房子里住的是小敏和母亲，而不是王某本人。
0: 他在本案中呢是提交了一个勘验报告，是证明他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进行了勘验，但是经审查，这个勘验报告呢没有对于具体的居住人等等相关情况的记载。但是孩子又在本案中陈述自己始终是在这个房屋中进行居住的，这两者之间是产生相矛盾的。
1: 除此之外，法庭上的王某态度也很微妙，他承认离婚协议确实约定房子给女儿，但他又认为房子是自己婚前买的，自己有权处理。
5: 现在你们要求的不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贷款还清？我呢也有我的还款计划，我也不是说不还，希望啥呢？咱们都各自安好，是吧？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不要再发生任何纠纷，真的太累了。你就把我弄进去判刑，以后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你考虑过吗？是吧？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抓住，说我一点小把柄或者怎么着，说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6: 告诉你，我没有弄死你的意思。如果没有那份律师函，不会有今天的起诉。你不要来指责我，
7: 起诉这个事儿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6: 我再说一句话，不要再威胁老人孩子的生命。
1: 不过，这起案件的核心并不是还钱的问题，而是在于银行到底有没有尽到严格审查义务，银行到底算不算善意。
0: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是需要对抵押物的权属进行严格审查的。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权属而不是权属证书。权属证书仅指它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像银行在办理贷款中，那么你应当做到这一步，而你没有做到这一步，法院就无法认定你是善意的。
1: 本案中法官还指出了银行的三个漏洞，表示如果有一个做到位了，都可能避免纠纷的发生。
0: 银行是知晓王某离异的状态的，但仅保留了黑白的一个离婚协议的复印件，没有向民政部门去核实原件，就是银行并没有前往房屋去实地核实这个房产是不是归王某所有。是银行啊，他在知晓房产已经进行了异议登记，并且经法院确认房产归孩子所有后，没有进行任何要求更换抵押物，或者是采取其他任何的风险防范措施。
1: 最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某与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
0: 像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在处理自己业务流程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把关，审慎地按照规范流程往下推进，否则

0: 那将会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受损，也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作为咱们每一个个体，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留存好证据，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买了一只猫，商家提前告知我，活物售出概不退款。可我签收后发现宠物猫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我想退货却被商家拒绝了，请问商家所谓的活物不退的约定合法吗？
3: 商家活物售出概不退款的格式条款无效，依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该条款由商家单方预先拟定，不合理的免除自身保证宠物健康的法定担保义务。排除孙女士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时退货退款的核心维权权利，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格式条款。商家交付患有传染病的病猫，构成买卖合同违约，孙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并可以主张赔付治疗等相关费用。
1: 观众周先生已经离婚2年了，最近啊手头有点紧，拖欠了孩子的抚养费。周先生说，平时他经常给孩子发红包，买昂贵的电子产品，累计也有上万元了，所以他想问问这些钱可以用作抚养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该部分花销不能直接抵扣拖欠的抚养费，依据民法典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抚养费是法定强制性义务，用于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必要开支。周先生发送红包、购置电子产品等属于自愿赠与的亲情关爱支出，并不是双方事前约定，用于抵充抚养费的专项支出，单方主张抵扣不具备法律效力，仅在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款项明确备注抵扣抚养费，或者是垫付大额学费、医疗费，并且对方认可时才可以抵扣。因此，周先生仍需要足额补缴拖欠的抚养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2: 总部下达了镇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3: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8: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就是哥哥让你们去配合他过户，
11: 哎，对对对对对，
10: 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的遗嘱，
12: 一份突然出现的遗嘱，让胡家两姐妹一头雾水。
13: 说我们自动放弃，
14: 这个意思就是，
13: 可是呢，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自动放弃。
12: 而说起这遗嘱的来源，更是令他们生疑。
13: 因为从来没看见过这遗嘱，就是是 A4 复印纸打印的。
12: 这份打印出来的遗嘱似乎是胡家老父亲生前所留下，可两姐妹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整个事件变得复杂起来。
10: 你们现在是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还是质疑这个遗嘱，是你们到底是质疑这遗嘱哪方面啊？
11: 一个是真实，一个是不是合法。
14: 那您出于什么样的这个疑虑会质疑父亲的这个决定呢？
11: 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12: 面对横空出世的遗嘱，胡家大哥给出了一种说法。
15: 他要不了解，他是丧了良心的。我为什么生气停在这儿，明白吗？我说我父亲这遗嘱写的清清楚楚，他不会说话。
12: 前期采访时，大哥拿出了遗嘱原件，其中明确写明，这份遗嘱是一家人共同商量的结果。那么时至今日，为何胡家两姐妹却对此全盘推翻？
14: 那你们现在接受父亲的这个意愿吗？就是你们认为父亲生前有这样一个意愿吗？
11: 我们不接受。
14: 我认为那个我父亲他不能做我妈的主，我妈没留遗嘱。不说他能不能处置您跟母亲的财产，而是说父亲自己是否有这个意愿，是把自己这一份，至少他能处置的这一份是全留给儿子的。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
16: 他可以处置。
14: 那你们是知道父亲有这个意愿的是吗？
16: 他可以处置。
17: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15: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人要讲信用。他当时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
16: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15: 不同意。
16: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11: 对呀，
16: 凭什么呢不给我们啊？
13: 我说是有没有遗嘱让我们看一下，他说的以前不看过了吗？说的，我说那么还想看一眼。
18: 其实这遗嘱的内容就是你们在2007年，
15: 对，他是当时说定好的，2007年的这文件日期都是2007年。
12: 一份遗嘱引发的罗生门事件到底孰真孰假， 谁对谁错呢？
14: 那个遗嘱的我们也没见过，就是最近才看见，就请见专家吧，给鉴定一下。
10: 那当时这个父亲刚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人提这个事儿是吗？
11: 我爸说来着，也说说的你们就判怎么着的、我说您先别说这事儿了，您都现在都这样，先顾您是不是先别提别的事儿了。
10: 那这也过去一年了呀，这一年当中就没提过在你们那
11: 提过啊、那个他让我就是帮上他过户说关系的时候说让我就后来在那个就提出来，我说我想看看那个遗嘱，爸有遗嘱没有想看一下、他说你以前不看过了吗？我说我不记得我看过遗嘱。
12: 老父亲去世后，胡家的两位女儿想了解一下父亲的遗嘱内容，这原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可他们为何提出要看遗嘱的原件并希望鉴定真伪呢？
10: 这遗嘱内容是什么呀？
14: 父母房产，名下的房产，还有那个说的什么，我们说我们就是不要继承了，就是那意思。
10: 哦，就是给哥哥的意思、是吗？
14: 对，是那意思。
10: 您先说说这个处置的这个房子是他们名下的这个产权房吗？
14: 哦，是我父母名下的，原来是工厂分的房子，后来就买了给。
10: 什么时候买的呀？
14: 八几年好像是。
10: 八几年就买了？就是产权房了。
14: 是八几年吗？
11: 不对，八几年分给我爸的。
14: 哦，分
11: 的。后来以后让买的时候才买的。
14: 就那个具体时间吧，您看那房产证吧。我也记不住，我也不经常看那房产证，在我哥哥手里呢。
10: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14: 2004年。
10: 2004年，母亲有遗嘱吗？
14: 没有
10: 遗嘱。
14: 没有。
19: 这套房产已经取得了房产证是吧？
14: 对，
11: 没有。
14: 有。
11: 对，我爸取得了房产证。
14: 有房产证。
19: 就是房产证，房产证是您父亲老爷子的名字。
14: 对。
19: 后来因为政策的原因，可以这个购买成产权了。
11: 哎。
19: 那么购买的时候呢，既要折工龄，也要支付一部分的差价，应该是这样购买是吧？
11: 对对。
19: 那么当年购买的时候，据二位所知，折工龄折的是谁的工龄？是父亲一个人的工龄呢，还是父母两个人的工龄？
11: 应该是父母两个人的。你看，我也买过那儿的，都是两个人的工龄加在一起。
19: 您父亲和母亲是在一个单位工作吗？
11: 不是，不是，
19: 不是。但是您母亲也有工作，
11: 对，
19: 也有退休金，
14: 对。
19: 那这个现金的部分是由谁来支付的呢？
11: 全是我爸爸。
19: 全是老爷子支付的
11: 啊？全是啊，
14: 父母
11: 支付的。
19: 父母支付的，也就是说，您兄妹三人并没有为购买房屋时有过出资。
14: 对，
11: 没有。
19: 另外再想请问一下，这个对于这份遗嘱，老爷子的意愿是把这套房产给您哥哥一个人吗？是过户到您哥哥名下吗？还是说是过户到谁的名下？
11: 他具体没说，
20: 反正这遗嘱我也没看见过，头一次看见。他上面也没写什么见证人什么的。
10: 那如果他又真实又合法呢？
14: 那就
11: 照着遗嘱走，
10: 照着执行。
11: 对啊。
10: 如果这个方面有瑕疵呢？
14: 有瑕疵，
11: 有瑕疵就给解决呗。
14: 我们听专家的意见，
11: 就听听专家的意思。
14: 来就是想听专家的意思的。
21: 就是你们之所以质疑这个遗嘱的真假，你们可能是觉得我爸爸不会这么说的，我爸爸不会把遗产都留给他的，是这样吗？
11: 不是，就是我爸说那上写的是我们俩自动放弃，我们俩从来没有自动放弃过，我们也没签过字。
12: 胡家两姐妹坚称，他们从未看过遗嘱，更没有自动放弃过父母留下的房产。那么这份遗嘱到底是从何而来？对此大哥会作何解释呢？
22: 你将来你这个房你想动就做，想卖就卖，这都是他们的原话。而且我按我父亲这个意思是给孙子的，这房子是不光是给儿子，但是给孙子的。
19: 这个请问您一下，这个您父母全都是初婚吗？就是结发妻？
14: 对，没错，
11: 是结发。
14: 对，
19: 这个除了你们这个兄妹三人，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收养过继的子女？
11: 没有，
19: 没有，
11: 没有，没有。
19: 那您母亲过世的时候是在2004年，您刚才说是在2004年是吗？
14: 对。
19: 后事是由谁来操办的呢？
14: 后事我们都。

0: 不行了，赶紧回来，点个最后一面。结果就往回赶，赶的可当时车票也得买，当时买着车票了。然后第二
1: 三点我看出来了，除了你们能够跟父亲有时候见见面以外，对吧？这是精神上的关怀。那么在生活照料上，父亲实际上并不需要，或者不那么需要。
2: 他很需要精神照料，
3: 像什么剃头了，然后我们都给他。
4: 就这个也是关怀老父亲吧，我们也是挺愿意赡养他的，有时候过去有时间就过去，没时间他就找我们来。
3: 因为我爸挺慈祥的，自个儿走道比我走的还快
4: 呢。我给他做点顺口的吃的，有时候在这儿剃剃头之类的，这我们都干。
3: 就是洗澡洗不了，因为他是男的嘛。
5: 然后我看您准备的就是想要说的那些，还有其他什么想要补充的吗？一些话题。
4: 就是一直我们对老父亲都挺好的嘛，一直都在尽心的赡养，以他的利益就为最大的利益，是那样。
3: 就是
4: 我们老父亲也都挺，除了这个事儿也都挺满意的。
6: 按照胡家姐妹的说法，他们对父亲一直照顾有加，于情于理都应该分到一份遗产。但胡家大哥却表示，父亲早就表明了态度，并且当着姐姐妹妹的面将遗产分配清楚了。
0: 将近一年，我说不能过年，我说我母亲要说入土为安，所以这么着我爸就说了，我说那你出钱吧。那我就出钱吧，行。
7: 其实你们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这个问题。刚才我也问了，你们到底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而并不是说我不是问你们接不接受父亲的意愿，而是说你们清不清楚父亲的意愿。
2: 清。
7: 父亲是什么意愿？
2: 他不就让他孙子住吗？只是住。
7: 那您说父亲几次说过要分配处置一下自己遗产的事情，但是你们都给制止了。那我相信父亲一定是提过他对于这个遗产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的，只不过你们当时不接受，就说父亲等您现在不要说这事儿不吉利，百年以后再说。那父亲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3: 我爸没提过，我哥叫老夫。
2: 我哥提过，
3: 我哥
2: 那意思，那个生前就什么过户乱七八糟，他提过。
8: 您父亲是因为什么疾病过世的呢？
3: 膀胱癌。
2: 膀胱癌。
8: 膀胱癌。
2: 心脏也不好。
8: 去世之前的神志如何呢？就是能认识人吗？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意愿吗？
2: 后来就不行。
8: 在您父亲神志清醒的时候，有没有在您二位面前曾经提过说百年之后身后是如何办理财产怎么分？
2: 没说。
8: 那您二位是外边租房是吗？
3: 我没租房，我现在
2: 我住的我公公
3: 在那什么，在那个老家，跟我那个跟他一块住着呢。
8: 您二位有子女吗？
2: 有。
5: 就是您各位就是名下还有其他的房子吗？
3: 我哥哥有。
5: 哥哥有。就是您二位呢？
3: 我也有。
4: 我没有，我这住的是我公公吗？
3: 他没有。我有，现在是我儿子住着呢。我儿子住呢，我就反正这我就上农村去了，
5: 就是顺义那边。
3: 而且我现在属于是单身。
5: 哥哥那边了解吗？
3: 哥哥旧货市场有一套三居室，然后那个六道口那块有一套
4: 石板房那
3: 有一套。
5: 那您去表达过这套房子过户之后是要给儿子，就是您侄子？
3: 是那天说来着，
4: 他说他过户完了，然后再过给我那个侄子。
3: 对，过完他再过给他儿子，他也是独子。
5: 我主要想看一下，这个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0: 在我这儿。
5: 哦，
0: 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
6: 如果按大哥所说，父亲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身后事，那为何家中还会出现不同声音？在面对嘉宾的询问时，胡家姐妹一直没说清家庭矛盾产生的原因，这其中又有什么利害关系呢？为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将胡家大哥请到第一现场。
9: 啊，我想问您一下啊，首先就是刚才您那两个妹妹，
10: 我听到了
9: 啊，对，他们在说了一些就是关于您在父亲去世之后拿出来这个遗嘱这个问题，您跟我们说说这个遗嘱是父亲在什么情况下立的？
10: 您能让我说详细点吗？
9: 啊，您说。
10: 我要把这个从那个根源要说清楚。首先，这个房子产是在九五年左右前后。那次买的房之前呢，是我母亲跟我商量过，因为当时

0: 我们孩子呢，我们小孩呢是他的孙子吧，也有几岁了，就问我说咱这房买不买。我说多少钱呢？他说9500多块钱。我说买吧，现在这个都搞这房，这个东西，咱们也万一将来孩子长大了没地方住怎么办？行，这么样的，我父亲就答应了。钱是我父亲出，是我母亲出的，这是没错，他们说这是没错。后来又补过一次差价，大概在10000多块钱补的差价，先算个2000来块钱。
1: 啊，您母亲答应您？
2: 哎，对，不是答应那时候买那房子的时候就跟我说为这事儿，就说贵，就咱们这大孩子家的孩子有那个房子住，当时就把这好歹把房买下来了。买回来呢，他这个现在是9000多块钱，后来又补过一次钱，大概将近20000的样子吧。这房子开始没有什么争议，
0: 但这个时候呢，我母亲还没有那么严重，我就是我父亲照顾他。但有一天呢，突然间把我打电话叫过去了。说我爸呀突然不行了，说那个干嘛，我就回去了。我都那天都去了，包括我们家人还有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呢，就商量说上北大医院，哎，可能是心脏的毛病。哎，我妈今天早还说他当天不动手术啊，动手术万一出毛病咱怎么办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行，不动手术你放心吧，你就去了。去了我说你赶紧检查，一检查呢说是血管堵了。堵了，他说检查是两个血都堵了，但有一个现在比较厉害。
3: 您不用说那么细，
0: 这里有原因。
3: 那您直接把原因说了。
0: 原因是我们一人，我跟我大妹妹一人掏了1万块钱。
3: 啊。
0: 入院以后呢，第一次是他这个，第二次是我父亲自己钱的，哎，把事儿都做完了，把这一共花了将近10万，哎，出院以后呢，暂时先在我这住，哎，然后把我母亲接过来了。住了有这个的月子时间，当时我比较忙，我父亲呢觉得太忙了，说的我们回去不耽误事儿，我母亲不愿走，哎，所以我母亲在我父亲坚持下就回去了，没多久就把我叫过去了，就说啊那个他们说了，把钱他的1万块钱拿回去了，我要回去了，啊，然后他们说那房子就开始他这还谈房子，这个时候开始谈房子是，哎，为什么我说前面把前面作为铺垫，这原因都在这儿。真正谈
3: 房子
0: 是这个时候，
3: 房子事儿怎么谈的？
0: 当时谈的什么呀？
3: 嗯，
0: 都没谈下来。
3: 嗯，
0: 哎，当时是没谈，确实没谈下来。因为当时我父亲要治病，当时先谈的什么呀？怎么办这个？给我父亲、给我母亲怎么来回轮班？因为我父亲、母亲病也厉害了啊。这样呢，我们开始呢，因为我当时大妹没上班，哎，她没工作，没上班呢，我们也谈什么？我们三个人都出，一人出200块钱，哎，咱们就说。但这样吧，让我妹妹呢，让我大妹妹先照顾母亲，是这样的。但过几天呢，她觉得不合适了，她又不弄了，因为我母亲也不，我父亲不也不满，我也不满意，说她早上起来8、9点才来，到下午4点就回去了，哎，就这么点事儿，哎，当时那房子特别没谈下来，哎，当时我父亲呢，也住完院了，当时谈什么呀？说是。我父母的钱，现有的钱，在看病让我父母把花完以后，再花钱的时候，我们再讲再商量怎么再协调，谈到这个问题了。
4: 父母同时生病，这压力确实比较大，作为子女也势必要尽赡养义务，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哥却因为一件事对两个妹妹的好感直线下降。
5: 这是之后是零几年了，
2: 这是也03年啊，
5: 也是03年，
2: 都是两几年的事儿
5: 啊，
2: 嗯，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后来引出了后的房子的问题，你明白我为什么给你提到这事情，就是解一个来血问题，他无病是没有这事情的啊。到这以后呢，人家说就做手术，我父亲当时是72岁左右吧，比我父亲大2岁。我说那这动手术有没有危险呢？我没害怕呀，说因为我没说了不愿意做手术。您说呢？这个有危险，但是呢没事儿，啊，说他72岁不算大，要是80岁，你长这么多都没动，啊，那动吧，那我也在我妈也我爸也想求生欲望哈，也挺想动吧，住院了。住院以后的话呢，第一次是他检查说，一个血管堵得比较厉害，说应该比一种手术，另一血管也堵了，但是可以缓一缓。就这么着呢，做第一个手术就是我们交的钱嘛，这次是。我出了1万，我大妹出了1万，我小妹没出，啊，这要不是后头引了很多事儿，就在这儿了啊。过几天呢，我爸又给我来电话，

0: 说呀，他们整个的房子事儿跟我说，还说什么他那个，因为他跟我说什么呀，如果我出了一万块钱，我觉得当那时候没什么争议，我说我出一万钱还能跟父母要吗？对不对？他们把我妹子出院就把钱还给房子了。这个我不是说我做造，说好像我妹子说他们这啥，咱就说实在实的。作为我儿子来讲，我觉得儿女给父亲花点钱，当时来讲是无可争议的。
1: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比如说您贡献更多啊，照料更多，这个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呢，就说不代表着就是在房产、遗产继承的问题上啊，就是等同于说自然放弃，这个是恐怕不行。所以现在就有个问题，刚才妹妹们的这个意见你也听到了，
2: 嗯，
1: 他们是想要能够分得一部分遗产。对于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想的？
2: 不可能，我不在这，我没有任何。
1: 您是一分钱都不让是吗？
2: 对。没有余地的，为什么？他们这次到我来，怎么你知道怎么说的吗？我说实在的，我很伤心。他们来说，哥，是你照顾的，钱是你花的，对。但是我们可以，我但是这么多钱，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现在不可能放弃。哎，我可以适当补偿你，他不用他补偿我。他说的，他换个说法，我可以补偿这样。
1: 他换个说法怎么说？
2: 他说应该说，爸，你照顾了，我可以帮你们过这户，但你先给我一点补偿。这种话跟那话是不一样的。
1: 啊，行，那现在我们知道了您的心理
2: 但是这现在为止，我不可能放弃了，为什么？
1: 就说现在连就是他这样说话，你也不会再给他
2: 了。不可能放弃了，为什么？人不能不说实话。
1: 啊，对，我知道。那原先您，我想问问您，原先曾经是有松动的，就比如说。
2: 不是有松动，他来的时候确实我想。我不是不想
1: 给一点是吧？
2: 我当哥哥的
1: 啊，
2: 我不是说那么人木头人。虽然爸给你补偿过了，你不承认，我没有证据。
1: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您那个当初考虑的适当补偿给他们是多少？
2: 也就个五六万，还能怎么着？我没钱，为什么呢？我的钱给我今年一起花几万，给我父亲花，就每年都给我花，一年每听见每年给我住一次院。
1: 父亲有医保？
2: 我有医保，但是一样，他的住院处这最后的钱都是我花的，对吧？他有医保，对不对？他医保，他平常的生活这里，我没有花过我父亲钱。
1: 父亲他去世的时候有存款吗？
2: 我父亲没有存款，没，我跟他就说了。
1: 他每个月的养老金是多少？
2: 他现在的，我到时候我因为他我这个原来我不知道，我父亲临去世之前就这情形都告诉我他那本放哪儿，告诉他密码。他是当时住院的时候有一月工资，但是他死的时候不13号吗？22、23号吗？还有一月工资，就这样。
1: 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2: 现在4700左右。
1: 4700多，那您现在是一点不松口是吧？
2: 我是不会松口的。
3: 对这两个妹妹，大哥可能真的是寒心了。面对调解嘉宾，他寸土不让，态度十分坚决。这针锋相对的兄妹双方，最终会如何收场呢？
4: 我就说一下啊，那个我父亲并不是他完全照顾的，我们也尽力了。
5: 那个妈那个有病，病得那么厉害，你们俩人还出去旅游去了呢。
4: 我
5: 们从来没放弃过。
1: 他们两个放弃母亲的遗产是吧？
2: 对，我父亲的遗嘱上写的清清楚楚。
1: 不不不，我就说他们个人有签字吗？
2: 没有签字。
6: 也就是说，您知道有遗嘱这么一回事儿？
7: 不知道，
5: 不知道，
7: 不知道。就那天我们上他家去才知道，
5: 12号才拿出我们才看见了。
7: 不知道。
1: 对，那我就跟你说哈，你说父亲的遗嘱上带了一笔，是吧？
2: 但有一条。这个钱谁花这是说定了的。如果没有他们花过一分钱吗给我父亲？
1: 别的咱们这样啊，大哥我理解啊，而且我们也刚才了解到，就父亲最后这些年都是和您在一起的，
2: 从2010年开始可以跟我在一起。
1: 对，我觉得父亲还是享了您的福了，您作为长
2: 子不是享我的福、其实最后我父亲想过门来了，实际的时候想给我办这个公证去，我父亲来不及了。再说在医院的时候，他在清醒的时候老想出院。
1: 我想问您，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两个妹妹说放弃这个啊，您刚才也听到他们在场上说的。
2: 我听到了。
1: 对，他们不认为自己放弃了。
2: 但是他这个不放弃，我不可能，我不傻到那程度，他们什么都不放弃，我把白白的我花钱，他为什么在住院的时候会说，干嘛你花钱呢？我们也花钱，他为什么不说呀？对不对？他在我住院的时候，说实在的。他给我打电话，我这个下了夜班，我管值班，他们白天值班，他们俩人白天值班。我刚到家，给我打电话来了。
1: 您说的这些，大哥，我知道，其实您照料得多，这个我们理解，因为事实上父亲在您那儿，对吧？一天24小时陪伴老人哈，我父亲现在也80多了，我非常理解陪伴一个老人哈，负担有多重，有多操心，这个我们非常理解。

0: 解。但我现在想说的有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两个妹妹放弃房产啊，如果只是口头上的话，一会儿律师解读啊，可能是不太成立的。
1: 没关系，您看你们专家都不是傻瓜，
0: 您刚才说的那个，就
2: 大哥坚称，当年父亲由自己照顾，妹妹们放弃遗产，这都是有言在先的约定。也正是因此，大哥才承担起了大部分赡养责任。可现在，两个妹妹又表示不愿意放弃遗产，到底哪一方应该让步呢？
1: 我宁可打官司也不动他。
0: 这个遗嘱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1: 遗嘱是在2007年，我父亲刚刚住完这个要住院要看病的时候写的，是要心脏病，在那哪儿住院的，那次花了10000000。
0: 嗯，然后他父亲自己要写的。
1: 他怎么补偿我呢？他拿什么补偿我呢？
0: 我看有两个是吧？
1: 两个是在2014年，他考虑什么？我父亲说啊，考虑什么呀？怕那个两次过户花两次钱。我不跟你说了吗？他根上原是搞给我儿子，给我孙子的。
0: 您这个遗嘱签的时候，是父亲就说要签，然后您就给他打印的吗？
1: 第一份是我，他不是打印要签打印，他写字有错别字比较多。我跟我父亲说，我说能不能打印？打印完了我再签字，这么样签的字。那第二份是我父亲自书遗嘱。
0: 您认为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1: 我认为有效的。
0: 啊，行，那看看律师。
3: 您好。我看到您这儿提供了两份遗嘱，
1: 对，
3: 一份2007年的打印遗嘱，
1: 对。
3: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这份打印的遗嘱是由谁来具体操作的？是由谁打印的？
1: 打印是我打印的。
3: 是您打印的？
1: 对。
3: 上面的签名胡群堂
1: 是
3: 老爷子
1: 的，签的，
3: 亲笔签名，
1: 做笔鉴定都可以做。
3: 日期也是老爷子亲笔所签，
1: 对，
3: 是吧？那么当时立遗嘱的时候，除了老爷子在旁边陈述他的意见，您来代为打字。
1: 打字是打完后我送过去的，然后我签字了。
3: 哦，
1: 因为这草稿呢，下一步我父亲没留，这是但是他们商量好的。我没跟你说吗？我去的时候他们是单独商量过的，不然的话我不会说这些话。
3: 也就是说，打印这份遗嘱的时候是您自己打印的，然后拿给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在这份打印好的遗嘱上签字签日期，
1: 对，
3: 是吧？
1: 对。
3: 但是这份遗嘱上呢，说的是这个房产是由长子，也就是由您来继承。
1: 对对对。
3: 上面呢提到说房产要给长孙胡伟继承。
1: 对，
3: 那么这份遗嘱是老人在哪儿写的？
1: 在我们家写的。
3: 从时间上来讲，应当说是在后的，并且呢，对于这套房产的处分呢，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呢，2007年说是给您的，但是2014年呢，是给长孙，也就是您的孩子的。对于这个情况呢，严格来讲，您的孩子才是应当据这份遗嘱提出主张权利的这个真正的当事人。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争取，是吗？
1: 对。
3: 如果说这套房产要过户的话，那么您觉得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名下，还是应当过户到您的孩子名下？
1: 我过户在我儿子名下。
4: 我问您一下啊，您这个儿子啊，刚才说30多岁了哈，什么文化水平啊？
1: 大学文化水平，本科。
4: 大学本科。
1: 对。
4: 啊，也工作多年。
1: 工作多年了啊。
4: 他住在这房子里边。
1: 他是2016年结婚，一直住这儿。
4: 他知道他住的是谁的房吗？
1: 知道，爷爷的房。
4: 知道是吗？
1: 知道。
5: 我主要想看一下，就是我父亲的房本是不是也在你这儿？
1: 在我这儿。这没问题啊，在我这儿，在我这儿。我父亲房本是在2005年给我的，包括这遗嘱都是2005年给我的。
4: 那我相信啊，他对这个房子实际上是清楚的。
1: 清楚。
4: 啊，知道是爷爷的房。
1: 对。
4: 那么爷爷去世发生什么事儿，我相信他也是清楚的。
1: 爷爷发生什么事儿呢？这些事情孩子都不知道。
4: 那我再问您细节啊。
1: 啊。
4: 那老爷子是去年年底去世的。
1: 年底11月12日13日。
4: 啊。出殡的时候大孙子参加了吗？
1: 谁呀？我都参加了，我孙子可能参加呀。
4: 对，我就问您儿子参加了。
1: 参加都参加了。
4: 他参加了。
1: 不参加了，我儿子参加给我陪床。他爷不是不疼孙子。对，你看我现在抱你，我们穿着我父亲床这床头上那个还放着他孙子照片呢。他最喜欢也是一个照片还放着。他不疼孙子吗？
2: 大哥说，自己的儿子是胡家长孙，爷孙俩的感情一直很好。在遗嘱中，老父亲写明了房产留给孙子。在这种情况下，胡家两姐妹的态度是否有所变化呢？
4: 放弃这个事儿呢，当年他们没有签字放弃，您也清楚。 那您觉得这房子里边有没有他们俩人的份额？
1: 应该没他们的了。为什么呢？人要讲信用啊。他当时他们当时是三个商量好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如果他现在不承认，我拿不出证据来。他没签字我也拿不出证据，因为这个就是这遗嘱，我父亲只是表述他们同意了，我父亲签的字，并没有说是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事，对吧？啊，他只是个遗嘱，我父亲有权签字，我父亲有权征询他们意见。他今天说不征询，他们说今天说他没征询过，就没人说不征询，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
4: 所以啊，您虽然说您觉得他们放弃了，但是这个问题啊，他们毕竟没有签字。您在我们这儿参加调解，甚至是您到法院去打官司，您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1: 我肯定不回避的
4: 啊，
1: 但事实在如此啊，事实是我都是我的伺候父亲，我是按照这个他们的给的条件我做的事，照顾父亲。父亲是三个人的父亲，我为什么我一人花钱？他拿出他们单子来呀、啊？
6: 哎，您这个房您问过价格价值吗？现在
1: 我没问过，从来不问这个。
6: 在清河那边是吧？
1: 对，因为我父亲啊，他说过，说他跟他这个同事，就这个老街坊说过这事儿，原来他们街坊说这个房子给他，说房子给我儿子了，那你让他们俩说就让你儿子给他补偿。我父亲说他没钱，所以我拿我的钱给他补偿。对，这个
6: 你说父亲拿出了自己的钱给了两个妹妹一些
1: 补偿，对，
6: 有吗？
1: 这样
6: 实际发生了吗？
1: 那你看你就查吧，我工资上钱把他工资上还摆着呢。我生活中我是不用我父亲钱的。那你要非让我做证据，我拿不证据
0: 了。那你说给了多少啊？给
1: 这我不知道，那他看他工资总共多少吧？这十几年的工资嘛。
0: 啊，你的意思说父亲这么说给过补偿？
1: 对，我整体诉求是按照我父亲的遗嘱办，这您从没问题的。我因为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我这个，你不能说你补偿我平常我补偿你啊，我替你我一个共同的父亲，我给你养了，我帮你照顾了。说实在的，这2006年这每年的时候都什么？到住院了他给你打电话，你才过一下。我用你什么了？我一分钱都说一点话，他说个笑话，我这手机是没有了。当时我都是一个笑话。我父亲在今年住院，去年住院的时候，给我发一个照视频，跟我说他，爸，那个哥，那个买瓶水来，爸没水了。后来我跟我儿媳妇都那，我说孩子说你看看，你我怎么喝到这程度？一瓶水你买不起啊，对不对？虽然说实在的，爸在你在世的阶段给你少接近你们了。每年他们孩子过生日，啪一电话，把那过去，爸就我爸就过去了。
0: 所以让您踏踏实实拿着房子。
1: 对，但这个东西我
0: 不会做。但是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和内容，就
1: 是
0: 说，
1: 但是你让我说，咱俩实打实证据来，我没证据。为什么？我父亲是就把钱给人家了，我也没有什么证据。我只是说了，我父亲死了，他也没有说过，醒不过来了。
0: 还有关于就说您赡养父亲，然后得房子这事儿也没有协议，是吧？
1: 协议有，他我那有一协议，但是呢也有，但他没有签字，为什么呀？当时有一争议在哪儿啊？就是我父亲那个工资卡，他们不同意我管，那我不同意我就放弃了呗，所以没什么钱。但是有，
3: 对于您这件事儿啊，我始终还是很在意您的孩子的意见，因为今天您上节目，您孩子知道，但是呢，他没有陪同您一起来，这份这个遗嘱上呢，因为。写得非常明确，说房产的意愿呢是留给长孙胡伟的，而您又一直说呢，您是在替您的孩子来进行主张。那么您的孩子有没有给您出过授权，或者说可以追认授权？
2: 调解当天，大哥的儿子未到场，只是委托父亲全权代表，那么调解嘉宾也只能给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在了解完胡家的基本情况之后，调解嘉宾决定让胡家兄妹一起上场当面沟通。
5: 你们三个先沟通一下吧，刚才互相之间都听到了对方说的这些事实，咱们先就事实方面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互相之间先沟通一下。
7: 我就说一下啊，那个我父亲并不是他完全照顾的，我们也尽力了。原来我父亲做那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就是我们俩带着去的，分别带着去的。当初我哥哥也不知道上哪儿了，反正是我爸自己花的钱。
8: 我们先垫付的，然后后来
7: 垫付，后来
8: 完了以后，我爸就把钱给我们了那手术费。
7: 对，
5: 大哥承认这事儿吗？
1: 不知道。
5: 嗯，
7: 他 他都不知道。
1: 因为我父亲去看这个买那个什么眼科的时候，我也去过。
9: 还有一个问题，最关键的就是刚才大哥说了，这个份额一点不让。啊，就这个你们再讨论一下吧。
7: 我们是想争取我母亲那份。
9: 你跟他说呀。
7: 我说着呢。
9: 您跟谁要去跟谁说话。
7: 我说着呢，我这已经说着呢。
6: 这个
9: 反馈，人家说了要母亲那份。
1: 不同意。
9: 继续。
7: 母亲也不是你一人照顾的，
8: 对呀，
7: 你凭什么不给我们啊？我们也尽力了。
8: 那个妈那个有病，病得那么厉害，你们俩人还出去旅游去了呢。
1: 不同意。还有一样。一五年的十月，2016年3月份，刘姐给我爸做急诊。那次是我一个人，我们家里面一个人没有。六七点钟，我爸说：“哟，建华，我再上医院，我难受了。”我赶紧说：“你怎么？他们难受？昨天晚上你怎么不说？赶紧走！”我搀着我父亲到楼下，我父亲说：“能不能把车叫上来呀？”我一看，那车一排一排都满着呢。我怎么叫？我说：“爸，咱到门口，我给你搀到门口，咱再叫车。打的那个叫车。”那是倒车以后到门口，送到医院门口，搀着到那儿，然后到里边赶紧弄个轮椅，把他弄上。当天还真是不错，当时弄了一个什么呀？弄了一个那个国家安检号，我爸就到那儿住院了。我怕钱不够啊，当时住院了，我怕钱不够，我说哟，那我回去难办，我现在就院，我管交点钱行吗？说你一万钱，你们一万钱没有啊？我一万块钱有，我爸就当时住院了。你们知道我怎么难吗？
8: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
1: 你帮我伺候一下，你说。
8: 可是爸租轮椅时候，你还没有钱呢，我们也出了钱了，轮椅都没带钱。
1: 我是没带那么多钱。但是钱都给你没给你呢？
7: 咱再说一个事儿，就是妈最后那什么的时候，
1: 你别提妈。咱们这个真正到遗产分配的时候是2007年，别跟我说这话。以前事儿没，
7: 现在
1: 没。我跟专家说过没？
7: 就是我们。
1: 我跟专家说过没有？我没说你，没什么意思吧？我在这边伺候爸，你在这边伺候我。
4: 那个赡养的事儿说的够多的了啊！你们说说，就关于刚才放弃母亲遗产。份额，刚才他说你们俩放弃了，有没有这回事？
8: 我们从来没放弃过。
1: 那是天地良心。
8: 对呀、啊，因为你们写的赡养条件那么苛刻。
1: 这是老爹写的。
8: 爸都不乐意呀、啊，爸不乐意。
1: 这是我父亲的有这话，
8: 爸不乐意，爸生气。你不知道
7: 爸在什么情况下
8: 写
7: 的，我们也不知道。
1: 我不怕说，我不说谎。
7: 爸，
6: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互相回印证一下，就是。

0: 安蒂西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1: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0: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2: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3: 就剩哥俩。对，
2: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3: 一般吧，没有什么来往，
2: 没什么来往。
3: 嗯，
2: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
3: 错。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2: 有什么节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3: 没有，也没红过脸。
2: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3: 就习惯性的，对。
2: 啊，也联系不多什么。
3: 对对对。
0: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2: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3: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2: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3: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2: 老爷子写过遗嘱，
3: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咱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2: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3: 这个弟媳妇这个看过。
2: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3: 我
2: 们说一下。
3: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2: 嗯，没表达过。
3: 都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2: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3: 哎，对对对。
2: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3: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2: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3: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2: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3: 啊，对，
2: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3: 对，
2: 怎么样才能变更承租人？
3: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2: 变更到您，
3: 因为什么？
2: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3: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2: 嗯，
3: 我是我爸的儿子，
2: 嗯，
3: 他属于隔辈人。
2: 您说那个
3: 侄子啊，对
2: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3: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2: 嗯，现在呢？
3: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2: 也是这意思
3: 啊。对，
2: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3: 嗯，
2: 不愿意了，
3: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这儿住着呀。
2: 他在那儿住着。
3: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2: 哦，住了十多年了。
3: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2: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
3: 嗯、
2: 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3: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2: 还住着呢。
3: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2: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3: 那？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二十年以前了、
2: 嗯。
3: 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嗯、
2: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4: 啊、
2: 老爷子住、
3: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0: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2: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
3: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2: 嗯，还打过官司？
3: 哎呦，
2: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打的？跟我说说。
3: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
2: 嗯，
3: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2: 说您算共居人，
3: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说
2: 这个
3: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4: 打电话
3: 也打不通、
2: 啊。
3: 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2: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3: 啊。是，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2: 啊。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3: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2: 啊，总之都在里边的。
3: 哎，他们
2: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是就您自己？您的
3: 就我一人、
2: 嗯。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公租房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3: 消了，
4: 没
2: 消了，
3: 没消啊！
4: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2: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3: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2: 啊，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3: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
2: 嗯，
3: 咱有咱的房。

0: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面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说
1: 他们是住了十来年，我也住了几年呀、啊，
0: 是吧？嗯，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1: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讲。
0: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1: 对
0: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1: 对，
0: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1: 对，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0: 一共两间房，
1: 我又不是说我一直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0: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1: 可以啊，
0: 也能接受。
1: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0: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1: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不了人，
0: 两间房都要。
1: 哎，都要。
0: 哦，
1: 那可能性不可能。
2: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
1: 嗯、
0: 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1: 那无效啊，
0: 是吧？
1: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0: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反复宣传、
1: 啊、
0: 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1: 是、啊、
0: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1: 啊、是，
0: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1: 是，
3: 我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0: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那个前弟媳说说看？
1: 说过呀、啊，说过他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0: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1: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0: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1: 我走了，人一人多痛快啊。
0: 就是想多占呗，您的意思。
1: 那肯定。
0: 在您看来是吧？
1: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0: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1: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0: 哦。有自己的房子。
1: 对，有他的房子。
0: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1: 嗯，
0: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1: 没分居啊，
0: 嗯，
1: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0: 嗯，
1: 我得伺候他呀，
0: 所以就搬过来住。
1: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不愁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0: 你在这儿住过两年，
1: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

0: 我得把这钱打过来吧，就不让装了，咱也甭装了。他又变了，他说那他是哪个公司的，哪个装饰公司的，有什么正式资格没有？我说这没有，因为我这装修是看我们楼上七楼人家装修看着挺好的，我又想装，就这么着，人家装完了，我说你下来给我看看，我也装，就一间房。
1: 这把从2003年咱们开始说起呢，是？
2: 对对对，不要按您的思路说，我问您问题，您就直接回答我就好。他刚才在推测和判断，您有这个想法，想认为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家的，应该说准确是属于您儿子的。
1: 我想这么说，那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2: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您认为是还是不是？
1: 我认为应该都是孩子的。
2: 好，就可以了嘛。所以这个问题没那么难回答。嗯、一会儿关于历史的一些变迁，我会再问您，别着急。对，所以您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应该都属于您孩子，两间房都属于您孩子，是吧？
1: 这是一个楼层，就是一个两居室，不是两间房。
2: 所以理由是什么？你再跟我说说，为什么这个房子应该都属于您的孩子，而没有这个大伯的一间房？因为他刚才说了，他只需要一间房的这个。您说。
1: 2003年，南横街

0: 说的太对了，
1: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情绪无法抒发。
2: 对，看得出这位女士哈，就像郭峰说的，她在为生活拼尽全力。从这一点上啊。

0: 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1: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0: 没给过。
1: 有一个11.4万。
0: 没有，
1: 是
0: 那个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2: 那两居室是哪儿来的？
0: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2: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0: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儿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3: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4: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3: 南横街这块
4: 啊，对，
3: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0: 不是，那个
4: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把他给了他的。
0: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5: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0: 他们一见面就打，
4: 他们就打。
5: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6: 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7: 本身也不怎么好。
5: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4: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5: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4: 轰他都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7: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5: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7: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5: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8: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4: 就剩哥俩。对，
8: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4: 一般吧，反正没有什么来往。
8: 没什么来往，
4: 嗯，
8: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
4: 行，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8: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
4: 没有，也没红过脸，
8: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4: 就习惯性的，对
8: 啊，也联系不多什么的。
4: 对对对。
5: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8: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4: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8: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4: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8: 老爷子写过遗嘱，
4: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这样，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去吧。 死活不让人进门。
8: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4: 这个弟媳妇这个我干过。
8: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您跟
4: 我
8: 说一下。
4: 我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8: 嗯，没表达过。
4: 都说逼着他们写的，说他们都这都没别什么好心。
8: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4: 哎，对对对。
8: 给谁了？

0: 当时上面写的，
1: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0: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1: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嗯，
0: 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1: 啊，对，
0: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1: 对，我
0: 怎么样才能变更承租人？
1: 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0: 变更到您，
1: 因为什么？
0: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理由。
1: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0: 嗯，
1: 我是我爸的儿子，
0: 嗯，
1: 他属于隔辈人。
0: 您说那个
1: 侄子啊，对
0: 吧？那您弟弟他跟您一样啊？
1: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0: 嗯，现在呢？
1: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0: 也是这意思
1: 啊。对，
0: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1: 嗯，
0: 不愿意了。
1: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0: 他在那儿住着。
1: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十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0: 哦，住了十多年了。
1: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哄他不走，因为这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0: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还在里边住着呢。
1: 嗯、
0: 我说现在也住着呢吗？
1: 现在还住着，一直这么住着。
0: 还住着
1: 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0: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1: 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一说话就是说，二、
0: 嗯、
1: 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嗯、
0: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2: 共居人，
0: 老爷子住
1: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3: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0: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1: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嗯、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0: 嗯，还打过官司。
1: 哎呦，
0: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说。
1: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讯。
4: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5: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6: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7: 温和护理，耳朵很舒服。
4: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1: 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2: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1: 哎，对，让出来。
2: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1: 哎，对对对。
2: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1: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好。
2: 哦，在那儿去住了。
1: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嗯，住于老爷。
9: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1: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
2: 嗯，
1: 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2: 赶哪儿拆迁？
1: 南
2: 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1: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才拆的迁。
2: 嗯，
1: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认为我们是针对的是承租人，人家承租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的房。
2: 嗯，
1: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2: 啊，对，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1: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2: 嗯，
1: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2: 嗯，
1: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2: 嗯，
1: 但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9: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一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1: 已经。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他们钱呀，
9: 没少给他们钱。
1: 对呀、啊。
9: 嗯，
1: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那预付款，他们都拿走了。
9: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1: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不是我造成的。
9: 当然，
1: 是
9: 这是肯定的。
1: 是
9: 但是我们、
1: 嗯，
9: 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
1: 嗯，
9: 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
1: 嗯、
9: 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1: 是是是。
9: 对吧？
1: 嗯。
9: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

0: 我觉得
1: 这个说这五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五万块钱。
2: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0: 哎、是的，
1: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2: 嗯，
1: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2: 嗯，
1: 这我兄弟知道啊。
2: 嗯嗯。
1: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2: 嗯，
1: 张西队盖房，
2: 嗯，
1: 他前后三回拿走了14次，
2: 嗯嗯，
1: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2: 对，
1: 那人他老家的新侄子，
2: 是的，
1: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呢，我弟弟呢又下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2: 是
1: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2: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1: 嗯，
2: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特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老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3: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4: 那么刚才我们进行一个短暂会议之后啊，也商讨了很多的内容，好像还是有点成果的。张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2: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5: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4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
4: 啊、
5: 对，也都已经对这四。

0: 变，我能静下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孔维华是河南信阳人，今年50岁，入行整整30年。头十年里，他既做过大气磅礴的京鲁菜，也摆弄过精致讲究的台湾菜，还在粤菜厨房里钻研过生猛海鲜。可自打2005年跟徽菜撞上，孔维华就像找到了本命菜系，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挪过窝。这一扎就是20年。
4: 2005年的时候，我们那店呢搞了一个徽菜美食节，从当地请了一些师傅，带了很多丰富的食材，而且我都没见过的。他用的菜籽油烧菜呀，就吃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吃，很回味很久，隔了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不吃啊，非常想念它，所以从那时候就喜欢上徽菜了。去了安徽很多地方去学习，回来我们自己在琢磨，不停地演练。
3: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4: 因为徽菜呢，在当地呢重色重油重味，到我们北京呢，首先我们考虑到现在饮食的健康，既有徽菜味道，然后呈现出来呢又有高级感。徽菜呢，臭鳜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他们的臭鳜鱼呢，臭味不够呢，会加点臭豆腐去烧，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子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点功夫的。
3: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4: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能达到上面有紧实。
3: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4: 我们的选的是就刚刚在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如果说再高一点呢，20几度的话，你不用上桌，就你走过的时候就有一种那个臭就都飘出来了。啊，这鳜鱼可以哈。
3: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4: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他喜欢蔬菜哦，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尖椒啊、香菌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尤其我们最后的时候，它那个汁儿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3: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4: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了15分钟，最后再自然抽汁儿。我们那个鱼呢，就是与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不加臭豆腐去激出它那个臭的香味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回味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3: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0: 开水啊，来。
1: 最近孔维华琢磨着把安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带到店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吃到的蒙城烧饼。蒙城烧饼色泽金黄，层层叠叠如薄纸，入口酥脆香浓，让孔维华很是难忘。他希望能把这道安徽街头小吃在北京呈现得更加精致。
0: 这个小吃在当地呢，开书上的传统的油酥那种去弄，那我们想少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用开水拌烫面，加凉水。
1: 蒙城烧饼的酥脆密码就藏在这水温的变化中。当滚烫的开水裹挟着热量冲入面粉，这种奇妙的物理变化悄然重塑了面团的筋骨。
0: 我们经过两次的醒，一次柔化醒，第二次的抹油在冰箱里醒完之后就开始擀皮。这一步呢非常关键，擀得非常的薄，而且呢不能擀破。擀完之后呢，它里面还不能有那个气孔，如果有气孔的话烤酥也烤不起来。
1: 擀皮儿要在光滑如镜的台面上进行，唯有案板平整，才能让面团均匀延展成薄透的面皮儿，不见丝毫的气孔。
0: 你看一下这个面包的薄如纸一样，是非常的薄，对，没有气孔，而且特别有筋道。
1: 薄如宣纸的面皮儿需要在轻柔力道下延展成型，每一次卷皮儿都需要面点师傅的温柔以待，稍有不慎便会破坏这层脆弱的完美。当烧饼在高温烘烤中慢慢膨胀，酥脆的表皮泛起诱人的焦糖色纹理，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粗犷的小吃在孔维华的精心雕琢下完成了蜕变，以精致优雅的新姿态诠释了传统美食发展的无限可能。徽苑在北京有两家店，一家在通州的万象汇，一家在石景山的首钢园，一东一西相隔50多公里。为了把控品质，孔维华每天都要在两店之间往返一个来回。
0: 家里还是比较支持的，早上你看我们住在燕郊，6点多起床，尤其像我们到首钢的话，去了大概在9点那个时间。这样呢，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家人还没起床呢，晚上有回去的时候，可能他们已经睡了。所以说，对家里照顾上面的确是比较少一点。我们家媳妇，我们生老二的时候，做手术的时候，他自己签的字。
1: 虽然内心充满了对家人的愧疚，但孔维华明白，前方还有更多新的挑战与责任等待着他，他会把家人的爱与支持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用更好的成绩弥补这些年没能好好陪伴的遗憾。
0: 做客人到我们家吃的徽菜，就是感觉与众不同。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观众朋友您好，前不久呢，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本届盛会以“百花燕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是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老中青三代电影人汇聚一堂，新老传承温情涌动。萨日娜凭借着《抓娃娃》当中奶奶一角拿下了最佳女配角，而王骁凭借着《南京照相馆》当中照相馆老板老金一角摘得了最佳男配角奖。王骁捧杯的那一刻，他的母亲王富丽一直在旁边默默地注视，满眼含泪。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孩子，王骁说能演出老金这个角色 是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6: 三，
7: 这位上来了。
6: 二，一，
7: 投票结束。哇，恭喜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黄霄。
8: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是黄霄。恭喜。
7: 恭喜王乔，也有请百花仙子为我们送上奖杯和证书。
9: 电影啊，真是场梦。还有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谢谢你们。感谢南京照相馆的导演申奥先生，制片人陈延冰女士对我的信任，把老金这个角色交给了我，放在了我的手里。也感谢编剧团队的老师们，用精彩的文字为我们搭建了最迷人的细节，给了我们最安心的支撑。还有，我要感谢在座的南京照相馆的演员们。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是我的荣幸。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我也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共同搭建了这个电影，完成了它，用这部电影传递了历史的真相，也传递了人间最美的真善美。愿世界和平，谢谢。
10: 准备，哎，好。
11: 曾闻曾闻西藏高，36丈高。
12: 狮子还是狮箱
13: 子？老金在当时南京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照相馆的老板，他以自己的职业为傲。
14: 洗照片的本事，我说第二，没人敢敢第一。
13: 老金一开始是看不上阿成，只是阿成手里恰恰是有一张牌，这张牌就是能暂且保住老金一家的性命，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技术换取家里人的平安。
5: 至此，高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影帝，这背后是家人始终如一的坚定的支持。其实很小的时候，王霄呢就是妈妈的小参谋，王富丽每次出席活动穿什么怎么搭都要听听儿子的意见，母子两人的审美出奇的一致。
15: 这身打扮漂亮，
16: 漂亮吗？
15: 漂亮，自己挑的啊。
16: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哦，
1: 这个挺难得的啊。
15: 对，
1: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15: 对，
1: 潇潇怎么是经常？
15: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慢慢的呢，觉着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

0: 我拎着。
1: 体力活。
2: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在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1: 对，啊，
2: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1: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嗯、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嗯。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它，也不一定能死的。
2: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3: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你？
1: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3: 啊。
1: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我今儿咱过生日的，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0: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2: 俗称是吗？哎，
0: 对，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2: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0: 有，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我记得，
0: 记得。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0: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2: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1: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2: 有别的称呼吗？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1: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2: 王导，
1: 我以为我爸是导演嘛。
0: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
1: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2: 叫王哥，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0: 他爸还叫他肖哥，
1: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2: 那就更乱了，
1: 你们家全乱。
4: 大强，你今天你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啊？
5: 我给你们唱个济公的歌。
4: 好，欢迎。
5: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

0: 弥陀佛，不烦不恼不用愁，吃开眼两解看脱，走啊走，乐啊乐，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哪里不平哪有我。
1: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清晰的画面了，里面那个胖小子就是演员王潇。4岁那年，话都说不利索的王潇对表演。

0: 对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起初呢，王富利只当儿子多才多艺，甚至呢兴致勃勃地会教他朗诵啊、排话剧等等等等。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察觉不对劲儿了，儿子彻底陷了进去，学业被他抛在脑后，眼里只剩下表演。 但是，作为一位深谙演艺圈辛酸的资深演员，王富利心中呢又多了一重忧虑。以自己儿子的外形想在电影界脱颖，谈何容易？为了守护这颗火热的初心，又不至于太打击他的自信，王富利心中呢开始酝酿一套特别的说辞。王潇是一直是想。 当演员吧，
1: 对，
0: 妈妈一直不同意，因为这个事情闹过很多矛盾，
2: 对，
0: 有这事没有？
1: 有，
0: 小时候就特别想演戏，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看完了人家海上什么军舰什么这那的，看了半天，啪，电视关了，我一看老爷姥姥也不在家，没人了，
2: 自己演上了，
0: 自己演上了，我一人把一舰队全给演了，就完全把大副什么二副什么这这这望远镜什么，我还以为我还而且我还以为那个军舰也是跟火车似的，嗡嗡嗡嗡还拉这个呢，就感觉就把这台词自己编吧，基本上都是演英雄形象，就跟我妈我就我也商量，我说我也想演戏啊，那个时候他不会说直接拒绝我的，他只是说哎好好学习啊，先把你这个功课弄好了，你干什么？他你看
2: 也得有文化，
0: 父母就特别会说话，你干什么？他就需要
1: 须得有文化了。
2: 哦，行，
1: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你，因为我没有，并不没有入过这个圈，我不知道工作环境啊什么影响这些事情。我只是觉得你能演戏，我爸爸能演，那时候我爸爸还是演员，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是让我演戏，
3: 你太过分了，
1: 太过分了，真的，
4: 他想不通，
1: 我想不通。
5: 即使叛逆，即使偶尔不得老师的欢心，但王富利一直对儿子宽容有加，他更愿意让王潇快乐的成长。可唯有一件事情，王富利却坚决反对20多年。用王富利的话说，360行，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许当演员。为了断掉王潇的念想，王富利甚至忍痛送儿子到千里之外留学，这一走便是8年。
1: 我到了加拿大当天，我下了飞机，从我到了加拿大那一刻起，48个小时我没有和我父母联系上，其实那个想起来是很后怕的。对于父母来说，那根本不知道你到哪儿了，我不知道怎么打电话，我也没有手机，刚去嘛，我也不知道往哪儿打电话。24个小时以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时这里头有一个我的同，后来成为我的同学了，叫 Steven， 是一个东北人，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说哥们儿，我有一事儿。啥？我说我得跟我父母报个平安，我还没打电话呢。干啥玩意儿不早说呢？走，拿走
3: 了。东北的哈。
1: 东北的。然后走了，到那儿一小店里头，你赶紧吧，掏吧，掏了，换了是18块钱加币还是多少钱，我忘了。拿着一堆钢镚去一个公用电话，他说这你投币，你就能拨号打到中国去。我说这公用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啊？说能。我就当当当当当，这一堆钱给全投进去了。他说你拨你们家号码吧，我就拨了。可能这当时挺紧张的。我估计是拨错了一位数，差了这么一数，嘟响了，我说通了通了通了通了啊，好通了通了通，快塞钱，啪塞钱通了。好，说话那边咔一接起来，一女的，喂，我一听坏了，不是我妈，我说喂，那边你找谁？还特冲，哎呀，我一想可不是嘛，那个时候北京是夜里，我还特傻乎问人家，我妈在吗？然
3: 后这是谁到我们家来？
1: 对，这谁到？我说我妈在吗？你谁啊？我说王潇，不认识，打错了，啪，给我挂了。
3: 人对方肯定说王潇，你找笑吧你。
1: 后面这个盲音呢，嘟，就那个长音，哎呀，那叫一个凉啊，那声音听的，我就咵把电话就给撂那儿了，撂那儿我就站着不动了。我那哥们说。打不通话呢，我打错了。然后我哥们，哎呀妈，笨死了。
0: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利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利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

0: 重阳之后竟然瘦了60斤。
1: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正点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人家让你去一趟，可能有个小角色，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我说我去。
2: 这是第一次。
1: 第一次我说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这导演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啊、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3: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啊、
1: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2: 词哇
1: 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扣，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啊，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下来，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儿，全都给我勒上了。
2: 哦，给勒上。
1: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了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3: 得意哈，
1: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3: 对，裤子都穿不下，
1: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3: 是，
1: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3: 我当时年的愿望，
1: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3: 减不了，
1: 减不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3: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1: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3: 你就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3: 这是作为爸妈，这
1: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4: 我心疼啊，
3: 那肯定。
4: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
3: 好比说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4: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影响。
2: 减得太快了，
4: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

0: 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1: 我说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我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1: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3: 傻了，
1: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1: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1: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嗯。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
4: 自己来，
1: 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汤，
1: 哎，汤，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1: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0: 说完了王潇，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位获奖者萨日娜。在国内电视剧的领域，她早已经是飞天、金鹰、白玉兰、大满贯的视后，但是在电影领域。他却始终没有一座大奖入账，直到57岁这年，萨日娜凭借着《抓娃娃》当中奶奶这个角色，实现了电影大奖0的突破，一举拿下了百花奖最佳女配角。领奖的时候，她说：“拍电影对自己来说还是个小学生，从《抓娃娃》算起，一共才拍了5部电影。”
5: 萨老师，
3: 哇，萨日娜老师最高
5: 是。
3: 3、2、1，祝贺获得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是萨日娜。
6: 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获百花奖女配角的是
5: 萨日娜。
3: 我们有请百花仙子送上奖杯和证书。
6: 其实在电影里面我是个小学生，我拍的电影不多，抓娃娃的时候是我人生拍的第五部电影，所以真的我是从零开始，跟着沈腾和马丽点滴的学习，然后慢慢的我从导演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肯定，所以我才有了自信。我在想我之前的很多很多的经验没有用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全情交付其实最正确的选择那是我。我头两天听了一个姑娘说的一段话，我想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说。她说电影啊从来不只是娱乐，镜头是有话语权的，影像是谁来书写历史，有谁来怎么书写历史，历史又书写了谁，影像又书写了谁，你看我还记得乱七八糟的。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想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我们新时代的电影人一定要不忘初心吧，用我们寸土不让的风骨拍出更好的电影。我爱电影，更爱中国的电影人，也爱中国的电影观众们，谢谢大家。
3: 我们也爱您，再次祝贺萨日娜老师，祝贺您。
0: 萨日娜演了大半辈子的母亲，从《闯关东》当中的文他娘到《人世间》的周母，是观众们公认的母亲专业户。但是这次她演的奶奶有点不一样，以前的角色那都是泼辣坚韧，撑起一片天，这回的奶奶特别软，舍不得却不敢拦，想疼又怕添乱，特别的戳人心。
6: 陈刚啊，打工辛苦，走这么多天，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7: 不，刘文杰了，还在伤身体。
8: 这么说吧，你们看到的这个装修风格是我们整个家族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希望我们这个宁静而质朴的生活被打搅。
7: 多读书啊，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9: 各小组注意，今夜出门了，预计20分钟到达指定地点。
10: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11: 哎呀，我亲家来了。
10: 一群骗子！
11: 你爸是大款呐，老他妈有钱了。
12: 来，你刚才明明在打篮球。
11: 你这孩子糊涂了吧？我一个老瘸太太上哪打篮球去啊？
13: 夜里奶奶经抢救无效，永远的离开了我。
7: 昨天你跟我说你看见他打篮球了，这从生物学的角度叫回光返照。
12: 我查了各种资料，回光返照是不可能让一个卧床十多年的人突然站起来打篮球的。
11: 伟大过来，
7: 再送奶奶最后一程。
0: 从艺30多年来，萨日娜塑造的这些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有慈祥的、温柔的、彪悍的，每一个角色都被她演绎得入木三分。其实萨日娜高超的演技和深厚的表演功力离不开家庭的熏陶。1968年11月4日，萨日娜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文艺家庭，耳濡目染之下，她对表演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1985年，17岁的萨日娜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入学3个月后的体检当中，班里一共有3位同学视力低于0.8，属于不合格。这其中呢，就有后来成为萨日娜丈夫的潘军。按照学校的规定，他即将被迫退学回家。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潘军呢却显得从容不迫，不惊不慌。这份淡定呢，反而让萨日娜心中升起了一些疑问。 在随后的深入交往当中，塞尔纳更是渐渐地对他动了心。
5: 查出来以后呢，学校就发了一个退学通知单。哟，我3个月以后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14: 就说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是下午的事儿，到了晚上那女孩就找不到了。还有一个男生呢，是一直蹲在我们那个楼门口，蹲在那儿哭，一直哭。从宣布完了以后，他就一直哭，他也不见了。后来我们就是去找这个女生的，就是路上碰到他，碰到他，因为我们是好几个女孩在一起，我们说潘军，你知道这事儿了吗？我还以为他跟那男生会一样，结果他笑着说：“我知道了。”我们当时就傻了，就女孩子那时候小嘛，十几岁。说你怎么知道了？
15: 你怎么不哭啊？
14: 对呀、
16: 啊，没想到吧？没想到，其实性格里边最坚强的是小白脸。
14: 对呀、啊。按道理，这种事情对一个刚刚进学校的大学生来讲是很大的打击，
16: 太大的打击了。
14: 所以我就觉得他的心够坚强，而且呢，也真的是挺让我觉得挺爷们儿的。
16: 确实挺爷们儿的。可这挺爷们儿，挺爷们儿的。可这个爷们儿他马上就要走了呀、啊，这个。
14: 对呀、啊。然后他说这也没关系，反正是已经成这样了。你说过有什么用？没用。然后说你们干嘛去？我说我们去找那个女同学。那走吧走吧，咱们一块儿去吧。就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一个男人啊，他不是就不是男孩子，就像就很多处理的这个问题的方式，像我的父亲那种，就他很大度，他的心里面能承下很多很多事情。后来他就把他给退回去了，他就回去了。
16: 真回刑场了？
14: 哎、啊，回刑场。
5: 是这样，后来呢，考我们这些老师，把我们考进来的这些老师都觉得很可惜，然后呢，就给我们出主意，就给我出主意，说你呀、啊，如果还想在这儿念的话呀、啊，我们系里开会研究，可以做你作为旁听生，在这个班里继续读。
16: 读？
5: 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一下子有一个缓和吧，就是至少我不能因为费了这么大劲考了个大学，最后给我退回去了，我这学不能上了。这样的话，我还能上这个学。但是旁听生我很明白，将来他肯定没有文凭，对不对？
16: 白上吗？
5: 白上。当时我就想，这4年。读读书也行吧。
14: 可是旁听呢，有很多课他不能上。我们正式生，比方说，就我们都是一对一上课，声乐呀、台词啊，都是这样，一个老师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那如果今天的课排满了，就正式生还都没上的话，就没有他的份儿，经常会这样。就是说，大家轮着做小品，等于是正式生先做完了，就有时间他才做，没有时间他就做不了。他就整个在学校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哈是非常难的。但是很多代课老师特别好，也是在给他机会。然后呢，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跟他说：“说你一定要考试，你要不考试，没有分数就没有学分，将来我们就没有办法替你去争取。”哦，
16: 还有门儿，这听着。
14: 对，因为老师都对他特别好，他是我们班专业最好的一个
16: 啊，是眼睛最差的一个。
14: 对，提出了就是总是在一起做小品啊，搞片段啊，这样。
16: 还有一个旁听生。
14: 对，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
16: 对呀、啊，搞不好你的小品跟着他一块儿就被老师说没时间了，就那，所以这还得有相当的意思。
14: 对，那不是因为有那个挺爷们儿的那个感觉吗？
5: 我对他也有意思。
0: 大家看我手里的这张照片呢，是塞尔纳和潘军年轻时合影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他们两个人微笑着依偎，显得非常的幸福。1989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潘军呢破例拿到了和正式生一样的文凭，之后呢被分配到了总政话剧团工作，而萨日娜则被分配到了北京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他先是被安排到山西省大同市矿务局去体验生活，回到北京之后呢，又因为形象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接不着戏。这样的日子持续了6年之久。
5: 当时看着他，心里面特别难受。那就是一个演员啊，大学毕业生啊，他在我们学校最后的毕业大戏都是女主角啊。这样的一个演员，6年没有戏演，没有上过舞台啊，在家里给你擦桌子啊，做饭啊，你真的很难受。看，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应该掩饰自己，
16: 他就觉得
5: 我挺快，他告诉我挺快了，这样挺好。其实我心里明白，因为我也有这样经历嘛。
16: 这6年当中，潘军在你被冷落啊， 或者比情绪比较低落的这种时刻，给过你什么样的支持和呵护吗？

0: 有过，有很多。我就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哈，对我触动很大。嗯，当时因为我没有事儿干，天天在家里面，每天就是买菜，嗯，然后收拾家。他有一天跟我谈，他说你是一个上海戏剧表演系毕业的大学生，说我的老婆不是保姆，你干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事情。他说我觉得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当时对我触动挺大的。
1: 康静，你觉得在他受冷落或者说哈、不得志的那一段时间里边，你是特能理解他吗？
2: 我非常能理解他。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也有过那样的一段时间。
1: 你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
2: 对，那种心情、那种感受、那种失落感、那种沮丧、那种忧郁，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我看着他，当时我其实我心里面暗说，我说你一定要走出来。他跟我有一天晚上跟我谈，他说我想去学打字，啊，那时候还没有家里面一般的，连个电视都没有，哪有电脑啊？
1: 没有。
2: 我说你学什么打字啊？咱们家买不起电脑啊。不是，我呀有一个朋友啊开了个公司，缺一个什么
1: 文秘，
2: 文秘。但这个工作我知道，这个工作跟他学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啊，这个太难了，你去当人家的秘书。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跟他谈，我说桑娜，你如果觉得你特别的失落，想出去玩，你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觉得你想为了这个家里要挣点钱，是不是贴补点家用，你千万别做这个事情。
3: 这样的日子萨日娜足足过了6年，直到《闯关东》里的文他娘找到他，他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戏路，打动了无数观众。这背后的养分全来自他从小在妈妈身上感受到的母爱。
4: 因为天下的母爱是相通的嘛，你从小长起来你是能够感受的特别的多呢。我妈妈呢是那种，她特别可爱，是一个这个内心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蒙古女人，但是她有她自己的做人的准则，她就经常会告诉我，就是刘亦菲的书刚刚播出，然后我呀各种好评啊、采访啊，不断的有人就在夸了，哎呀你演得真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特激动的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哎呀，我们这个戏怎么样了？然后我妈说，孩子，得意之时须留半步，要冷静，因为这一个角色只是一个角色，它过去就过去了。你再一个角色，你得从零开始。你不是说你从这个再往上走，那是你走不上去的。哎，我就觉得他会有这种特别清醒的这种认知给我。
3: 由于长期奔波在外，萨日娜缺席了很多女儿的成长，女儿与她的感情曾经疏远。在丈夫潘军的悉心教导下，女儿逐渐理解了母亲的艰辛，母女之间的隔阂也得以弥合。
4: 女儿在英国上学，然后呢，她经常跟我探讨的话题特别有意思，晚上给我打电话，妈妈你才几点？他经常会什么呢？他下了课到他的7-8点钟是我们这儿的2-3点嘛。
5: 他高兴了，想您了，随时随地就打电话了。
4: 这个我今天学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开心。有一天居然跟我说，妈妈，我这个其他的我都看了，我现在就是特别想知道戏剧史，你给我讲讲呗。
5: 半夜2-3点给孩子讲戏剧史，
4: 我就开始从古希腊开始讲，一直讲到5点的时候，我说妈妈睡一会儿吧。哦，对了，妈妈我忘了，
5: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4: 很可爱，但是我特别珍惜这样的交流的机会，因为她需要，这个时候她需要一些你的帮助。我女儿也是，小明10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为什么？永远在为什么。
5: 求知欲非常强烈的一个孩子。
4: 对，
5: 其实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愿意和我们交流，能够有更好的一种气氛来交流，其实这就是父母的一个成功，也是一种幸福，
4: 特别幸福。因为从小就是他睡觉之前必须得有30分钟这个亲子时间，这个我也是觉得我很幸福。
5: 您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的角色，您觉得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妈妈是算是一个好妈妈？
4: 其实好妈妈没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因为孩子都不一样，只要爱他我觉得就够了。
5: 您最希望自己在孩子心目当中是个什么样的妈妈？
4: 他小的时候曾经问过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老不在家？ 我是个演员嘛，对吧？我要去演戏，演戏呢就肯定不能老在你身边。我说我不在你身边，但是不等于我的爱不在你身边，他一直在的。现在大了，他懂了，他理解了，所以我也一直在跟他说，我说我这么努力的工作是想成为你的骄傲，我也希望将来你成为我的骄傲。亲爱的孩子，爸爸妈妈偷偷地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能活到80岁，每年见到你一次，那我们只能见到你20次了。如果我们活不到80岁，那我们见面的机会就会更少，所以我们会好好珍惜这最后20次的分分秒秒。你就是我们的种子，终有一天会长成一棵大树，到那个时候带着你的儿女回家来吧。我会告诉你的孩子，你会像我们爱你一样的爱他，也希望他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成为你的骄傲。
6: 萨尔纳这首写给女儿的诗，字里行间全是母亲对孩子的牵挂。王潇把对父母的爱揉进了每一个角色，萨尔纳把对女儿的温情化作了银幕上的每一次凝视。正是因为他们热爱生活，珍视亲人，才让自己的作品有了温度，让角色有了魂魄。两位演员几十年的坚守，终于在观众的掌声中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7: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8: 到达了。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闲，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白天忙工作，久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1: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减些痛苦。
2: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3: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4: 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0: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白天啊，我们奔波忙碌，而上班族久坐又容易出现颈肩腰腿疼，孩子们课业繁重，像积食近视轮番找上门。白天呢想要调理身体，可是却无法抽身。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东城中医医院，这里的夜间门诊

0: 为需要调理身体的人们留下了一盏健康的明灯。
1: 刚来过一次，但是我觉得效果还行，因为我这腰腿疼已经很多年了，完了呢就治了一次，我今天又来的第二次，我觉得好像管用，反正腿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腰也好多了，所以我就坚持来看。那个我们离这还挺远，我们坐车得1小时零40分钟才能到，但是我想坚持看下去。他说看看如果真效果那么好呢，那就更好了，是吧？因为以前都让我做手术都没做，所以我就是还是不想做，还是想就是保守治疗吧。要真能看好了，那就太谢谢了。
2: 我是第二次，今天是第二次。我主要是头晕，走路呢不踏实。我曾经在北京其他医院呢也做了一些检查，前两天看到北京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那个病说的情况呢跟我身体呢有点相似，所以我是就到这儿来了。主要是走路，而且这个头晕伴随着就失眠，这样昨天晚上睡觉睡了个好觉，对，还是不错的。
3: 叔叔你好，您是怎么个不舒服来找这个主任看诊？是颈啊还是腰啊？
4: 腰。
3: 怎么不舒服呀？
4: 腰这就是以前就是个崴伤，磕摔着疼起来，就是从这儿一直跟有水似的往那个脚跟哗哗的往下流。我从3月份就开始腰疼，一直到李主任给我看完那一趟，我觉得腰哎没事了。
3: 是吧？
4: 哎，要不然我跟家待不住。
3: 主任，您给我们讲讲。
5: 这个 X 光片子显示，重点是一个正侧位。正位片子明显的侧弯，它侧弯的主要原因，滑脱，这就是外伤时引起的。这个1.4滑脱0.8度，1.3它也是往前滑脱，这是明显的外伤史。重侧是1.5/1椎间盘突出，滑脱引起1.5/1的椎间盘突出。所以这是腰椎的一个 X 光的片子。这个骨包看吗？这就叫突出了。看吗？你看五节1.5/11.451.341.231.12都突出，这个明显的椎板炎。他这个病例刚开始我接诊时候来时是拍脑血管病变，脑血栓摔成压迫以后，他左腿他走路都很不方便，他一个右膝关节也不好。第一次我给他治完了以后，他走路就自如了，
3: 是吧？
5: 自如完了以后他都出去玩去了。这个腰椎明显都看侧弯，这个腰底线，你看左边高右边低，
3: 是的，
5: 这叫什么呢？这叫外平衡影响到了骨头的内平衡，这叫什么呢？叫做筋出槽，骨错位。我治疗呢就出诊摸，先治1.5/1骨对位筋入槽，这叫正骨的手法治疗的原理，好吧？来再放松放松，排好一个位置，这叫旋转定位法，这叫3点成为1点，并点这个手指的支点和上面这个拉点和这个角度大约15度就可以，这到一个点，这把这骨头的位移给它调整的，好。还有弯腰，这弯腰再挺起来，再挺起来了，这个我再把腰三子调一下，好，再挺起来。他为什么有个助手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所以这个没有那么大力了，所以找一个助手。挺起来，停。你看这个治疗，治疗前后对比，
3: 是的。
5: 这回都进去平了，这叫原理，就是骨对位进入槽了，髓核就居中了。他这个一般的来10次左右。
3: 您这第几次了？第3次是吗？
4: 算这个第4次。
3: 第4次。

0: 还得要六次，
1: 他得六次，
0: 六次完之后他能彻底的行走自如。
1: 他第一次出去，他第一次治完他出去旅游去了。嗯，
2: 我喜欢来，这因为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3: 我觉得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能跟主任沟通一些，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还是合适。
4: 主任您看哈，每次来到主任的诊室都感觉到真的是门庭若市，患者特别多哈，主任也是特别辛苦。那为什么咱们东城中院要给患者来开夜诊呢？您觉得这个意义在哪儿呢？
1: 请假也不容易，上班的时候是利用这个夜医晚上开夜诊的活动给病人解决这个痛苦。毕竟是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老年人看孩子一天也很够，哎，腰酸背疼的，哎，这时候可以给解决晚上解决痛苦。
4: 为什么说您这个咔咔啊，我们看起来就像武侠小说一样哈，这手啊咔咔一弄，哎，这人可能困扰他很长时间的这种颈肩腰腿疼就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呢？
1: 这个正骨的治疗和这个人针的配合，这个人针主要是松解这个关节囊，这个啊，一个是摘除粘连，起到是活血化瘀的作用。啊，它毕竟这个时间太长，所以给正骨呢起到一个，松解和容易对位的作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所以这个原理就是，骨对位，筋入槽。这个发病的原因就是筋出槽，骨错位，包括颈椎病和腰椎盘突出，都是这个问题。嗯。啊，包括膝关节也是如此，都是肌肉不平衡引起这个病。作为临床的40多年来讲。腰椎盘突出和颈椎病，啊，特别是腰椎盘突出，95%都不需要做手术。嗯，5%的需要做手术。我这有好多资料，就说腰椎盘突出，它完全可以用手法治疗，它有回囊的作用。就这个牙膏是个道理，是，你挤出来，一股一个负压，它可能吸回去。
4: 在夏季夜诊的这些患者，出现颈肩腰腿疼的人会相对多吗？
1: 夏天相对来多，为什么？它这个温度不一，空调下边湿气重，影响到这血液循环，颈椎特别腰椎盘突出，腰椎盘突出有的说，哎，我挺好的，睡一晚上腰疼，它就是一种受凉引起腰大肌两侧不平衡。它本来这个病是不平衡引起骨头位移的，它一旦受凉，它就出现一上收缩，一上这个舒张，所以说引起骨头的位移出现了。
5: 白天忙工作，久坐腰腿疼，孩子课业重，近视又积食，想去医院调理，可哪有时间？
1: 你工作一天了，腰、颈椎和腰椎发病率是最高的，所以说利用这个晚上开夜诊的，给病人解决痛苦。
2: 人少也凉快了，是吧？我喜欢那夜晚上来。
3: 晚上医院能安静一点，有什么事情跟主任沟通一些。
6: 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5: 东城中医医院开设夜间门诊，为忙碌的你留一盏健康的灯。
4: 从李主任的诊室里出来啊，我一直想着李主任刚才说的那句话，它不仅仅是骨头的问题，主要呢也是因为肌肉不平衡。里子固然重要，这面子问题也很重要。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呀，他们白天呢工作压力很大，有时候下班了还得去应酬，每天顶着暗沉的脸去上班，工作起来也是无精打采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在东城中医院的皮肤科也针对大家开了夜诊，能够让大家悄悄地变美。我们这就一起去皮肤科看看。张大夫您好。
7: 哎，你好。
4: 您这个现在是马上给患者治疗了是吧？
7: 对。
4: 您这是做这个药膜吗？
7: 对，这个是中药药物面膜。哦，首先呢，我们是用生石膏来打底。
4: 这白色的是生石膏是吗？
7: 对，石膏。然后
4: 为什么用它呢？
7: 石膏用来美白，用起来之后它会微微发热，也起到一定的透皮作用。
4: 那您这个药膜里啊，除了这个石膏还有什么呢？
7: 还有一些中药药粉，比方说痤疮毛囊炎的患者呢，我们会用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方马齿苋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对于一些面部黄褐斑，然后面色比较晦暗的患者呢，我们会用一些美白淡斑、活血化瘀的中药。 比方说丹参、玫瑰花、白芷这些。
4: 哦，那这两个是什么？是您要用到的吗？
7: 对，是我要用到的。这个患者呢，要配伍马齿苋和玫瑰花，因为他脸上有痘，用马齿苋呢用来清热解毒，玫瑰花呢用来消斑淡斑。嗯，
4: 这个放多少呢？
7: 大概就是半勺的这个量。然后做成药泥、药膜，
4: 就像咱们自己在家调面膜一样，是吧？
7: 对，每次敷20分钟，大概搅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4: 那张大夫，刚才您说这位女士主要是黄褐斑的问题，是吧？那您觉得像她这样的情况需要治疗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呢？
7: 一般2到3周差不多就能见到效果了。比方说斑变淡了，然后它肤色变得有光泽了。之前我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病情比较重，然后呢他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然后他家里面那个家庭琐事也比较多，他属于一个气郁，就情志抑郁的这么一个患者。我印象很深刻，他是当时像戴了一个夹克一样，就戴了一个面具啊，等着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再拍照，他情况就好了很多，样子也变得更明媚一些了。
4: 咱们除了这个敷面膜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皮肤的一些问题啊？
7: 比方说面部放血，穴位放血。
4: 那放血啊，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呀。在脸上扎针吗？
7: 对，它就是作用在面部的一些特殊的穴位上，还有就是浅表的脉络，比方黄褐斑的斑点的位置。
4: 那您说这个药物面膜啊和这个面部放血这二者可以相互结合吗？
7: 可以，一般我们会先进行无创操作，再进行有创操作。无创操作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药物面膜，有创操作呢就是我们一会儿要做的放血。然后放血呢，它因为它是有局部的一个微创嘛，所以我们一般6到8小时不能沾水。然后呢大概我们今天晚上夜诊的时候来做治疗，第二天早晨就可以正常洗漱了。
6: 哎呀，刚开始吧，我是每次下班，像我们下班有的时候是5点下班，每次可能会提前请假，请1小时假，或正好趁在中午的这个时间赶紧赶过来治疗一下，开点药，然后赶紧跑回去上班。现在就近期吧，得知有这个夜诊，我是觉得这个夜诊特别好，就是特别人性化。像我们比如说单位下了班5点才下班，我正好就可以5点下了班来挂这个医生的号，夜诊的号，来看病来治疗。一个是时间问题，第二个我觉得针对皮肤科吧，其实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好处，因为平常白天要化妆，然后我现在呢这两天正好是下了班，然后可以卸妆，然后把脸卸了妆以后来这治疗，因为这个是需要镜面的嘛。然后治疗完之后，刚好抹一点水乳啊，就可以回家了，就不用再担心有在上妆啊，在这方面的困扰。我之前来治疗之前，脸上就有一些斑，然后包括有痘痘。经过这个那个医生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吧，调配的这个面膜，一般在家贴面膜一般都是凉凉的这种感觉，水水的，这个不一样，这个贴上就是温温的，热热的，反而这种感觉好像更舒服一些。然后这是第二周，我明显是感觉我这个面色就不像之前那么暗沉了，不像之前就是黄黄的很暗沉，现在明显感觉有些光亮了。
4: 那张大夫，咱们现在是不是就要开始给患者进行放血了呢？
7: 对，
4: 那注意事项有哪些问题呢？
7: 操作的时候主要是先消毒，然后呢快进快出，患者要避免在经期、哺乳期这些时候不能扎针。有一些高危的基础疾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冠心病之类的，尽量不要去做这些治疗。
4: 那您在扎的过程当中是根据什么情况来选这个需要扎的点呢？
7: 我们根据皮损所在的位置，比方说有斑点的位置，比方说有丘疹、脓泡这些位置进行点对点的一个放血。
4: 患者自己需要注意什么来配合您呢？
7: 一般6到8小时不沾水，然后第二天呢结痂之后就可以正常洗漱了。但是在治疗的3天以内尽量不要化妆，因为它这是一个有创操作。这个有的它的皮损面积它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给它放完血呢，它局部是一个创伤性的一个状态，它就会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用了一些特殊的东西，它容易伤口长不好。
4: 那您再给我们简单说一说，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适合放血的？
7: 比方说有一些热血比较重的，比方毛囊炎呢、痤疮啊这些患者。另外呢，它淤血比较重的，我们说次氯放血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叫泄热，另一个叫活血化瘀。通过泄热的方法呢，可以把它，

0: 肺胃的热呀，面部的一些淤热呀给它排出去。另外一方面呢，有一些斑，我们说无瘀不成斑嘛，淤血不去，心血不生，把局部的淤血给放出去之后，它这个斑自然就淡了。
1: 这个放完血会留疤吗？
0: 因为我们刺到的一般都是表皮到不达那个真皮层，所以一般都不会留疤。一般我们留疤的是什么状态的，是因为它的痘痘位置比较深已经形成的结节囊肿，它本身就伤及到了真皮层，这个时候它就会留疤。
1: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到有不舒服吗？疼吗？
2: 会微微有一点刺痛，但是这个感觉可以接受
1: 啊。因为它很快是吧？
2: 对，特别快。
1: 您来治疗多久了呀？
2: 快要两个月了。
1: 之前就是因为脸上长痘吗？
2: 是的，我现在脸上是有痘，之前也有斑，因为眼周我是晒伤了之后它就留下了一个色素沉着，而且我平时就是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1: 您这个放血治疗有多长时间了呢？跟着张大夫
2: 放血我应该有一个月了。
1: 哦，一个月呀。那你一周来几次啊？
2: 我一周基本来个两次差不多吧。
1: 每次也会放血是吗？这段时间治疗之后整个皮肤的整个状态有什么样的改善？
2: 我的痘要比以前少了，而且也没有那么红了，然后这个眼周的斑感觉比以前要淡了一点。
1: 现在看您眼周是还比较好，这是不是也得注意饮食啊？
0: 对，是要不吃甜食，油炸的要少吃，不要熬夜。熬夜呢它会出油会加重，另外呢多锻炼多运动，这样情志它就会舒服一些，让它不容易瘀滞。
1: 刚才啊张医生说了，来这儿夜诊的患者呢平常白天工作特别忙节奏也比较快，然后呢下了班之后呢可以来这儿啊敷个面膜放松放松，同时呢也能够治疗一些皮肤的疾患。不过在这里啊不仅仅皮肤科夜诊的人多哈，据了解呢来这儿就诊的儿科的患者啊夜诊的也非常多，而且听说呢这儿的儿科呀通过一双手给孩子按揉一下按摩推拿捏挤这种手法治疗就可以帮助孩子解决他们身体的一些困扰。咱们这就一起瞧瞧去。王大夫您好。
3: 您好。
1: 您在给孩子做推拿是吗？
3: 对对对。
1: 那孩子是有什么不舒服呢？
3: 他有点学习专注力不够专注，这种发育当中的我们叫五迟五软。就是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其他方面行动啊各方面都是可以的，但是他说话要晚然后导致他就是随着上学以后呢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专注力稍微差一点，还有平衡能力会差一点。
1: 像孩子这样的情况需要做多长时间的推拿能缓解
3: 这个五迟五软的孩子呢？因为可能跟先天后天都有关系，所以这个的话相当于一个比较疑难的问题，他这个治疗的话需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可能会以一季度或者是半年为一个疗程。
1: 那您给孩子做推拿的时候，我看您的动作挺多的，能给我们具体讲讲您的手法吗？
3: 我们现在给孩子做的是一个振抚，包括刚才做的会有一个揉抚的这样一个推拿的手法，这也是我们的任脉嘛，前面正中间，通过这个经络呢来调节我们脏腑的气血，然后整个来调节孩子的这个经络。
1: 那除了振抚之外，您还会有哪些组合拳呢？
3: 我们还有手上的穴位，有补脾的穴位，补脾的穴位脾为我们的后天之本，那我们有补脾的穴位是沿着我们的大拇指的桡侧，从指尖向里这样去推这样去推。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先天后天可能都会弱一些，除了补后天之外我们也要补先天，补先天的话我们是要补肾的，补肾的话是小拇指也是从指尖向这个向心端去这样去推，这先天后天都要去补的。那么这样的孩子他就语言会慢一点嘛，所以这样我们从一个醒脑开窍的一个角度来给他揉百会穴、四神聪，每个穴位揉3到5分钟这样的穴位，包括我们的这个督脉上的穴位，我们的神庭穴给他调一下他的一个神志，然后给他这有一个镇静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接下来我们就正好是有没有捏肌了，捏肌的话是从下边往上边开始捏，他可能有点肉对，一定要快，手法一定要快。
1: 为什么要强调快
3: 因为如果不快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
1: 不舒服。
3: 对，因为这个孩子呢他也是长得也算是比较结实，他这方面长得是很好的，吃饭睡觉各方面都很好
1: 那这个捏肌的作用是什么呢？
3: 我的手捏的是他的 这个督脉，督脉是我们的阳脉之海，是整个提升它的阳气。那么小孩呢，就相当于，我给他捏肌，相当于再给他晒太阳。那晒太阳的话，他就生长了。因为我们的督脉的话，也会通他的脑嘛，啊，通他脑，也对他这个开脑窍。

0: 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2: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帕达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帕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帕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2: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2: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之由。
3: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2: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2: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3: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3: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帕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2: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此类的产品。
1: 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4: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元，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堂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

0: 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1: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0: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2: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0: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1: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0: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0000多粒。
3: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5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0: 经过连续两天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3: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有些公司冲业绩的方式啊，要让打工人自己掏钱上班，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最近上海的一家健身房为了刺激业绩，推行所谓的 PK 制，要求部门每周上交500元的 PK 金，钱款汇集成奖金池，业绩排名靠前可以分得奖金，垫底的团队这笔钱就直接打水漂了。门店经理小王所在的门店业绩经常垫底，每周都要承担这笔损失。当他拒绝继续缴纳 PK 金之后，公司直接以不服从管理为理由对他降职降薪，无奈之下，小王选择了离职，并且提起了劳动仲裁，把健身房告上了法院。法院审理认定，这种强制缴纳 PK 金的做法属于变相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最终，法院判决健身房返还小王缴纳的 PK 金，同时补足降职带来的工资差额。业绩的激励啊，本该由企业出钱，而不是把经营的风险转嫁到员工的身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单位强制缴纳押金、PK 金、保证金的时候，劳动者有权直接拒绝，同时要保存好聊天和转账的记录，通过劳动监察、仲裁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互助女子全部积蓄，
5: 在短短1个多小时，已转出70余万元。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 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私自摆放轮胎、石墩、挡车桩，占用车型与人行通道，看似制止违停，实则埋下交通安全隐患。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交警在路面巡查时，就对商户私设路障的行为开展现场劝导，明确相关法律规定，督促商户现场清理障碍物，及时消除了道路通行风险。
11: 这六个轮胎，这个相当于挡车桩的这个障碍物啊，是不允许放到车行道的，您需要啊配合交警工作，马上将这六个轮胎马上清理走。这个脏啊，占用这个道路的通行资源了啊，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这是不对的啊。而且呢，您摆放这个位置呢，你看看啊，这个轮胎本身呢，它没有反光的这个标志啊，极易呢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交通安全隐患。
12: 因为平时有好多那个违法那个停车的，他们不自觉，怎么这个就是站到那个这个消防通道上了啊，他停到这个位置吧，头站到这儿，好多那个车大车不方便拐进啊，所以他不及时挪开，他只能我用这个轮胎放那个这个消防通道上，方便消防通道出行。
11: 好嘞，那就这样啊，就是说您反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呢我们这个巡逻警车下一步呢加强对这个路段的巡逻啊，然后及时发现违停车辆进行清理，同时呢你也要配合我们公安机关工作，如果发现此处呢有违停车辆占用消防通道或者转弯啊这样的违停车辆呢，你及时呢这个报警啊，联系我们进行清理，好不好啊？但是我们自己呢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摆放一些这个障碍物啊、反光锥筒啊这样的物品，是不能随意摆放在道路上的，以后不能再摆放了啊。
12: 好嘞好嘞，
11: 再摆放的话我们将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对你进行处罚了。这个石球我上次来就说过，咱得给它打通它啊，不能这个占用道路的通行的资源，尤其是这是人行道，它有两种属性了，现在啊，一种呢是供行人通行用，再一种呢，你看人行道上已经施化了停车泊位，啊，它也是这个一个让机动车啊这个通道的，这么一个通行道路，啊，所以说这块呢，把这个石球啊，咱们一会儿呢马上给它收回去啊，不要再摆放到道路上了，好不好？嗯，这个桩收了吧。
4: 偏舟商户的初衷啊，本来是好的，本来是想呢拿一些围挡物，包括桥梁石墩，防止其他

0: 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他误开通直播带货付费权限，若不及时注销，每月将自动扣除5000元。张女士挂断电话后，骗子反复来电骚扰，慌乱之下，她叫来女儿帮忙处理。其女儿轻信对方说辞，按照指引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将母亲银行账号、开户姓名、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全部泄露给骗子。
1: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已转出70余万元，我们当即对涉案账号进行了紧急止付，并成功冻结到了19万余元。我所通过外省公安机关成功抓获2名嫌疑人，并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0: 如果再晚几分钟劝阻，张女士卡内300余万元资金极有可能被转走。民警提示，如接到可疑客服来电，切勿轻信操作，立刻挂断电话，直接拨打110或前往就近派出所核实咨询。
1: 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朋友，警惕冒充一切客服诈骗，凡称取消会员、直播权限、否则扣费的都是诈骗。不下载陌生软件，不点击陌生链接，不透露验证码，有疑问拨打110。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人民币25500元。二，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原告黄金戒指一枚，重8.45克，购买价3591元，及黄金手链一条，重12克，购买价11000元。
4: 张先生和蔡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张先生说，6年前相识之后，他本想和蔡女士相伴一生。为了能和对方结婚，他给了蔡女士20多万，还买了黄金手链和戒指。
5: 每个月有一个固定的转项，可能是3000，也有2000的。
6: 这个什么钱？
5: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7: 我的工资就上交，是这个。
5: 对。
4: 张先生说，自己有低保，结婚后会统计两个人的家庭收入，收入会超过标准，就会取消低保资格，所以两人同居后就一直没有领结婚证。张先生说，他每月都会给蔡女士转2-3千块钱，盼着两人几年后退休再结婚。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5: 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现在我们就剩10万块钱，我给夏飞汇了7万。这个谎你说出来的时候，你认为我是个傻子吗？我这个钱确实没给。我跟你生气就在这儿，你跟我藏着心。
4: 之后张先生把蔡女士告上了法院，要求蔡女士返还20余万元以及戒指、手链等物品。
3: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占有就没基础了，那就应当予以返还。
8: 被告不同意返还原告205500元。在双方交往6年间，已全部用于双方共同花费，不同意返还原告黄金戒指、黄金手链。此项赠与已实际交付，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无权要求返还。
5: 我也有工资，我也在上班，5100元。对。
6: 被告在庭审中也举证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也给原告买衣服、买药、买金银首饰，这些钱用于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花销。钱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给的，每个月3000，每个月3000，比如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的一个赠与。
4: 张先生说，他和蔡女士有共同存款17万元。就算他给出去的20多万元不算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他也理应能分割两人的共同存款。而且蔡女士早就答应过他，愿意分给他部分存款，并返还戒指、手链。
5: 现在呢，你跟我说咱俩有17万块钱，你给我8万，完后我只要你手上那个戒指和那个手链。我现在告诉你们，有一个叫做同居析产，我给你转的所有的钱我都能要回来，
9: 就给你4万块钱，
5: 那个手链和那个戒指给我。
9: 老张，你就不能给我留一个吗？
4: 对于张先生所说的17万元存款，蔡女士说，那是她辛辛苦苦攒下的个人存款，跟张先生没有关系。
8: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原告他一直认为像婚姻关系一样，我们的存款他也有份，但实际在法律上这根本不是这样的。
9: 小额，我呢，我就接受了，我就认了。
10: 但是
11: 说个数，
9: 大数字假

0: 蔡女士表示，自己可以给原告20000元，但金戒指和手链不能给。之后，法官又找到张先生进行调解，张先生却坚持要戒指和手链。
1: 他是有情感事情啊，你俩对这有误解，不是说你俩的什么，你俩这跟夫妻不一样。夫妻在你的账户或在他账户都行，是吧？这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俩是这叫同居，同居的财产规定是共同财产。
2: 就是我们当时在录音的时候是提出来的。
1: 不要老跟我提那个录音，录音是什么呢？录音是你们谈的一个过程，录音这个它没有成为一个最终的一个彻底的一个定数的一个协议。
3: 就是在咱们诉前调解的时候，还是40000加上戒指和项手链。
1: 那谁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
3: 我们最低80000块钱。
1: 哎，
3: 然后我说
1: 那你这
3: 能不能再凑？
1: 这肯定没戏。
0: 因原被告对给付钱款的数额差距较大，第一轮调解失败，原被告准备签笔录退庭。
1: 他上诉，你上诉，他再打，你再打，两边就又会有一些就是节外生枝嘛，一堆东西。5年3年，比如说你俩就会陷入这个诉讼的一个漩涡当中。
0: 考虑到双方走出法庭后将要面临的生活，刘洋洋法官决定再组织双方调解一次。
2: 我要那个手链和那戒指，
4: 就是20000加手链和戒指。
2: 那个啊，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5: 行，那您有念想，我们这边也有念想，一人留一个呗。
2: 我不同意。
6: 那里面这些东西能里面是能拆开的6件，不给他给他1-2件2-3件。
5: 20000要分期给一下，
2: 我一个月给他5000。
5: 男戴观音，女戴佛给我们呗。
1: 20000再加3个这个，留3个东西是吧？
5: 行是吧？
1: 行吧，你这行吧？
6: 行就得了，这一说的，让所有的事都了结了，两边一拍两散，双方之间所有的争议一次性了结。再无其他争议。
0: 最终经过法官调解，张先生和蔡女士达成了一致意见。
6: 看一下，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6: 好，行，戒指交付完毕，然后接下来是手串上的黄金葫芦、黄金如意、黄金转运珠，这些都给您，好吧？那就得了。
2: 行，
6: 那成，那就完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吧，握个手。还行，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层层叠叠出现的黄色贝壳是贻贝，它们通过足丝把自己固定在礁石上，密密麻麻分布着，而且还会移动的是白色的毛瓷蟹。这种有着一对毛茸茸的大螯和六条腿的家伙，其实是介于虾和蟹之间的一种动物。在它们中间慢慢悠悠游动的是全身透明的阿尔文虾，它们也喜欢成群聚集在一起。许多深海动物都是白色或者透明的，这也是为了节省能量。因为制造形成体色的色素也需要耗费能量。这些物种似乎都深知生命在于静止这一生存哲学，静静地待着是他们生活的常态。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聚集在这里呢？和陆地一样，海底有平坦的山谷，也有隆起的山脊，甚至是火山。这种冒着黑烟或白烟的烟囱，是渗入地壳的海水与高温的岩浆相融后再喷出的热液。它的温度高达350摄氏度，而且携带大量的金属硫化物，让它的周围变得高温而且剧毒。但这种环境是极端嗜热的古细菌最喜欢的。它们也许是地球原始生命的起源，这些古细菌就成为生物链上的初级生产者。它们能够通过化能合成作用，将热液冷泉中喷出的硫化氢等无机物转化成有机物，为周围的生物群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来源。而这种透明的溢流是寻找天然气的水合物，也就是可燃冰的标志物之一。它的温度和周围的海水差不多，但是却含有甲烷等有机物。因为热液冷泉能提供丰富的有机物质，所以我们才能在海底看到如此丰富的生命形式。这种红色的深海虾生活在冷热水混合区，由冷水和热水交融产生的涡流经常将它带到水温更高的区域，但它们仍能正常生活，所以也被叫做沸腾虾。这种大型的螃蟹属于食蟹类，可能是这个食物链中的捕食者。它很可能是以贻贝和毛瓷蟹为食，其强壮的大螯可以轻松地夹碎贻贝的贝壳。对于这些深海的物种，人类对它们的了解非常有限，所以科学家需要采集一些样本回去研究。对于这些深海物种来说，它们是自物种诞生以来第一次面对犹如天外来客一般的水下机器人。把自己固定在海底的物种只能束手就擒。

而对于那些行动敏捷的，我们就只能看着他们逃之夭夭了。

深海也许就是地球生命的起源之地。这次深海旅行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海底世界。这些在海底极端环境中生存的超级物种，也许将为我们解开生命起源的谜团，为地球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选择。

距离和深度让人类对深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但是在靠近陆地的近海，不仅是很多千里之外的内陆居民过冬的福地，也是沿海居民千百年来不断经营的牧场、良田。每年十一月，生活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和中国新疆、内蒙古的大天鹅，都会来到中国黄海这片天然潮汐湖过冬。这里是中国空气质量和海水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天鹅越冬栖息地。暖温带海洋季风气候，让这片平均水深约为2米的湖面很少结冰。吸引大天鹅不远千里飞来的，还有这片浅水中丰富的食物。为大天鹅准备丰富越冬食物的，是起源于陆地的一种被子植物——海草。海草在中国黄海靠近陆地的海水中完成开花、结果以及萌发，创造了一片延绵的海底草原。海草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它长长的叶子能够让海水中的悬浮物质沉淀下来，净化海水，滋养生物。海草和附生在它身上的细菌、真菌和藻类一起，成为海洋初级生产力的主要贡献者。

一条刚三个月大的海鲈鱼游荡在海草丛中，海草中大量的浮游生物为它提供了丰富的饵料。茂密的海草将大鱼挡在了外面，让它可以在这里度过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海参和鲍鱼也喜欢在布满海草的海底觅食。海草的碎屑能够为它们提供成长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海草是海洋众多食物网的基础，也是连接海洋和陆地的纽带。

就像陆地上的草原会经历一岁一枯荣。秋天，海草开始枯萎，被海浪冲到岸边。采集海草成为这个季节沈洪宝和妻子最主要的工作。

这种用海草搭建房顶的民居叫海草房，是胶东半岛特有的生态民居。这种就地取材盖起来的老房子，很多都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如今依然冬暖夏凉。海草中含有大量的卤和胶质，晒干之后的海草不仅能防虫蛀、抗腐蚀，用它做的屋顶经久耐用，几十年也不坏不漏。天鹅湖因为地势较低，水底沉积物较多，所以海草生长茂盛。中海洋所的科学家们每隔一个月都要过来采集一次海草样本，他们尝试把这种本地的优势种移栽到那些海草已经退化的地方，希望这些海底荒漠能变成海底草原。在去年移栽过的地方已经长出新的海草，移栽本地种不仅让它们无需适应新的环境，还可以避免引种外来物种可能产生的入侵问题。徐少春将一部分海草的种子收集起来，他们在实验室里将海草种子从植株里剥离出来，希望能人工培育出幼苗，这样才能更快地推动海草场的修复。因为海草场的退化带来的生态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潮水正在慢慢上涨，十多条渔船静静地停靠在码头。等到潮水快要涨到最高处时，就是他们出发的时候。

0: 林波是黄山村的渔民，只不过他们捕捞的不是鱼，而是水母。
1: 啊，我们村捞海蜇最早的时候，记得老人说，以前都是用木筏子出去打这个海蜇，一颗木头绑在一

0: 会有热心的朝阳群众伸出援手，民警的暖心护送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 下车不锁门，结果手机放在车里，一转眼的功夫手机就被顺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兴的民警如何快速侦破这起盗窃案的。
2: 这是山西公安同志，现将你移交给咱们山西公安同志啊，你配合人家工作应该
3: 吗？陈某今年27岁，2026年8月12日，他刚刚走出拘留所就被北京警方移交给了山西警方。
4: 当时送完货下来，然后那个装完货准备走的时候，发现那个手机数据线就耷拉在一边，手机就没了，借手机打电话就显示关机了。
3: 王先生有一辆面包车，平时给酒店超市送货。8月4日下午1点半左右，他开车到大兴区黄村镇的一家宾馆送货，由于停留时间很短，他下车送货时就没有锁车，没想到这眨眼的功夫，在车里充电的手机就不见了。案发后，王先生立刻向大兴公安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报了案。很快，民警经过调查，发现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4: 发现一名身高1米7左右、年龄大概30岁左右的男子，体貌特征很明显，头戴工地的安全帽。路过面包车时，往车内多次观察，在确认周围没有人的注意情况下，迅速进入车内将手机拿走。
3: 当天下午1点半左右，这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路过面包车时，看到了车内正在充电的手机，便放慢了脚步。半分钟后，他拎着一瓶水走了回来，看到周围没人注意，就快速钻进面包车，将手机偷走。
4: 作案时很从容，丝毫没有慌乱的情形。根据我们办案的经验，该人应该有过类似前科情况。
3: 根据男子头戴安全帽，而且步行作案这一特征，民警首先对周围2公里之内的工地进行了排查走访，仅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找到了这名男子陈某。
5: 这是干嘛了？
4: 今没干啥，就买个水啊。
5: 然后呢？
4: 然后是来工地了。
5: 实话实说，干嘛去了？
4: 就是拿了个手机。
5: 手机？
4: 你就在楼上了。
1: 经工作查明，该人被外省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我单位已将该人的违法情况通报给原办案单位。
3: 经过调查，陈某不久前刚因为盗窃被外地公安抓获，现在正处于取保候审期间。当天他在买水的路上看见面包车没锁门，又心生贪念偷走了手机，本想自己留着用，没想到手机还没捂热，陈某就被民警抓获。目前陈某因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行政拘留，现已被外地警方接走调查。
1: 为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严厉打击货车、渣土车各类交通违法的行为，那么最近呢，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结合前期摸排的情况，成功查获了一批非法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依法暂扣车辆有12辆。
6: 按钮在哪儿了？

0: 有翻牌器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16条第一款，给你开违法通知书。
1: 这些车辆号牌后方都暗藏着液压的翻牌器，车辆途经电子监控抓拍路段，司机一键操作，号牌直接向下翻转隐藏，达到他躲避违法抓拍的目的。
2: 在村子里的另外一个大院，民警又发现了6辆使用翻牌器的渣土车。
3: 买的时候就给你装翻牌器，
4: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
5: 多长时间都没动了？是出厂就这样吗？
3: 买的就
5: 对不对啊？
4: 自己弄的。
5: 自己弄完之后是不是也上路过呀？
4: 上过。
5: 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4: 因为是道路全是那进行、
5: 全是进行、
2: 据这位司机说，他们使用翻牌器就是为了躲避道路上的电子眼拍摄。
6: 这啥情况？
7: 这属于违法行为，翻牌器都有吧？
4: 有。
7: 这个边灯啥的都卸了啊。
2: 据办案民警介绍，安装翻牌器的渣土车往往半生闯红灯、超速、超载等违法行为，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还有部分货运企业主默许、纵容，甚至指使司机安装使用翻牌器。
1: 货车号牌违法是一项很严重的违法。这辆车咱外观看这个牌子没有问题，实际上它是加装了翻牌器的，只要是把这个手稍微施加一些力啊，这个牌照它就松动了，这里边有一个机械传动机构就会把这个牌照最终给它推到一个朝下的角度，咱们的非现场执法的摄像头就看不到这个车的牌照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污渍和泥土啊，已经完全遮挡了咱们这个号牌的识别，包括这个上边放大号的识别，污损号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违法行为。咱们再来到这辆车的侧面，射灯明显是后加装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像这些线路就裸露在车体以外，并且就是用这种简单的这种电工胶带这么一粘。像这种货车常年行驶在这种工地中，这个雨啊、水啊、泥啊，就直接和这些电器接触，一旦发生这种漏电的情况，很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货车的侧面是有这种侧面防护的，目的是一旦发生事故，防止行人或者其他车辆钻到大车下方，造成这种二次的加重的伤害。但是这个车的侧面防护明显，咱们看，第一，这个位置像是在焊接上的，下方这儿明显的是中间这儿缺了一块，一旦发生事故它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并且这个角非常的锋利，所以说这个防护装置是肯定不合格的。
2: 此次查处行动一共发现12辆违法车辆，民警依法进行暂扣，并要求司机到执法站做进一步处理。据了解，顺义关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保持对货车违法的严管高压态势，严厉查处路面交通违法，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
8: 垃圾不能随便扔，接下来这事儿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在北京的南池子大街，一位游客因为随手扔垃圾被城管开出了罚单，罚款50元。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9: 冰棍纸还有这个瓶子是咱们扔的吗？
10: 不是。
9: 不是是吧？您就是在这儿等客人的是吗？行，我跟您提示一下，我是咱们东华门街道行政执法队的。因为依照咱们北京市生活环境卫生条例，这个垃圾是不能乱丢乱弃的。如果您在这儿比如等客人喝完的水，然后吃完冰棍这些，咱们现在垃圾桶这边也挺密集的，还是要往这垃圾桶里进行一个投放，好吧？
10: 行，我帮你们提醒一下。
9: 行，师傅您帮我把这儿扫一下吧，咱稍微让咱师傅给扫一下。小伙子，前面背包那个，来等一会儿。来，您过来一下。我们刚才发现您随地丢弃了一个废弃物，我们现在这个执法记录仪呢也是全程进行了这个记录。来，您过来看一下吧。
11: 那我收走行了。
9: 没事没事，
11: 收走行了吧？
9: 一方面啊，跟您说一下，依据这个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咱们要将这个废弃物啊丢弃在咱们的垃圾桶之内。您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违反了咱们北京市的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然后依照这个法规呢，我们要对您进行一个处罚。
12: 在东城区一旅游景区外的商业街上，尽管路上每隔一段就有垃圾桶，可这名游客还是乱丢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
9: 本身每天咱们这游客流量也非常大，您可能一不留神扔一个瓶子，但每天这儿有可能10几万的这个游客，咱们就说是100个人里有一。

0: 一个扔，那肯定这条街可能就堆满了这垃圾了。咱还要从源头这儿做好共建共治，对吧？
1: 本行政机关对您作出行政处罚，罚款50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决定。
2: 进入暑期以来，北京市城管执法局统筹部署全市城管执法系统，针对暑期特点部署执法力量，在旅游景区、大人流地区提前上岗，延时撤岗。通过步巡、车巡以及视频巡查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乱丢废弃物、店卖经营、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
0: 您这个宣传牌啊，已经超出咱们门店的这个经营范围了，这个是属于咱们一个门前这个市容环境您的一个责任区，是不能摆放这种宣传品的。
3: 行，
0: 对您单位出一个200元的行政处罚，啊，也相当于就是一个警示，
3: 嗯，
0: 啊，希望您下回这个牌子还是收到咱们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内，好吧？咱把咱店外的这个物品往里挪一下，咱们这个经营范围啊，就是您这个临县，然后咱们在里边经营，好吧？
2: 与此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与城市管理部门紧密联动，聚焦旅游景区、繁华街区等重点区域，调动环卫力量，采取人工加机械相结合的作业模式，加密保洁频次和巡回力度，在人流密集场所增设垃圾桶，结合客流量变化情况加强清运。
4: 我们全市的这个环卫人员结合每周的这个深度保洁，然后加大了一个清扫保洁频次，啊，人流密集集中的区域，啊，尤其是增设大的一些垃圾桶，供这市民投放各类垃圾。
5: 针对旅游景区周边开展针对性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游客乱扔垃圾、乱丢废弃物等行为。坚持日常检查跟专项整治相结合，坚持劝导与处罚相结合。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广大游客朋友，在出行旅游的同时呢，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要乱丢垃圾，共同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秩序。
2: 今年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查处门前三包类违法行为6251起，罚款208.6万元，以常态化执法监管持续巩固市容环境治理成果。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店主好心扶晕倒的老人，老人不幸离世，家属反手就索赔10万。湖南衡阳8月17号，一位患有基础病的老人坐在排管门口，突然呢失去意识往下倒，店主妻子上前搀扶，自己也被带倒了，店主赶紧打了120，但是人还是没了。家属来了，张口就要10万，理由是你不扶他就没事儿。就是因为你们

0: 服了，所以跟你们有关系。最后经过调解，店主赔了1.9万，转账备注写的是人道主义补助。这好人呀，可以不求回报，但是绝不能让他们为善良买单呀。大白菜装车前竟然蘸甲醛溶液来保鲜。8月22号，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被曝光存在这一问题，当地通报情况属实，相关人员车辆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涉事白菜呢流向正在紧急追溯。这通报发了，人也抓了，但问题远没有完。这甲醛白菜流向了哪儿？这些情况存在多久了？范围有多广？网友担心甲醛不会是第一次用，恐怕是行业内的所谓熟悉的配方。这舌尖是男权，容不得半点含糊，必须严查到底，不放过每一个环节，严惩每一个责任人。太解气了，山西平遥两男子白天呀骑电动车抢走一部手机，结果呢手机还没捂热呢，2个小时不到民警就把他们抓获了。手机追回来一时贪心，2小时就能把你找回来，这账你自己算算到底值不值。家住北京密云的小敏一天回家，突然呢发现家门口被人贴上了一张银行的催款通知单，上面写着这套房子已经被他的父亲抵押给了银行，贷款近200万，如果不还钱房子就要被拍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1: 2012年，王某在北京市密云区买了一套房，第二年他和刘女士结婚，生下了女儿小敏，一家三口也住进了这套房子。可好景不长，2018年5月，他和刘女士协议离婚了。
2: 当时离婚时呢，孩子还小，也没有满18岁。他们为了更好的说维护孩子的权益呢，也就在这个离婚协议上约定，这个房产是等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归孩子所有。
1: 离婚后，小敏跟着母亲继续住在这套房子里，可万万没想到，仅仅半年之后，平静的生活就被打破了。
2: 王某呢，自己虚造了一份伪造的离婚协议，去银行骗取贷款。这个离婚协议上面呢，只有一个黑白的章，也是没有与民政局核实一致的彩色签章的。
1: 真的离婚协议上明确表达了房子归孩子，而在假协议上，王某却改成了房子归王某单独所有。拿着这份假协议，加上房产证上确实只有王某一个人的名字，他向银行申请了贷款。
3: 在申请贷款时，案涉房产的所有权是登记在名下的，共有状况为单独所有，向我行提交了离婚证、离婚协议的复印件，证明其当时的单身身份以及这个案涉房产归其单独所有。
1: 2018年11月6号，抵押登记办下来了，银行发放了近200万的贷款，但整个过程小敏和母亲一无所知，直到银行张贴了催款通知书。
2: 在2020年的时候，王某的前妻与孩子回家的途中，发现自家门上已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直到这个时候，王某的前妻和孩子才知道，这处房产在2018年双方离婚后仅半年的时间就被王某抵押给银行做了贷款。
4: 最开始去的时候就跟这个银行的人明确表示说，这套房子呢已经给了孩子，也询问过银行为什么当时还要给李大理抵押贷款，是跟他明确的说你不用着急，说他这个贷款马上就到期了，我们会盯着他尽快还清啊，不会影响你任何的权利。
2: 那么王某前妻和孩子在得知该套房产被王某抵押之后，立刻向房产登记部门做了异议登记，同时也于2020年7月向我们密云法院提起所有权确认诉讼。
1: 2020年底，法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确认这套房产归王某的女儿小敏所有。
3: 在原告提交的2020年7月民事判决中，虽然确认案涉房屋归原告所有，但也明确地说明所有权的确认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抵押权的实现。
1: 但如果银行是善意的，那银行就有优先权，房子照样可能被拍卖。 虽然王某断断续续还了一部分钱，但始终没有还清。
2: 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王某的孩子回到家里边，发现家门口又被贴上了银行的催款通知单。这时孩子心里边是非常紧张和害怕的，因为整个房产随时有可能被拍卖变卖。所以在2025年8月的时候，孩子再次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2025年8月，小敏第二次走进了密云法院。这一次，他的诉讼请求变成了判令房屋抵押贷款合同无效。但银行表示，当初审查资质时已经核对了协议、证件、签字等，银行已经尽到了审查义务。
5: 银行的离婚协议的来源，
3: 这么长时间我忘了。这些审查手续说明我行已经尽到了审慎核查的义务，所以我行与这个签订抵押合同，并取得案涉房屋的抵押权，均构成善意。
4: 目前银行的档案留存中，只是离婚协议复印件的复印件，而不是加盖了档案先章的复印件，所以不能够证明当时核对了加盖有档案先章的材料。
1: 原告律师指出，银行没有去现场看过房子，如果去看了，就会发现房子里住的是小敏和母亲，而不是王某本人。
2: 他在本案中呢，是提交了一个勘验报告，是证明他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进行了勘验，但是经审查，这个勘验报告呢，没有对于具体的居住人等等相关情况的记载。但是孩子又在本案中陈述自己始终是在这个房屋中进行居住的，这两者之间是产生相矛盾的。
1: 除此之外，法庭上的王某态度也很微妙。他承认离婚协议确实约定房子给女儿，但他又认为房子是自己婚前买的，自己有权处理。
6: 现在你们要求的不就是说把这个房子贷款还清？我呢也有我的还款计划，我也不是说不还，希望啥呢？咱们都各自安好，是吧？把这个事情解决完了之后，不要再发生任何纠纷，真的太累了。你就把我弄进去判刑，以后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你考虑过吗？是吧？你不要以为说你能抓住，说我一点小把柄或者怎么着，说这个事儿，说实话你也弄不死我，是吧？他也不是说枪毙了我。
7: 告诉你，我没有弄死你的意思。如果没有那份律师函，不会有今天的起诉。你不要来指责我，
8: 起诉这个事儿没有针对你的意思。我再说一句话，不要再威胁老人孩子的生命。
1: 不过，这起案件的核心并不是还钱的问题，而是在于银行到底有没有尽到严格审查义务，银行到底算不算善意。
2: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36条规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放款时是需要对抵押物的权属进行严格审查的。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是权属而不是权属证书。权属证书仅指它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的登记，像银行在办理贷款中，那么你应当做到这一步，而你没有做到这一步，法院就无法认定你是善意的。
1: 本案中法官还指出了银行的三个漏洞，表示如果有一个做到位了，都可能避免纠纷的发生。
2: 银行是知晓王某离异的状态的，但仅保留了黑白的一个离婚协议的复印件，没有向民政部门去核实原件，就是银行并没有前往房屋去实地核实这个房产是不是归王某所有。是银行啊，他在知晓房产已经进行了异议登记，并且经法院确认房产归孩子所有后，没有进行任何要求更换抵押物，或者是采取其他任何的风险防范措施。
1: 最终，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某与银行之间的抵押合同无效。
2: 像银行这类的金融机构，在处理自己业务流程过程中，一定要做好把关，审慎地按照规范流程往下推进，否则呢，将会导致自己的公信力受损，也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失。那么，作为咱们每一个个体，如果说再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留存好证据，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网上买了一只猫，商家提前告知我活物售出概不退款，可我签收后发现宠物猫患有严重的传染病，我想退货却被商家拒绝了，请问商家所谓的活物不退的约定合法吗？
10: 商家活物售出概不退款的格式条款无效，依据民法典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该条款由商家单方预先拟定，不合理的免除自身保证宠物健康的法定担保义务，排除孙女士发现商品质量不合格时退货退款的核心维权权利，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的格式条款。商家交付患有传染病的病猫，构成买卖合同违约，孙女士有权要求退货退款，并可以主张赔付治疗等相关费用。
0: 观众周先生已经离婚两年了，最近啊手头有点紧，拖欠了孩子的抚养费。周先生说，平时他经常给孩子发红包，买昂贵的电子产品，累计也有上万元了，所以他想问问这些钱可以用作抚养费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0: 该部分花销不能直接抵扣拖欠的抚养费，依据民法典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抚养费是法定强制性义务，用于保障子女教育、医疗等基础必要开支。周先生发送红包、购置电子产品等属于自愿赠与的亲情关爱支出，并不是双方事前约定，用于抵充抚养费的专项支出，单方主张抵扣不具备法律效力，仅在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款项明确备注抵扣抚养费，或者是垫付大额学费、医疗费，并且对方认可时才可以抵扣。因此，周先生仍需要足额补缴拖欠的抚养费。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1: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2: 弟子谨记。
14: 可求得防汛之法。
1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2: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2: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 你又偷吃我瓜。
16: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17: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16: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17: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16: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18: 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突兀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